0: 91.6
1: FM 91.6
0: AM 738
1: AM 738
0: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8到9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的偏东风转偏南风。
4: 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
5: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6: 哇，太好吃了！
5: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7: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3: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7: 播天气的时候一出声大家就知道回来了。
3: 回来了、终于回来了。
7: 那咱今天早上还在扣大眼镜子了呢。
3: 因为我一会儿还要到那个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然后他不让戴隐形眼镜。所以我就只能戴那个框架，特别不适应。
7: 哎，我也是。
3: 是吧，就是戴隐形眼镜戴习惯了之后，今天戴框架我就觉得我出门踩地面深一脚浅一脚的，我就感觉路面都不平。
7: 对对对，
3: 然后走路的时候非常小心。包括平时戴隐形眼镜吧，我就是这个眼睛可以睁得很大。今天戴了框架之后呢，就觉得这个眼睛有点像眼皮抬不起来似的。
7: 哎，真是这感觉。
3: 就是反正戴隐形眼镜戴习惯了。
7: 对，
3: 但我估计可能戴框架戴习惯的人，要是戴隐形也会不舒服。
7: 哎，对对对对对，真都是习惯问题啊。
3: 是的。
7: 所以大家这个习惯咱俩了，你不在这儿的时候出去采访了，大家也都觉得老想你了，
3: 超想念，是不是？
7: 但是幸好我跟你说，你今天回归的很正，就是很正对应，
3: 很及时。
7: 因为今天是521，
3: 521
7: 这必须得赶着这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再回来，然后跟大家表达一下爱意。昨天好多朋友都表达爱意了
3: ，Love you。我今天早上也看了很多朋友啊，你看4点多的时候，光辉岁月，然后就在群里边打卡了。我没有想到擎天柱啊，醒这么早，然后鹏啊、自由者、静置、希望、老同志、魏文文、温馨奶茶，哦，谢谢大家，
7: 哎，
3: 大家都早上好啊。
7: 对，大家都发了，今天是小满节气啊。
3: 今天也是521啊，可以跟爱人表达一下我们的爱意。
7: 对对对，我们今天呢，这不也是应着这个小满节气吗？往后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虽然今天的天气呢有点阴啊，但是呢气温是挺高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酷暑时节即将要来到的这个消暑妙方跟大家分享一下。喝点靓汤啊，喝点这个汤汤水水呀，养生茶呀，在天气热的时候都是不错的选择，又可以养生，又可以饱口福。
3: 是的，因为真的这两天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待会儿我们会跟大家的详细来分享分享。那这个时候呢，要提醒大家，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呢重点倡导啊，就是我们要重点的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也是特别拿出了爆款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大家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还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的时候看不清人，甚至说啊眼前有那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又难受又影响生活，大家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就会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呢还能领到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166。
1: 好视力呢，它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们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效果非常靠谱。而且呢，今天给到大家的啊，还是咱们专门申请的爆款的中老年眼贴，10几种的草本精华，可以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这样的话咱们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啊，你会发现水润舒服，我们再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
0: 那大家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话呢，记好400-609-2166，全国爱眼日的活动啊，特别划算。咱们吉林全省的听众呢都可以抢，10分钟之内大家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啊卖200多一瓶的蓝莓的叶黄素呢，今天让大家直接带回家，10分钟之内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关于岁月说，哎呀，赵飞凡儿521快乐呀，
0: 快乐呀，主要是今天这个日子也是非常好啊。
1: 对，
0: 然后这个温馨说，哎呦，方圆出差回来啦，辛苦啦，有方圆在呀，听着赵飞的情绪也非常活泼了。
1: 那肯定啊，
0: 把我搭档累坏了这两天所以就是周日晚上就是出差嘛，然后一想到周一不能上节目，我就赶紧跟大家在群里说，我说我跟家人们请个假
1: 啊，
0: 就是我虽然就是出差在外面没有在家里上节目，但非常非常惦记。
1: 对对对、
0: 又惦记你，又想念大家、
1: 哎呀妈，这扔不下了都已经、
0: 我说大家多陪那个赵飞互动互动、要我搭档怪孤单的
1: 奶茶也说欢迎圆姐回家啊。
0: 谢谢谭香苑啊，说热烈欢迎方圆回到故乡、听众朋友们都想死你了，
1: 这回到故乡感觉好像你出国了是不是
0: 其实没走多远，也没走出咱吉林省
1: 对对对，
0: 都在咱故乡的土地上
1: 对对对，行，跟大家推荐一下这几个好喝的饮品，特别适合咱们在夏天制作。第一个听起来就很好喝，哎，乌梅山楂汤。
0: 哦，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不能太凉，但是呢要让它放到冰箱里稍稍的给它凉一下、
1: 得有，
0: 然后喝一点那个清爽的感觉
1: 啊。
0: 那这个乌梅山楂汤啊里面都用到了哪些这个食材，大家可以拿小本本记一下啊。我们可以用生山楂，加上乌梅，配上陈皮、白菊花以及生甘草，可以放上一丢丢的冰糖。
1: 其实做法呢特别简单，咱们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加进去，然后呢先给它大火烧开了，之后呢再文火，就是中小火，给它煮个大概15分钟啊。最后呢咱们把这个渣啊都捞出来，什么这个放入的陈皮、白菊、甘草啊、山楂、乌梅什么的都给捞出来。之后咱们放上一点冰糖去调味，大家根据自己喜欢的那个口味呢去调的，稍微甜一点点或者不甜一点点都行。哎，放凉了，就像你说的必须得有一点震的那个感觉，
0: 对，稍微给它震一下，
1: 这样就是老好喝了。
0: 哎，而且刚才就是我的脑海当中啊，浮现出就是那个灶台上的小锅煮着这碗汤的时候，就是我的脑海当中甚至有那个就是山楂逐渐一点点被煮软烂那个感觉其实捞出来我觉得嚼了吃，
1: 对、
0: 我现在牙根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有点反酸了，
1: 哎，是是是，
0: 但是加上一些些的冰糖，你想这里面我们还能喝到陈皮的那个清香味儿
1: 啊，
0: 然后乌梅的那个酸酸的感觉
1: 啊，
0: 还有山楂的那个酸甜
1: 啊，
0: 整个这个我觉得再放上一点点冰糖一定非常好喝。
1: 你对于美食的搭配和这个联想能力简直是绝了，
0: 我就脑海当中有画面儿。
1: 那天我们聊了一个啥事儿我真忘了，我说这要是方圆就是那个没出差还在节目上，我说那搭配就是还能让他再整出新花样，
0: 杠杠的还能再翻两番
1: 啊！完，我说那大家没招了，就等吧，等搭配女王回来再说吧。
0: 美食搭配女王，
1: 对对对对，我说等一下，等两天吧。
0: 没事，之后我回来我给大家搭配。
1: 对对对，
0: 但真的，一想这个，我觉得就能好喝乌梅山楂汤。
1: 对，
0: 那这个汤呢，也提示大家，它是可以消暑止渴、消食健胃的，而且呢，它兼理气活血，尤其呢，它可以缓解就是非常热的时候引起我们的出汗。汗多呀，口渴呀，然后胃的这个消化不好啊，包括大家有一些头晕还有腹胀等等的情况，而且呢它更适合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喝，
1: 哎，
0: 所以你看用到的食材也不复杂，山楂、乌梅、陈皮、白菊花、生甘草，咱在家就熬一锅呗。
1: 对呀，你想你自己在家熬这些食材的整个成本 啊，真的老便宜了。
0: 嗯，
1: 你出去买的话呢，一瓶饮料都得4块钱。

0: 五块钱，然后呢里边糖分还超标，对不对？
1: 嗯
0: 啊，
1: 哎，昨天那个我去检查身体嘛，然后出来的时候买了一杯凉一点的苹果茶。
0: 哦，是那个瓶装的吗？还是就是外边？
1: 就是外面像奶茶装的，它是现做的
0: 啊。
1: 苹果就是非常浓郁的那个苹果原汁的味道，
0: 哦，
1: 然后里面呢会有一点点茶底，
0: 嗯，
1: 就它那个配比搭配的特别好
0: 啊，
1: 嗯，然后我就刚才就想到这个乌梅山楂汤，
0: 你看
1: 其实咱们
0: 搭配女王上线了吧，你看看不知不觉我跟你说，
1: 就是咱在家里你就调一下它那个配比，嗯，尤其是你看你能接受多少的那个糖量
0: 啊，嗯，
1: 就是能把它调成那个酸酸甜甜的味道，
0: 嗯，
1: 尤其适合啥呢，咱们刚才说啊，非常适合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
0: 对，
1: 但同时呢如果你调好这个配比之后，也非常适合家里的小朋友。
0: 当然了，
1: 你就比那个在外面买任何的饮料都要强。
0: 对，
1: 嗯，就可以在家煮一煮，而且里面用到的每一位食材都非常非常的健康。
0: 嗯，咱们在家都做起来啊！光辉岁月说：“哎呀，这个520跟521给我过的牙疼，谁研究的呢？
1: 521、520，
0: 那你是得破费了呗，花钱了呗？
1: 那肯定是啊，这一听就得是自己那个。掏腰包了，
0: 对
1: 啊，动小金库了。
0: 对，
1: 我昨天就是因为上午下午都去检查，然后中午那段时间就赶紧吃了口饭，
0: 啊，
1: 那个商业街里边那个人呢，
0: 啊，
1: 你知道我去吃饭的时候我根本没有考虑到说昨天是520这件事，
0: 就没想，没对，没想法，
1: 然后我就说我就想垫背一口饭，我怎么看谁家都排队呢，
0: 啊，
1: 后来想起来说，哦
0: 啊，
1: 大家都出来过节了，
0: 对，啊，对，尤其昨天那个天气也很好啊，晴空万里的，
1: 对
0: 啊，
1: 嗯，
0: 然后梅子说：“赵飞凡，早上好啊，圆儿回来了，飞又有了伙伴，真好，
1: 嗯，真好，
0: 真好。
1: ”黄金屋说：“哎呀，赵飞这几天辛苦了，欢迎方圆归队，
0: 哎，
1: 祝你俩合作愉快。”
0: 好嘞，
1: 我俩合作会非常愉快。
0: 对对对对，家人说：“方圆、赵飞早上好，
1: 嗯，
0: 玩一快乐呀。”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之前带的那个纯高粱酒，
1: 嗯，
0: 你们两个都买过，群里的朋友也都买过，给我看一下现在有没有呢？我想买，谢谢你们俩。
1: 家人在不在咱们微信群里啊？
0: 对，你在不在呢？你要是不在的话，哎，咱们那二维码好像过期了。
1: 我看啊，哦，群里的二维码过期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我先看一下家人在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
0: 对对对，
1: 如果在的话呢，我一会儿找找，要是有链接我就发到群里。哎呦，家人还真没在微信群里
0: 啊。
1: 嗯，那我看看啊，嗯，我怎么办呢？
0: 或者我给家人发一个号码，让他加这个号码，然后呢，咱们再
1: 把链接推给他。
0: 哎，对对 对， 对， 对，
1: 啊，也可以的，
0: 行吧？
1: 那给家人，我们给你一个私信的回复啊。
0: 嗯，嗯，
1: 赵飞在操作，那我跟大家接着来分享。刚才一个是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乌梅山楂汤，哦，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喝。
0: 嗯，
1: 那同时呢，今天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非常好吃的，就是莫小呆的粉条。
0: 哎，
1: 你记得我前两天跟那个在群里发我们。家在农村的那个
0: 大锅
1: 里，锅对，炖了那个排骨、豆角以及粉条吗？
0: 啊，
1: 我们家就是每拿回就是上次给大家推荐的那个葛根粉条跟山药粉条之后，我们家炖排骨啊、炖什么放的一直都是那个粉儿，
0: 好吃，
1: 包括炖鱼，
0: 嗯嗯，
1: 都非常好吃啊，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咱东北人呢，其实也爱炖点粉儿。
0: 当然了，
1: 是吧，炖点粉条啦，炒点粉条啦，就这个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菜系当中，它就是我们榜单当中的一项。
0: 嗯，
1: 所以这个莫小呆的粉条返场呢，我觉得也很适合大家炖涮做汤或者炒都行。
0: 对，这两个粉条呢，你看一个是葛根粉条加上一个是山药粉条，它们两个呢还会有一点点不同的区别，共同的相似的点就是它们都是药食同源的食物，对吧？然后呢，不同的，你比如说我们用那个葛根粉条去做一些排骨炖鸡的时候，
1: 嗯，
0: 它呢不浑汤，越嚼越香啊。然后像那个山药粉条给我们带来的口感是特别的细腻爽滑，哎，而且呢它对于我们身体的好处就是能够温润养脾胃，咱们做点什么酸辣粉之类的，哎，你嗦上一口觉得哇好顺滑呀，好挂汤汁啊，好细嫩呢，关键是这个粉吃下去，哎，顺带着还能养咱们的脾胃。
1: 嗯，是的。然后这个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他们俩都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就是绝对不含食用胶。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大家在买那个任何粉条的时候啊，大家都要去看一看，千万别买到含胶的。一个是它口感不好，再一个就是咱吃进去那也真不健康，
0: 对，
1: 对不对？那这个粉条呢，就是它不含食用胶，而且呢没有色素，没有明矾，它就是原料以及它的清水，是那种老工艺，没有任何添加的，所以咱吃起来呢就是非常干净，
0: 嗯，
1: 非常的放心。它

0: 它从整个原料的精挑到清洗、碾碎、过滤、沉淀，再到手工去漏粉儿，然后自然烘干，再经过高温杀菌，就是每一步呢，它都非常严格，但同时给大家保证的就是健康的原汁原味儿。
1: 你看，好多朋友都已经迫不及待的，就是直接回复粉条了，
0: 大家都会抢答了。
1: 啊、确实啊，因为我们的小管家提醒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粉条，包括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平阳牛肉，
1: 平阳牛肉，它都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真的别错过。给大家带来的是5斤的葛根粉条，加上5斤的山药粉条，然后每一斤呢，它都是独立包装。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粉条”这个词儿，没有儿化音啊，粉条就这俩字儿，大家呢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反正咱们你放到那个阴凉干燥的地方能放很久很久呢。啊、
0: 它最好的就是每一斤都独立包装。
1: 对对。
0: 这样就省着每次咱们有的时候去买那个干条的时候，一买粉条买一大捆儿，然后吃不完它又没有包装。
1: 对。
0: 你就会放着非常着急，你又想赶紧说给它打扫完，别让它剩下浪费了。
1: 对。
0: 但是你可能得一段时间你就紧急的家里就是顿顿吃粉条。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呢就是每一斤都独立包装，这个就特别便于大家去储存。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啊，今天最后一天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粉条这俩字儿，点击链接来下单。
1: 家人呢说家人在咱们群里，他回复了。
0: 在哪里我看看。
1: 那就家人等一下，然后
0: 一会儿在。
1: 对，帮你找一下这个链接。
0: 那太好了。哎，为什么我刚才在群里搜索的时候没有找到家人呀？
1: 没搜到。
0: 那可能因为它前面还有那个字母和标点符号，
1: 对对对，
0: 图片什么的。
1: 啊，
0: 来吧来吧、那你跟大家接着分享，我给家人找找那个链接。
1: 行啊行啊。另外一个就是平遥牛肉嘛，平遥牛肉也是最后一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上架。给大家带来的是酱香的6袋，加上原味的6袋。它用的都是那个山西平遥的散养的黄牛肉，然后用的是古法的那个卤制工艺。平遥的牛肉它是非物质文化保护的这个品牌了，就是你吃起来就是山西的平遥的那个老味道，整个的肉质的口感呢是特别的软烂的，但是不碎。哎，这很重要，就是不管大家说牙口好还是不咋好，你都能咬得了这个牛肉，但是吃起来呢，一方面也不觉得硬，一方面也不觉得面，哎，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它整个的口味给大家调得特别的咸淡适中。买6袋原味送6袋酱香，我们到手呢是12袋，是199块钱，算下来的话一袋是不到17块钱，然后每袋是2两多，不到17块钱。那个我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跟大家分享了，就是那天我在超市里边买的那个一小块，就是拳头一半的那个块，一块牛肉，
0: 酱牛肉，
1: 24块钱。
0: 嗯，
1: 然后里边呢，我一回家发现还有点肥的部分，还有点那个筋的部分。
0: 生气不？当时？
1: 我当时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买。我想说，就是那天我真的很想吃那个酱牛肉，然后那不就是赶着那个在超市买其他菜的时候，我想说，哎，我买一块吧，买一块吧。我肯定意料到了，我说这个牛肉肯定不会太便宜。
0: 嗯，
1: 我想说那我就买一块。结果呢，20多块钱，我这个价格也觉得有点小贵，但也接受了。买回家齁咸，然后呢，并且不是说完全都是肉。气死我了，
0: 就很生气、
1: 很生气。
0: 我有一天是吃那个牛肉拉面
1: 啊、
0: 然后就非常想吃那个，想吃点酱牛肉，
1: 就给你
0: 就要了一小盘
1: 3-4片那种的，
0: 就是倒不至于3-4片、就是它不是在那个牛肉面里的
1: 啊、
0: 就是我单点了一盘
1: 啊、
0: 然后它切得非常非常薄，
1: 我懂，
0: 薄薄的一小层
1: 啊、
0: 那一碗40多块钱那个酱牛肉，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但我在想，我说那当时我又想吃，我能怎么办呢？
1: 就想打自己的嘴。
0: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吃酱牛肉啊，又省去了自己咱们去炖煮整个的这个过程，那买这个平遥牛肉真的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平遥牛肉本身它就是这个平遥啊，它是那个地理标志产品，而且我们给大家 拿到的呢都是从平遥的原产地给大家发货，所以就是本身的品质它又很好，然后又省去了中间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费用，所以就是能拿到非常优惠的价格。
1: 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的话，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牛肉这个词， 牛肉，大家就会收到对应的链接，看好了咱们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我们看看玉心说

0: 我回来的是时候，
1: 嗯，
0: 又是小满，又是521，
1: 嗯，
0: 就是这么会赶点儿。
1: 哎呀，
0: 恰到好处的欢聚，真的是想你了。
1: 玉溪也是非常会说呀。
0: 是的、
1: 啊，
0: 谢谢大家。而且他刚才发的这段那个，我就念的过程当中，我想起了一首歌
1: 啊，什么呀？
0: 我觉得大家应该听过，就是那个。兄弟呀、
1: 啊、
0: 想你了、
1: 啊、我的
0: 你在那嘎达还好吗
1: 哎呦我天哪
0: 所以我在吉安的时候、
1: 啊、
0: 然后也是非常惦记大家
1: 但是你说实话你是不是也吃到了很好吃的好东西
0: 哦、
1: 啊、
0: 很好吃、
1: 啊、
0: 我本来想那个就是咱们找出一个单独的那个板块、
1: 啊、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那天不是那个在群里讨论说那个我看看 啊坏人开朗发的那个火盆吗
1: 啊、
0: 他发的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个白天采访完吧晚上再回酒店就是在赶那个就是素材内容、
1: 嗯、
0: 因为这周四不是要做那个种草博物馆就要介绍吉安的这个博物馆然后还有他那个、
1: 啊、
0: 这一次有一个就是金印
1: 啊
0: 嗯那个很重要然后我们就晚上回去再整理素材、
1: 嗯、
0: 因为白天采访了很多那个什么专家呀学者呀、嗯、然后再弄然后就没有时间去吃然后那时候看到那个就非常馋但是我们问了那个酒店一楼前台的那个工作人员、嗯、他说就是吉安你不用挑他说任何一家火盆你就进去吃它都好吃、
1: 嗯、
0: 哎我们就非常着急、
1: 嗯、
0: 后来好像我忘了是几点了就反正弄素材弄到挺晚然后说那饿了确实也吃点东西一搜有还有很多都没那个关门、嗯嗯他火盆一条街、
1: 哦、
0: 我们就好像是8点多还是快9点了去吃了一下那个火盆
1: 嗯，
0: 我好好吃
1: 啊，
0: 真的很好吃
1: 是在长春完全吃不到的味道是吗
0: 我没在长春吃过
1: 哦，那它是好吃的点是味道、
0: 嗯、
1: 口感
0: 对
1: 是真的有在思考一下
0: 是真的思考而且我想到了我有那个我当时拍了照片儿
1: 啊
0: 但因为那个我们吃的时候挺晚了就没发到群里
1: 嗯
0: 我找一下啊
1: 我看看大家的留言温馨说平遥牛肉是清真的吗、
0: 嗯、
1: 是清真的是清真的啊可以放心吃啊
0: 嗯
1: 啊
0: 哎呀我好像嗯、
1: 啊
0: 我看一下啊、哦、
1: 这个有点找
0: 我找到了、
1: 啊、
0: 但是我觉得看起来它好像卖相一般
1: 就是还得真吃
0: 嗯我给大家先发一个就是、
1: 啊、
0: 反正刚上来的时候吧
1: 嗯、啊、
0: 没想着那个拍照片
1: 啊
0: 是吃着吃着觉得哇太好吃了
1: 哎呦
0: 然后觉得说想留一张照片
1: 啊
0: 我给大家发一下啊
1: 欢迎开朗说吉安太小了去过几次吉安崔家火盆是非常出名的
0: 哦我做攻略的时候查到了这个崔家这个店、
1: 啊、必吃榜上那种的
0: 嗯是的
1: 啊
0: 我发了一张大家能看到不
1: 哦能看到
0: 这个就已经吃的快平底了
1: 啊、
0: 嗯、因为它刚端上来的时候它是冒那个山尖的
1: 哦，
0: 然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在长春吃过的火盆儿、
1: 嗯，
0: 就都是那种一上来它就是已经有点像铁板烤出来的样子了。
1: 哦、
0: 可是，在吉安吃的这里边，它有很多汤。
1: 哦，
0: 我当时就很懵，我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汤呢？然后那个店员就说你不要着急吃，你们慢慢的吃。
1: 哦、
0: 他越吃到后面，把那个汤汁儿都炖进去。
1: 哎呦啊！
0: 就是你吃到的所有食材。
1: 嗯。
0: 咽一口口水啊都吸满了那个汤汁儿、
1: 嗯、
0: 然后他说等到最后呢再给你们用那个蛋和辣白菜、
1: 哦、
0: 拌着这个底去炒米饭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还有炒米饭的照片
1: 哎呦我
0: 给大家发一下
1: 那这个炒米饭得老香了
0: 哎呦我真的
1: 而且人家那个真的是纯炭火呀这个纯炭火跟那个电的那个或者是跟那个燃气的那个真的是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
0: 哦它就是炭火
1: 啊啊、纯炭火
0: 纯炭火
1: 哎呦我天哪
0: 哇、哦、太好吃了这就是炒完米饭的
1: 哎呦我的
0: 然后你知道它里边的那个辣白菜就是一点都不咸
1: 啊、
0: 然后非常的清爽就它把那个表面的那个辣味都炒进了饭里、然后你配着饭吃的时候呢你就能吃到它那个鸡蛋香、然后锅里边有剩的那个什么牛肚然后蹄筋儿、
1: 哎、
0: 牛肉豆芽、
1: 嗯、
0: 然后加上那个辣白菜的脆爽、还有那个玉米粒的清甜
1: 啊
0: 你能想到它有多好吃吗？真的无敌好吃！
1: 我已经不敢再想了
0: 啊！太好吃了！温馨说，这个火盆应该是地道的满族传统食品吧？这个是朝鲜族美食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火盆是朝鲜族美食。
1: 对，
0: 嗯，然后除了这个，还吃到了非常好吃的烤肉。烤肉是我给大家发大吉他照片那天吃到的。

0: 我的搭档在颤抖，朋友们。
1: 烤肉一会儿你再说说，不行，我想知道，一会儿说吧。
0: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烤肉啊。
1: 气又有点气人，我跟你说。
0: 哎呀，但是我跟大家说，就是你就是各种那个吃之外，
1: 嗯，
0: 你真的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吃的时候非常渴。
1: 啊，啥？有点咸呐。
0: 有就是，其实它味道不重，但是因为吃的太香了
1: 啊，
0: 而且就是它那个油呢，肯定是比咱在家里就是做炒菜啥的要多一些。
1: 而且像那个刚才就是你说的那个服务员说，你们就慢慢吃，我想这还能慢慢吃？
0: 所以我跟你说，没等炒饭的时候，它就已经平底了。
1: 就真是这样。
0: 后来就是为了等着它那个能再炒点饭，所以我们就放慢了脚步
1: 啊。
0: 而且你想，我们就是弄完素材之后，等你回去吃的，就是我们去吃的时候。已经就是大家已经饿得狼哇的了，那个
1: 对对。
0: 如果你要说五六点钟，我还能就是让速度匀一匀，慢慢吃。但是已经快九点了，就是那根本就不能慢慢吃了，
1: 真是无法慢慢吃。
0: 太饿了，就开始提里吐噜的吃。
1: 哎呦我的妈，思绪已经飞走了。但是不
0: 而且
1: 啊，
0: 它真的就是能蘸两种料，你可以自己调一个麻酱料，还可以自己蘸一种干料。它店里那个干料那个味道
1: 香了，是吗？
0: 太香了。
1: 哎呦，
0: 而且我最绝妙的方法是什么呢？
1: 哎，还
0: 我
1: 绝妙，还最绝妙，哎妈。最绝妙！
0: 我是调了两碗料，一碗麻酱料和一碗干料。就是你拿那个夹起来任何一片食材，比如说那个夹一片牛肉，你轻点一下那个，
1: 还轻点一下，哎呀妈！
0: 你别蘸多，我们蘸多咸嘛。轻点一下麻酱料，然后再去轻点
1: 一下
0: 干料。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让他俩都蘸到一点点，但都别蘸多，然后你去嚼，非常香。
1: 怪不得你是搭配女王。
0: 哎呀太好吃了。
1: 不行吧，不行了，得一会儿再唠，一会儿继续唠啊。不行，还得唠。
0: 一会儿再接着唠这两个好吃的。
1: 现在这得赶快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这个沃克净水器了。
0: 嗯，是呢。净水器也是一直跟大家倾情推荐。而且呢想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沃克净水器啊，不只是可以安在咱们就是住楼房的这个你的那个净水当中。
1: 嗯，
0: 如果大家说比如说我住的是平房啊，我在农村用的是这个井水，或者有的地方呢就是通了自来水的，那任何情况下其实大家都能够来试用和体验这个沃克的净水器。
1: 嗯，
0: 而且15天的免费体验呢，这个就是从安装到家到免费试用到如果你说我就是不想要了给它拆走，整个过程一分钱都不花，这个就是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但你用上之后啊，你真的能感觉到它给你生活品质带来的这种提升，它是不一样的。
1: 对，我刚才看那个温馨也发了他们家的那个净水器，是新飞品牌的。
0: 我看看，
1: 然后对，我点了一下这个视频，看了一下，这个是放到就是灶台下边还是放到灶台上？应该是灶台上。
0: 我没看出来这是放在哪儿的呢？
1: 对，感觉你这是一个完全那种就是外接的，
0: 它像个饮水机。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它就直接立在台面上的，好像。
1: 对，你用的怎么样，温馨？然后那个大家其实。就是安净水器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有想法，真的应该试一试，因为它对于咱们整个生活是一个特别大的提升。为什么我们跟大家推荐这个沃克净水器呢？一个就是在很多很多年前我们就有合作过，
0: 嗯，
1: 然后呢，沃克也是专注做净水器得有20年了吧，至少的，就是他只做净水器。就是非常非常专注的就做净水器，
0: 嗯，
1: 然后这个沃克的净水器呢，像那个过滤的系统是给大家安到就是咱们那个厨房台盆下边的那个管道附近的，
0: 对，
1: 啊，放到橱柜里边，然后呢，我们就直接过滤就行了，然后有一个单独的水龙头是放到咱们那个台盆上边的，和咱们原来的那个水龙头呢，它不发生冲突，然后它两个档位，一个是纯水，一个是净水，我们调一下档位，哎，按一下就行了，直接就能接出来，
0: 嗯，
1: 这个特别特别方便。然后还有就是再送大家一个1380元的那个沃克的智能的速热机，它挺小巧的，但是贼精致，就摆到那个台面上，或者是挂到咱们墙壁上，不同档位。然后各种温度大家一按就直接出水，老方便了，
0: 而且就是我跟大家说，就是现在升级的是啥呢，因为我你看我家里装了净水器吧，我也给父母那边装了净水器，就是父母那边装的是老款的沃克，就是他送你的那个龙头在台面上，就是只能接触那个就是纯过滤出来的水，就是可以直饮的，可以直接喝的，然后他那个水流呢是比较细的，就是我在家里边就是给父母装的那边。然后现在沃克的这个升级到啥了呢，就是我们装在台面上的送你那个龙头，它出水量比原来的那个老款的更大了，而且它能接出两种水，一种是纯水，一种 种是净水，
1: 嗯，
0: 就是你调其中一个档位它是可以直接喝的，
1: 对，
0: 另一个档位呢你就说我拿它炖汤，
1: 嗯，

0: 拿它，比如说我焯个排骨、焯个肉、焯个鸡腿儿，
1: 嗯，
0: 你这些你就都可以用这个水，你不用再用水管子直接接出来的那个水了，
1: 嗯
0: 啊，所以就是从我们吃的这个源头上，不光是喝啊，从吃的这个源头上呢，也把水的品质给大家提升了，
1: 对，
0: 而且你用起来它就完全不心疼，
1: 对，
0: 新升级的这个龙头它出水量也更大了，
1: 啊，
0: 就接水更快。
1: 哎，
0: 非常方便，
1: 真的是方便。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你看温馨说，他说那个应该是接自来水上边的，
0: 嗯，
1: 我没有接，从云南回来以后呢就没有接，我就先这么用着了。它有五个滤芯儿，出来的水不是纯净水，是矿泉水，它在处理水的时候是有废水的。
0: 嗯，为啥处理出来直接是矿泉水呀？
1: 这个不太懂，那温馨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就是废水每个月大概得排放多少？
0: 其实没有多少，因为我家里那个也是，
1: 啊，
0: 就这个其实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1: 对对。
0: 但我好奇的是，不是纯净水，而是矿泉水。矿泉水光靠过滤应该是不能达到的，
1: 对，
0: 所以它是不是在就是你这里边它有可能在整个滤的过程当中还有别的东西的添加，
1: 对对对，
0: 矿物质的添加它才能叫矿泉水呀，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啊，
0: 温馨你也可以了解一下，
1: 对对对，行，反正呢大家如果想试试咱们这个沃克的净水器的话呢真的是很好，大家就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为自己的良辰心愿长生，先把海涂上喜欢的颜色。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的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8到9度，其他的地区14到19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
6: 对这个世界如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也提醒大家来关注我们的眼健康啊，你像有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呢，为了家庭啊，为了孩子啊，操劳了大半辈子，但是呢往往忽略了要关爱自己。有的时候呢是眼睛刚开始觉得干涩模糊呢拖着不管，但是有的不到半年啊，眼睛模糊的就跟人家视频都看不清楚了，孩子在外地工作呢也不放心，这个就是典型的省小钱遭大罪。所以真心建议大家啊，如果说眼睛有不舒服的话，可以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现在呢，拨打400-609-2166，还能享受到爱眼日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还能领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大家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

0: 4006092166。
1: 尤其呢是眼睛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啊就像是有一层雾似的挡着，手机电视呢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啊还哗哗的流眼泪，其实呢都能理解哈，大家呢日常节俭惯了舍不得，但是眼睛的问题呢它不是小事儿啊，越拖就会越严重，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以上的问题，可以试试好视力的26年的大品牌的中药的眼贴，效果真的很好，我们贴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就是感觉很水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呢都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多了。
0: 那大家呢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啊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会加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送一大瓶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黄金屋说方圆去吉安吃的小吃馋死大家了
0: 啊、哦，真的很好吃、哦、而且就是从我看啊，从长春开车到吉安的话、嗯、大概得4个小时，
1: 其实那个不咋近、
0: 哦、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周末两天要说那个、
1: 啊、那绝对够了，
0: 几个人溜达一圈我觉得也够了
1: 啊、
0: 哦。嗯，
1: 就是那到了吉安基本上就是吃吃吃吃吃。
0: 没有，其实吉安有很多的景色以及就是可以逛的地方、
1: 哦、
0: 但因为我们是白天整个的都是在采访嘛，就采访任务比较多、
1: 哦、
0: 所以就是也没去到一些地方去逛。
1: 嗯
0: 我们这两天主要就是扎在哪儿呢，一个是博物馆，
1: 嗯，
0: 一个是他那个郝太王碑，
1: 嗯
0: 然后就讲这些的那个历史比较多
1: 啊、哦、
0: 然后有一个整个的行程。
1: 嗯，
0: 其实还有很多，你像完都山城，
1: 嗯，
0: 然后有舞女峰，就都非常好、
1: 哦、
0: 但我来不及去，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
1: 大家如果周末有时间真的可以直接直奔吉安啊。家人说圆儿啊还有一个酒，就是那个酒瓶特别好看，一箱是6瓶的那个，给我找一下呗。
0: 啊，我知道他说的那个
1: 双龙献福。
0: 是的，
1: 知道
0: 知道都知道啊，
1: 都知道，
0: 现在就找。
1: 你干啥家人呢，最近咋就开始疯狂买囤酒了呢，
0: 是不是家里有那个就是宴请什么的呀，
1: 也没准儿。还有就是好多，我有一个朋友反正最近一直也是大买特买酒，完了是在做那个桑葚酒
0: 啊、
1: 嗯、自己在家又蒸又泡的，我说你
0: 哎呦我天哪那可注意安全
1: 对对对，
0: 别喝中毒了我给大家发啊，那个家人问的这个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白水杜康
1: 啊，对对对
0: 啊、双龙献福，你看这名多好听。
1: 嗯呢，
0: 白水杜康呢听起来就很文雅、
1: 哎、对对，
0: 然后双龙献福呢听起来就很响亮、
1: 啊、对对对
0: 文雅又响亮，响亮又文雅，这个就是那个家人说到的这款酒
1: 啊，
0: 价格非常划算
1: 啊。那我看
0: 我已经发到群里了，
1: 对，要不要我艾特一下家人、嗯、然后那个你就马上可以看到这个链接了。
0: OK、嗯、可以看一下啊。
1: 豁然开朗呢也发来了这个这也是火盆吧，上面还有米肠。
0: 哦对对对、
1: 啊、
0: 米肠我忘记说了，因为那个米肠就是我刚开始吃的时候、
1: 啊、
0: 它那个端上来的时候米肠就在上面摞在上边、
1: 啊、
0: 它可能是怕你看不到这个盆里有、
1: 啊、
0: 然后但那个米肠呢其实你要把它就是摁到那个汤里，
1: 嗯，
0: 因为你刚端上来那个盆它有很多的汤汁，
1: 嗯，
0: 你把米肠摁到汤里之后呢你就先吃上面的东西，你等那个汤汁逐渐的咕嘟进去了
1: 啊，
0: 但不要这个时候吃，你要再把那个吸满汤汁的米肠再靠一靠
1: 啊，有点那个焦焦的是吗？
0: 对，
1: 啊，
0: 它就是外边焦焦的，然后里边嫩嫩的，
1: 哎、
0: 就很好吃，口感非常丰富。
1: 哎呦我天！
0: 然后也一定是用我说的那个方法，就是轻点麻酱
1: 啊，轻点，
0: 轻点干料
1: 啊，
0: 嗯，
1: 妈，那我这两天就得练这个轻点这个动作了，不然到吉安的时候这个不行啊。
0: 你就练、
1: 啊、
0: 然后咱可以找个周末去
1: 啊。行啊行啊行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可以逛一逛、啊、然后吃一吃，非常好吃。
1: 轻点，嗯，那妈、
0: 嗯、
1: 这个手腕子得控制好力度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啊。然后这个我看看啊，金童发了这个牛肉的照片，
1: 我跟你说就是他也发了、
0: 嗯、
1: 加上我最近也非常想吃、
0: 嗯、
1: 就在刚刚咱们放那么短短几十秒的那个
0: 下单了，
1: 我就下单了
0: 太好了，
1: 我觉得我必须得，我最近特别想吃酱牛肉，然后也那个刚才说了嘛，那个酱牛肉真挺贵的，外面买。
0: 嗯，而且咱们这个确实从原料上到整个制作工艺上，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吃。
0: 梅子说，看来当晚是饿了，吃成那样了才想起来发照片。
1: 那
0: 我，你知道我后来为啥一定要拍一张照片吗？啊、我就是为了回来跟大家分享。
1: 对，
0: 我如果不是跟大家分享的话，我就提了吐噜我就吃完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没时间了。
0: 吃到那个。

0: 成都说妈太好吃了，赶紧拍照片，我得跟大家说。
1: 对，
0: 嗯，然后但那个时候，你想我们去吃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所以我就觉得有点晚。
1: 嗯，
0: 然后可能给大家发完，我就还来不及在群里再跟大家聊别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说我先不发，等回来来得及跟大家聊的时候我再发。
1: 哦，
0: 嗯。
1: 金童也说说多次回购了这个牛肉真的很不错，然后他说每个月呢会员可以领30块钱的那个券，价位更合理了。

0: 好、
1: 哦、啊，
0: 人家刚端上锅的时候是好看的，只我没记录着、啊、
1: 他都没啥心情记录了，
0: 对、
1: 啊、
0: 当时就是吃的狼哇的了，
1: 对对对、
0: 嗯、但是我看啊，豁然开朗这应该就是火盆刚上锅的时候拍的照片，
1: 嗯，
0: 你看它这里边就是没有汤汁的，
1: 就很整装，
0: 很整装、
1: 啊、对对对，
0: 鸡烟火盆有很多很多的汤在底下，
1: 哦，
0: 但真的越咕嘟越香，
1: 哎呦，
0: 太好吃了。
1: 嗯，这要是在吉安生活、啊、我觉得减肥是一件难事啊，
0: 上顿吃下顿吃、那
1: 可
0: 真是，可
1: 不吗，
0: 嗯嗯、
1: 啊，家人说那个收到了，袁飞，谢谢你们俩辛苦了，感谢，
0: 不客
1: 气。
0: 哎呀妈呀，自由者说、啊、吉安那个火盆确实好吃，我上吉安也吃了，真的特别好吃。
1: 哎呦，这绝对能听出来是发自内心、啊、
0: 你看真的特别好吃，
1: 真的特别好吃、嗯、啊！
0: 温馨说啊，他说主要看水质啊、嗯、在云南的时候处理废水就多，回到家之后呢废水就不是很多了，
1: 哦，
0: 嗯，他说这五个滤芯啊就起到了那个作用，他说用试水笔试过了，
1: 这么严谨吗、哦、
0: 那试过了就说明它真的是含有矿物质的哈，
1: 对对对，
0: 哦，那挺厉害的
1: 啊，
0: 嗯，
1: 秦天柱说我家呢不用什么净水器，喝水的时候反正就直接用水壶接满烧开就直接喝了、
0: 嗯、完他说费那劲呢，
1: 嗯，你就是那种就是我跟你说，你就是我，你会遵循真相定律的。
0: 但是我擎天柱，我必须得纠正你一点啊，一点不费劲，
1: 一老不费，
0: 非常不费劲。
1: 你都没有烧水壶这个东西了，
0: 你唯一需要付出的是啥呢？就是师傅给你上门免费安装的时候，你给他开门等他一会儿，
1: 对，
0: 完你给他送走。
1: 往后就是你烧都不用烧，
0: 对，
1: 直接那个速热机你要多少度都能出，
0: 嗯
1: 嗯，
0: 就是这么方便，
1: 对，
0: 而且就是哎呀，我这脑瓜子一下懵住了、嗯、我刚才要说啥来着、嗯、
1: 啊，你想说那个
0: 我想跟擎天柱说什么来着、
1: 啊、
0: 哦对对对，我想说就是擎天柱本身对吃是一个很有要求的人、嗯、然后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呢都是对我们的生活品质很有要求的，
1: 嗯，
0: 如果大家觉得一个月交199块钱连付13个月对你来说不是啥大负担的话，
1: 嗯，
0: 那现在又送净水器又送龙头又送大家速热机，咱为啥不安一个呢？
1: 对，
0: 你这真的你不是，咱不是说用10年8年我觉得都是浅的，
1: 对，
0: 它真的是更长线的更健康的一种投资，
1: 嗯，
0: 就是你想算这个账是不是199块钱连付13个月，
1: 嗯，
0: 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应该都不是啥负担，
1: 对，
0: 但你真的生活品质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1: 嗯，大家如果想试哎想用咱们就打电话吧，400-077-1861，400-077-1861，
0: 嗯，小刘说、啊、10年前去吉安吃火盆没吃够、
1: 啊、
0: 今天你俩一说馋虫又勾出来了，
1: 妈呀，我都馋得不行，
0: 这个周末就去吧朋友们、
1: 啊、
0: 有时间咱就去、
1: 啊、
0: 嗯，忽然开朗说我离吉安可近了，3小时40分钟就到了、
1: 啊、
0: 那你跟我们从长春开车去的距离是一样的
1: 啊，对，
0: 但他坐高铁嘛，
1: 啊，
0: 高铁也很快，那个时间、
1: 啊、
0: 差不多，
1: 嗯、
0: 哦，真的很好，而且现在景色也很美了。吉安离我看看啊，吉安离朝鲜非常近，
1: 嗯，
0: 就中间隔一条鸭绿江，
1: 嗯，
0: 然后他们开玩笑说短一点的那个距离和河道那个江的那个距离，
1: 嗯、
0: 说跳高跳远跳的都能蹦过去，但真的就是，白天因为我们采访的那个博物馆就离那个江边已经非常近了，
1: 嗯，
0: 然后就能看见那边的山，我们当时说、嗯、啊这边也有山这边也有山，然后他们那个当地那个宣传部的朋友就说啊这边的山是咱们的，那边的山是朝鲜的， 啊我说离这么近啊、嗯、他说对啊，那个江那个过了那个江面就是了，
1: 哦，
0: 嗯，
1: 明白明白，就是那个我到那个广西东兴也是，就是离越南就隔一条河，然后我觉得那条河就能迈过去、
0: 啊、对，一步就能跨过去、
1: 啊、对对对对，
0: 但不行啊，
1: 啊对，不行
0: 就虽然很近但不样、
1: 啊、不样
0: 不
1: 样
0: 不样迈 啊
1: 行，赶快跟大家再来说一说这个好吃的这个牛肉吧，
0: 嗯
1: 牛肉今天给大家是最后一天这个上架了，然后刚才呢你看有朋友也在群里边分享了，然后我也这个马上就下单了，大家如果想吃牛肉、
0: 嗯、
1: 真的别错过这次机会，我们这山西平遥牛肉真的好吃，大家就打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也行，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牛肉这个词，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
0: 嗯，然后现在这个牛肉的价格呢依然是非常划算的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就是每袋它都有2两多的这个肉、
1: 嗯、
0: 然后一共12袋到手呢接近就是3斤的是熟的酱牛肉、
1: 嗯、
0: 不是3斤生肉啊，是熟的肉，这个重量呢将近3斤，
1: 嗯，
0: 都是平遥原产地给大家直发的，而且日期会非常新鲜，是通过高温灭菌的 方式来做的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

0: 生，而且易存放。
1: 嗯，
0: 咱们自己吃呢非常解馋，居家囤货，走亲访友，咱们当个礼品也都非常的有面子啊。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12袋到手只要199，其实你匀下来一袋就是不到17块钱吧。
1: 对，而且我刚才买的用了这个30块钱的这个优惠券。嗯，真的是划算的，
0: 真的是划算的。
1: 那今天这个牛肉呢是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不要错过哈，6袋原味加6袋酱香，整整12袋。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牛肉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啦。
0: 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粉条啊，这个套组也是非常好的，这里面呢有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其实它们都属于养生款，日常咱们想吃点清淡的营养的对身体也好，对不对？首先我们说那个葛根粉条，它就是颜色非常的透亮，看着就很干净，然后吃起来呢非常的 Q 弹筋道。平时咱们要是炖排骨啦，你在家里炖鸡汤啦，扔上几根儿，哎，我包括我觉得就是其实你不放肉，就是白菜炖粉条，或者放豆腐，
1: 对，
0: 都非常好吃，那个味道都特别的香浓
1: 啊。不行了，我
0: 又不行了，
1: 脑子里边出画面了。
0: 嗯，
1: 因为我最近就特别想吃白菜，
0: 白菜，
1: 嗯，
0: 白菜粉条，你就吃吧。
1: 嗯，
0: 我觉得你都不用再做任何一道菜，
1: 对，
0: 就这一个，咱就嗷嗷下饭了。
1: 对对对，嗯，对。
0: 然后山药粉条，大家都知道，本身山药就是养胃的好东西嘛。
1: 嗯，
0: 用山药做出来的那个粉呢，它是特别细腻的，爽嫩顺滑。然后咱们在家里可以拿它做热汤粉，然后你要是会调那个料，拿它做个酸辣粉，
1: 对呀，
0: 或者浇上那个鲜香的热汤。
1: 嗯，
0: 哎呦，你天气凉点的时候你在家里嗦上一碗，太过瘾了。
1: 其实那个咱们自己在家做也特别好做，我觉得就是你放点醋，放一点酱油，放一点日常的调味料，整点那个香香的辣椒油，然后用开水一烫，然后下点咱们这个山药粉，其实就完全可以那个做了。然后这个山药粉呢，就是你想平时咱们做那个山药就是它都滑溜，对不对？
0: 对呀。
1: 那做出来那个粉条它更滑溜啊，老滑溜了。大家如果想吃，一共是5斤加5斤，就是5斤的葛根粉条加上5斤的山药粉条，一共是10斤，每一斤呢都是独立包装，然后加到一起是99块钱。
0: 对，
1: 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今天最后一天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粉条，粉条这个词儿，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发牛肉或是粉条，都能收到对应的链接。
1: 嗯，玉馨说不行啦，强烈要求采访任务，下次得让赵飞去。
0: 嗯，
1: 先上九寨沟，回来再顺便采访个迪士尼。哎呀妈，你咋对我这么好啊，玉馨？
0: 你咋这么好呢？这个线路我也非常想去采访。
1: 这个线路是谁花钱呢？
0: 嗯，他是那采访任务的话，应该就是单位给花吧？
1: 哎呀妈，单位我咋的了呢？我妈，我有点不敢了，
0: 有点害怕了。单位是想给你送走。
1: 我感觉我这一趟玩完了，回来容易被查。
0: 光辉岁月说，放上去吉安哪里吃的呀？就是火盆一条街。对，就是火盆一条街。
1: 嗯
0: 嗯，然后我当时是搜了大众点评的那个火盆第一名
1: 啊，
0: 哦，嗯，去吃了，真的很好吃。
1: 啊，
0: 然后这个我看看啊，
1: 看看，
0: 豁然啊，豁然开朗，这咱说完了
1: 啊。发的那个图片，我觉得真的好漂亮啊。
0: 嗯，
1: 啊，
0: 一步跨
1: 啊，一步跨，很形象啊。
0: 一步跨底下挂全铁丝网，你看。
1: 啊对，
0: 哦，但下面发这几张景色真美呀，
1: 啊！嗯呐，啊，容易把裤子勾坏了。
0: 人不让跨，不让跨的。
1: 自由者说：“我的30块钱的券用完了，买粉条的了。
0: 温馨，温馨前面说了一个，说这个火盆啊，好像我们延边地区吃的那个部队锅
1: 啊，
0: 它跟部队锅还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
0: 部队锅也是朝鲜族的一个特色。啊”但是它不一样，它跟火盆还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部队锅反正就是像那个小火锅似的，
0: 对，嗯，咕嘟咕嘟煮面啥的，
1: 对对对，煮点拉面的，
0: 下各种丸子
1: 啊，对
0: 都行，
1: 对，
0: 还有年糕
1: 啊，
0: 哦，年糕可以煮进部队锅，
1: 非常适合。
0: 然后上面要盖那个浓浓的芝士片儿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就是你等你夹起来那个面的时候，它是拉丝儿的。
1: 哎呀妈呀，我现在觉得你是宇宙搭配，宇宙级搭配女王。
0: 然后那个光辉岁月问我说，没去抗美援朝第一度啊，采访任务没安排在那儿啊。我们这两天一直扎在那个吉安市博物馆，
1: 那也不是去玩的，
0: 对，我们是上午在博物馆，下午在博物馆，然后从博物馆

0: 馆出来，因为它有一段历史是要看那个好太王碑、
1: 啊、
0: 然后好太王碑呢不在那个博物馆里、
1: 啊、
0: 博物馆里只有它的拓片
1: 啊、
0: 哦、啊！然后就是我又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好太王碑的地方，然后又去采访了好太王碑的那个讲解
1: 啊
0: 啊！就是整个就这两个地方。
1: 哎妈，我觉得你现在就是你走了这么多博物馆什么之类的哈，
0: 嗯、
1: 你要再回去考一点什么那个历史知识，你得老猛了
0: 啊！啊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吉林省内的所有的博物馆非常值得大家逛一逛。
1: 啊、
0: 然后你如果说不想花钱请讲解的话，每个博物馆其实它都有那个公益讲解时间，
1: 啊、
0: 你就提前做攻略查一下。一般来说，可能都集中在上午十点、
1: 啊、
0: 会有一波免费讲解，你一定要听他的讲解，你会了解到文物背后的故事。
1: 对，
0: 要不然你就每周四晚。晚上五点到五点半收听我们制作的种草博物馆这档节目、
1: 也行
0: 也行 啊省内的各个博物馆我们会一个一个走，一个一个给大家讲这些历史故事，我们吉林的历史人文真的太精彩了、
1: 哎、大家关注一下啊。
0: 嗯，
1: 我们呢关注历史关注博物馆的同时也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啊、你像春天呢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什么的，哎也都非常影响大家的整个的观感，对吧，夏天咱们穿那个小短裤小裙子什么的都很不得劲儿。那么大家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要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他们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治疗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0: 那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的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加的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还有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还有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是只收取196块钱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1: 蜗牛说，这一大早上你俩这火盆那火盆的、
0: 嗯、
1: 我就想到小的时候围在火盆边的时候了。
0: 嗯，确实。
1: 嗯，
0: 忽然开朗发了这个图片说，高丽坟看了吗？我是去采访的。我除了博物馆和好太王碑啥也没看见，
1: 下一次专门旅游去、啊、
0: 所以我就是这一次我就是给自己种了一个草、
1: 嗯、
0: 我就说等下次有自己有时间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把吉安其他的美景看一看、
1: 嗯、
0: 尤其他们说舞女峰超级无敌漂亮、
1: 啊、是吗？
0: 嗯，就那个山就是那样式的。
1: 哎呀妈呀，那得看看到底是哪样式的。
0: 对对对、
1: 啊、
0: 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1: 啊、
0: 所以咱们可以赶个周末去。嗯、
1: 啊、嗯，擎天柱说，这是哪个景区啊？6月中下旬呢，我们公司厂庆，正好应该是放假可以去了。
0: 嗯，
1: 这个都是吉安。哎，都是大家画的都是
0: 吉安、
1: 嗯、
0: 而且忽然看到你的这个，我觉得你这个名字叫的好像不对。
1: 嗯
0: 嗯，等我给你查一查，它应该有一个正式的名字。
1: 行，
0: 你的这个叫法不正确。
1: 行，
0: 嗯
1: 啊，那看看时间，反正得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这个不、
0: 嗯、
1: 因为火盆这事儿跟大家唠的不都已经不行了。
0: 行，那今天先撂了吧。
1: 那只能了，那这样了。
0: 好吧、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本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明天接着唠呗。
1: 明天
0: 烤肉还没说呢。
1: 明天那个8点的时候，咱们再那个打电话啊，接一下，接通一下啊。
0: 好吧。明天见，
1: 拜拜。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嗯呐，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 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

0: 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凡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上午的9:01，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呢可是24节气小满啊，这也意味着炎热开始要登场了。小满呢也是24节气当中第8个节气，当然了它也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开始正式拥抱夏天吧。
2: 是的，大家这几天感觉啊有一点发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吉林省接下来的这些天可能都会迎来雨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像通化的南部、白山南部是多云的，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地区8到9度，其他地方14到19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有2、3级的偏东风转偏南风。为什么会接连下雨呢？因为快高考了。
3: 真被你说对了啊，可能会要给大家降降温，省得孩子那么炎热是吧。田里长的这个小禾苗也要茁壮成长，所以这个时候需要雨水的滋润啊。明天呢这个雨水的天气依然持续，面积会更广。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像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都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8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1到12度，其他地区14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西部地区有4到5级的偏南风或者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
2: 这个风还是比较大的，明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风的准备。感谢我们前方记者徐英大哥啊，在我们的视频号端跟我们通报同步最新的消息。他说长白县啊，从早上3点就开始下雨了。今天长春是假阴天，您3点就醒了吗？还是怎么着被雨水、被这个雨声给弄醒了？3点可太早了。
3: 就是晚上的可能这个睡眠啊，就不能一觉到天亮，咱们赶紧调整调整啊，好好休息。2、3点的时候是我们身体恢复的最佳时机啊，尽量是那个时间是深度睡眠，是最有利于健康的。
2: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呢现在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生活当中啊，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大家如果要是现在打电话的话都有空线啊，不用排队。
3: 直播热线请大家记好了，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跟我们联系。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

0: 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2: 我家是暖气吧，
3: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4: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6: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5: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2: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5: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您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随时通过热线联系我们，还是比较方便的。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互动的话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叫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我们从这周开始呢，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右上角开通了预约的功能，那我们可以一键预约这一周的直播。只要我们一开播，大家就会收到直播的提醒，您就不用再找了，还是比较方便的。明天是周五，大家呢还可以再预约一天，等到下周一的时候呢，我们会从周一到周五都给它设置上，大家一键预约就可以了。
6: 嗯，如果已经预约的朋友，今天可能我们直播一开始的时候直接啊就推送给您了，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点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视频号很好找啊，就叫吉林之声。大家进来之后呢，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点点赞和转发，让更多的朋友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
5: 谢谢大伙啊，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那关于退役军人的相关的待遇问题，大家也比较关注。那在前些天，我们接到了长春市九台区市民张先生给我们打来的电话，他说自己呢曾经当过6年兵，现在相应的这些退役的手续啊，包括退役军人证啊，手里都有。但是有一个关键点，我在节目当中问过张先生，我说咱们在当地的九台区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是否进行过登记，系统当中有没有咱们的相关的信息记录呢？张先生未置可否。那针对张先生的这个问题，他想问啊，自己当过6年兵，退役之后可以享受哪些相关的待遇呢？
6: 针对张先生的问题，我们特别咨询了九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的解答。
7: 咱们现在就是这个农村级退伍军人，他除了有每个月咱那个津贴补助，就是他那个病龄津贴补助的话，其他的就没有了，
8: 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政策优惠，就是您说的那一种，
7: 只有那个病龄的那个，就是每年当多少兵，每年当兵补贴多少钱的那个，就是按月发那个还是按季度发那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就只有这个。他从60周岁以后不就开始享受那个当兵那个待遇了吗？
5: 因为张先生现在不知道自己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我们的记者咨询了九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把这个电话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张先生，您需要自己问，因为刚才工作人员提到的这个兵龄津贴啊，兵龄津贴的补助是需要我们自己个人去申请的，正常情况下是按年给的。那如果您当了6年兵，那咱们就可以算一下，一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们吉林省呢是740多块钱一年啊，那咱们一年是740，6年就是4600多。所以如果您没有这笔钱的话，您需要问一下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是否可以申请，怎么申请，合不合条件。
6: 是的，而且他这个入伍的时间有一定的要求，得是1954年11月1号到2011年10月31号期间的，退役的时候得是农村的户口，得年满60周岁，还有就是待遇方面呢，没有领取职工养老金，没有其他定期抚恤补助的，因为这些抚恤补助啊，或者说这种津贴啊，他有的时候是不可以同时享受的，所以具体呢，您还得问一问啊，到底是怎么定的啊，包括标准啊什么的，您抓紧时间去申请一下，要能申请下来的话，那咱们也不也就多了一项这个收入嘛，还是个好事儿啊，希望您办得顺利。
5: 您可以拿下笔或者是用手机记一下九台区退役军人事务。

0: 务局的电话，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8233-7811，8233-7811，8233-7811。好，我们说完了。如果要是没听清的话，你也可以让家人通过114查询一下，或者是直接到咱们九台区政务大厅的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窗口啊，带着您的相关的证件到那儿咨询也行。
1: 嗯，就是人家肯定得先认定一下，然后最终呢再帮你审批呀、审核呀等等。反正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待遇啊，都得自己申请啊。咱们自己要是不知道的，或者说错过的，那真的是有点可惜。但是您只要听到了、了解了，那咱们就抓紧去办。如果符合条件，咱们就领待遇；要不符合呢，咱也能理解。
0: 今天早上，可敬老师和小东老师聊的应该是关于 AI 的相关的话题啊。现在呢，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还是老朋友，都越来越意识到这个 AI 啊，真的可以告诉我们好多东西。那我也看到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这个 AI 有的时候还真不能全信。为什么呢？比如说同一件事儿，如果他顺着你说是这么说的，你反驳他，他又顺着你说又变换了另外一种说法，他会讨好你。其实除了会讨好我们之外， AI 呢它还会幻想。所谓的幻想指的就是它想到什么它就说什么，不一定是真的，不一定是准的。那大家如果要是学会用这个 AI 是好事儿，但是一定要仔细的甄别。咱们不能因为有了 AI 连自己判断的能力都失去了，那这是很可怕的。
1: 嗯，咱们要学会善用 AI， 同时呢也要有辨别的能力。当然了，咱们也不能说自己就是人家都已经学会了咱还不会用，或者说咱们不试一试不尝试一下也不知道。但是咱们得可能给 AI 呢，你要会提问，就是你不能顺着你的意思，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然后呢咱们到窗口再核实一下，最终呢一定要以窗口的答复为准。 AI 呢只是给我们一项辅助，但是它不能替代我们做一些决定。而且呢不管是 AI 也好，现实生活当中的其他人也好，包括严大、方宁，我们给你的一些建议也只是一些参考，最终呢还得你自个儿拿决定，拿自己拿主意啊。所以最终呢我们以窗口的审核为准。
0: 所以这也倒逼着我们所有的在窗口工作的，我们的所有职能部门的业务口的工作人员，咱们要扎实自己的业务本领了，不能一问三不知，模棱两可说不清，那可不行。因为慢慢的慢慢的可能我们都被这个后浪啊盖过去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扎实住自己的这一块啊业务本领，守住这个根本。 AI 是辅助我们的，千万不能让 AI 直接穿过我们，自己什么都没留下。没有 AI 的时候可能我们还能思考思考，有了 AI 好，让他替我思考吧，慢慢我们连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这是不行的，太吓人了。
1: 我觉得尤其家长要跟小朋友说，就是因为有的小孩现在跟这个豆包呀、还有跟这些这个 APP 啊都特别亲，甚至觉得爸爸妈妈你说的对吗，我问豆包吧，就是批改作业，哎，这个作业今天是写的对还是不对，哎，我问豆包吧，什么都依赖豆包。那这个时候你要问，打一个问号了，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跟孩子还有包括让孩子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有没有跟他讲一讲，就像 AI 啊这些虚拟的包括这些 APP 啊，他们有一些话是要带问号的，就是要学会甄别。那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网络平台啊整治啊，就让大家要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虚拟的，什么是现实的。如果你做的是 AI 动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你一定要标注啊！如果不标注的话，可能大家就有的老奶奶呀、老爷爷呀，包括小朋友呀，可能真的分不清现实和虚拟的。尤其现在有很多东西，真是假的越来越像真的了。而真的呢，它实际上有的时候呢，让你听起来好像不像是真的。所以真真假假怎么办呢？我们就得擦亮眼睛了。如果实在整不懂、弄不明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能弄明白的，我们知道的，一定如实的告诉大家。我们整不懂、弄不明白的，我们会给相关的职能部门打电话帮大家来求证，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0: 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所以有的时候就想哈、你看现在科技发展的这么快 ，AI 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快，那我们的主持人会不会被取代呢？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科技越发达，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信任，人和人之间这种情感的链接就越宝贵越珍贵。每个人的心思它是百转千回的，每个人的经历也是不同的，所以不能仅仅依赖我们的 AI 或者是依赖科技，还需要心贴心的沟通，面对面的交流。所以大家如果要是信任我们的话，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唠一唠。
1: 我倒觉得我们主持人，尤其我们电台的主持人，活人感非常强。你看现在 AI 啊，就是发展的这么快啊，它一瞬

0: 瞬间他可以学会很多的知识，像这些知识点他都知道，但是他不会灵活应用。而主持人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人，因为主持人首先是人嘛，这个活人感呢是最强的，那我们了解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我们理解能够体会大家的这种痛感，包括我们听众当中有很多像常年看不见的或者听不到的啊，包括各种各样的生活在困苦当中的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老百姓，我们是能够体会和理解大家的这种苦楚的。但是 AI 它就是个机器，它说的那些话是讨好你的，但是实际上它并不理解咱们作为这个老百姓，作为普通的一个人，活生生的一个人所经历的这些伤痛或者说这种难过。所以我觉得主持人，反正我也挺乐观的，我觉得尤其电台的主持人，我觉得我们这个活人感是真的很强的。当然电视台主持人也一样啊，都很好，不是说分别对待的。但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可能陪伴大家聊天更多一点，是不是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为什么说这个节目啊，我们经常听，有好多的朋友一直在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因为大家觉得，你看这俩人啊，挺亲切的，唠的嗑也很实在的，有一些问题给他们打电话以后呢，他们跟着我们一起着急，一起想办法，就是这个一份服务大家的这颗心，大家是能够感受到的。所以大家一直来支持关注我们，在这儿呢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1: 最最重要的是，在我们收音机的另一端，在我们手机端的另一端，有那么多活生生的人啊，有那么多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事儿。其实这就是五味杂陈的生活嘛，但还是要往前看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的留言。碧水蓝天他说，我想问一下啊，关于护理费的这个问题，住院前十天，住院一共十天，前三天不给报销，只给报销后边七天的，是这样的吗？一天150块钱，一共是1050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碧水蓝天，刚才是我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您回复的，的确是咱们的这个护理补贴呢，它有一定的要求和规定，但是呢，我不敢肯定您是哪儿的听众，可以再回复我们一下。您也可以问一问咱们街道或者是乡镇的负责这项业务的，比如说我们专门负责计生的，负责这个相关的这些补贴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知道的。
0: 嗯，这个事儿我真不知道，我们没有听说过说前三天不给报，一般呢都是有个起付线，都是你达到这个起付线之后给报，但是没有听说过说前一二三天不给报的。但是具体呢，你也问一问窗口啊，或者说咱们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他是不是因为说是四平的啊，碧水蓝天，是不是因为就像咱们说的就前三天不给报，那要是多住一些就合适了呗，那这个好像也不太合理啊。
1: 嗯，因为这个护理费呢，它是单独的一项待遇，和我们医保的报销不发生冲突，而且是特殊家庭经过申请之后才能够享受的相关的待遇，它有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刘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刘女士。
2: 哎，你好，你好，杨大。
1: 嗯，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刚才那个，我听您说那个，有一个人咨询退伍军人待遇的问题。
1: 嗯。
2: 我想给我儿子问一下。
1: 嗯。
2: 他是98年当的兵，
1: 嗯、
2: 那个00年年底回来的。
1: 嗯。
2: 当了2年兵，我想问问他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一年700多块钱那个待遇？
1: 没有啊，他现在多大？
2: 40多了。
1: 对呀、啊、阿姨，正常情况下我们刚才说的条件，你得是农村户口，同时呢满60周岁，享受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如果我们不是城市户口的，是城市兵，不在这项待遇覆盖的范围之内。如果我们享受的也不是一个月100-200块钱的城乡居保待遇，它也不在这项待遇的覆盖范围之内。所以您的孩子早着呢、
2: 哦、
1: 他才40多岁、
2: 就是、那他退休前有啊，
1: 退休的时候呢得看，如果他交的是职工养老保险或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他当的
2: 职工养老保险，
1: 嗯，他当的这2年兵能不能给他核算到咱们的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当中。如果算的话，
2: 缴费年限是缴费年限算了，
1: 对、
0: 嗯、
1: 如果要是算了的话，那等到退休的时候就得看十几年之后是什么样的政策，他才40多，他得63才能退休呢，得看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待遇，现在咱们不敢定
2: 啊。就是那720那个城里的，城里当兵的孩子没有是吧？
1: 744，百顺大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2: 对744，这个我们就没有呗。
1: 对呀、啊，刚才我说了，他不是农村户口，他也没到60多岁。
2: 啊，他必须得是农村的，城里的就没有。
1: 城里的是其他的待遇。
0: 不是，而且人家有个入伍条件，就是那个时间是有要求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入伍时间。

0: 们够，时间够。他是98年当的兵，00年年底回来的。
1: 00年底回来的，这个时间是在那个范围之内，是吗？
0: 对呀。
1: 那您也可以具体问一下，但是我们了解到的是，目前这样的情况，他具体呢还得到窗口去再问一下。
0: 上那个社保窗口啊。
1: 您现在是想要问的是社保的这方面的待遇吗？
0: 我就是问你们刚才说那个退伍军人给700多那个钱，我就问问我们有没有。
1: 您可以再到咱们兵龄服务处啊，就是咱们那个退役军人服务处去问一下，咱们符不符合这个相关的待遇。但是我们了解到的就是目前得有相关的很多，首先还得达到一定的法定年龄啊，得60周岁呢。这个他达到了吗？
0: 这个没达到呢，不是刚才那个问那人达到了吗？
2: 阿姨，我已经跟您解释过了，首先是需要农业户口，农村的户口。
0: 哦，那就这一点我们就不够呗，就不够条件了。
2: 他年龄也不对呀，刚才我问您，您的孩子才40多岁，我说了得是60周岁，申请了城乡居保待遇之后没有其他的待遇。有，
1: 而且你得没有职工养老保险的待遇。就是你没有领取职工养老保险，
0: 还得是农村户口，还得是
1: 60周岁
0: 以后，60周岁以后，
1: 还有没有相应的津贴和待遇？就是如果是同类的，那不能同时享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0: 啊，那我明白了。
1: 好嘞，
0: 好的，谢谢您，
1: 不客
2: 气，希望能帮助到您。
0: 好嘞，
2: 再见啊。吉林市的周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你好，我问一下，就是交现在企业不交社保这个，就是企业不想给交社保，你有哪个部门强制他不交？因为我现在吧是在企业是工伤，在家康养，康复期。
2: 工伤已经认定了吗？
3: 鉴定完了。
2: 已经认定完兑现待遇了吗？咱们是几级工伤？
3: 3级。
2: 三级的工伤，现在咱们享受的是什么样的待遇呢？
3: 现在有啥待遇没有？
2: 三级工伤。
3: 单位没给交社保。
2: 单位没给交社保。
3: 对。
2: 工伤保险也没交吗？
3: 啥也没交。
2: 正常情况下，工伤保险一定要交的呀。您是怎么知道单位
3: 没
2: 给
3: 交啊？
2: 您是怎么知道单位没给交社保的？
3: 因为我住院开始，那个医院就说那个没有这待遇。
2: 你和单位有劳动合同吗？
3: 有。
2: 您是在私企还是什么样的单位？
3: 私企。
2: 您在吉林市的社保局能查到自己的账户吗？
3: 没有。
2: 没有账户。
3: 对，
2: 劳动合同你们签的是几年的？
3: 我们是签的劳务合同。
2: 刚才严大问您，咱们是劳动关系吗？您说是。我说有劳动合同吗？你说有。现在怎么又变成劳务合同了？
3: 因为他当时让我签的劳务合同，但他给我鉴定时候他说这个等同于劳动合同。
2: 谁说的？单位说的吗？
3: 单位说的。
2: 单位
3: 是个证明。
2: 单位说你们的劳务合同等同于劳动合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单位你应该为我交职工养老保险，包括我们的工伤保险啊。
3: 没交。
2: 现在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3: 我想问的话，如果说单位不给交的话，怎么才能让他交？
2: 怎么维权是吗？首先非常重要的点，要和单位沟通，和单位协商。如果沟通协商不成的，咱们可以到吉林市的单位所在地的区域级的社保部门社保稽核去进行举报，或者是到当地的人社部门进行举报。
1: 我觉得您可以申请劳动仲裁。
3: 问题我问了点，你这问题说他们没有强制权，
1: 你能不能申请劳动仲裁呢？咱们劳务合同首先要求你是否按照正规的时间，比方说你是临时去给他干点活呀，还是每天从早到晚，完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流水，就算他给你签的是劳务合同。
3: 我总共就干了一月零两天，然后就中毒了。
1: 哦，就是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你每天是几点到几点工作时间？
3: 每天是早七晚七。
1: 早7点到晚上7点。时间那也挺长的。然后
2: 早期晚期12个小时吗？
3: 对，
2: 12个小时。你工作多少年啊？
3: 我就干一月零两天吧，然后就中毒了吗？
2: 您只干了一个月零两天的时间啊？
3: 啊，然后就中毒了。
1: 那你啥时候不干的？
3: 我中毒以后就干不了了。
1: 是不是26年吧？我说的意思是哪几月份？
3: 25年11月25号。
1: 25年11月25号就不干了是吗？
3: 中毒了，不做不干了。
1: 嗯，11月25号，那你哪个什么时间跟从这家单位不干的？一个月之后，还是多长时间？
3: 我都跟你说了，
1: 嗯，
3: 我11月25号中毒，我就上不了班了。
1: 嗯，行，那这下听明白了，为啥反复问你这个时间呢？一定要跟你确认好，你是啥时候啊？从这家单位暂时是不干了，或者说不干的时候，对方有没有给你一个什么说法呀？
3: 没有，
1: 就让你回家去。
3: 在医院。
2: 嗯，周先生是这样的，首先呢，您先喘喘气儿啊，别着急，因为你和单位之间只存在1个月零2天的这个工作关系，对吗？正常情况下，我们到一家单位上班，如果要是签订劳动合同，应该是有试用期的，试用期合并算在我们的劳动关系确认的这个过程当中，它都是在里边的。但我不知道你和单位之间到底签没签合同啊，是劳动合同
3: 签的劳务合同
2: 啊，还是劳务合同？劳务合同有试用期吗？
3: 有。
2: 这个试用期是多长时间？
3: 他说3月。
2: 试用期是3个月，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因为您25年11月份出了问题之后，出了事儿之后，咱们就不再去了。我不知道您是否到当地的劳动仲裁或者找过律师和咱们的这个律师沟通过没有？到法院起诉对方了吗？
3: 没有，你我就想让他给我交社保，我想让工伤待遇。
2: 嗯，因为首先咱们一定是和单位之间能够确认是劳动关系之后，单位才有义务为我们缴纳职工养老保险。
3: 我没有劳动关系的话，我没有劳动关系的话，他不可能给我做工伤待遇，
2: 所以这就涉及到咱们和单位之间，单位和工伤保险之间可能是有信息不对称的地方。不是说给你做了工伤鉴定，你就一定能够享受到工伤的待遇。鉴定是鉴定，你能不能享受工伤待遇是要看具体的条件和要求的。鉴定谁都可以做呀，所以不是说你做了鉴定你就一定能够享受到相应的待遇。
3: 工伤认定单位不给，像我们中毒这种工伤认定单位不出这些证明，工伤认定 不给你做呀。
2: 这个就需要我们一点点的把这个线捋清。您的问题现在症结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你在单位上班的时间太短了，且你和单位之间签订的是劳务合同，他在这儿。如果工伤，如果你们的单位比较特殊，比如说它是高温的、有毒有害的啊，这样的单位，他可能会给自己的员工参加什么样的意外险也备不住。
3: 他都没交，所有员工都没交。
2: 我说的是意外险啊，不是咱们的工伤保险。如果要是有相应的意外险的话，那咱们可以拿着相应的这些诊断或者是鉴定的结果要求意外险出险。如果意外险也没有，工伤险也没有，那仅仅就是有这个结果，它不代表任何事，只不过代表你受伤的程度，受工伤的程度是什么样的。所以你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一，你可以和单位继续沟通；二，你也可以问一问咱们吉林市的工伤部门，这个我们也要问啊，我们帮你问；三，你要找个律师问问该怎么办。您把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提供给我们。
3: 律师的意思，我问心理师，律师的意思就是，单位想要和解就和解。
2: 嗯，
3: 单位给多少钱算多少钱。
2: 他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咱们没有劳动关系。没有劳动关系，说白了，所以他才说如果能和解就和解，为什么打官司时间太长了，举证麻烦，咱们耗不起。第二，能给多少算多少，没有硬性的规定，或者说现在公司可能他就钻了一个空子，那就需要你自己好好决定一下。如果您信任我们，或者是希望我们帮忙，您可以把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还有你的这家单位的名字，准确的名字告诉我们。如果您想自己问，那您就自己问。好，那您自己问啊。我们来迎进交河的刘女士。
1: 你好，刘女士。
2: 嗯，
1: 刘女士你好。哎，电话接进来了，请讲。
2: 昨天我们通过电话。
4: 对对对，您呢？我没有那头的电话号啊。
2: 您说那头的电话号，我们昨天想麻烦您找一下您的公婆所在的村会计或者村书记的电话，有吗？
4: 那个好像是有一个，完他没给我呀。俺那村乡里的他不知道，
2: 村里边的村会计、村书记都行。
4: 他那个好像有一个，他没给我，没告诉我。那因为哎呀，都没有信心了， 左一次右一次的都就认了，

0: 就我这听这收音机挺那啥的，挺受启发的。完了，那个我就想跟你们说说，呼吁呼吁。
1: 那您看您自己呢，又想呼吁，又想争取，完你又认了，那你到底想怎么的呢，刘女士？
0: 我是中间人，那个我替那头说话，我是中间人。
2: 嗯、我明白，刘女士是说家里人就不想再找了，认了。但是刘女士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又有信心了。
0: 对，那是、
2: 哎、我们明白。
0: 太难了，我帮我还帮不上，我也条件有限。嗯，
2: 我们也知道您也是很有情有义了。你看，从这个家实际上，已经因为爱人去世这么多年了，但是一直和公婆还在联系，然后还跟他们经常来往。就从这一点上来说啊，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0: 帮不上。
2: 但是电话你还得帮我们找，要不然我们这个远程的，我们再去找这个电话特别费劲，而且还不一定能找对。
0: 你们要找就是乡里的，乡里的找不着吗？
1: 咱们是哪个乡啊？
0: 前进乡啊，蕉河市前进乡啊。
1: 蕉河市前进乡是吗？
0: 啊，对呀、啊，
1: 前进吗？
0: 嗯，对对。
2: 太阳村是吧？
0: 对对。
2: 嗯，
1: 几社啊？几组？
0: 太阳村那个社我不知道，反正那屯人村的，你一说姓名啥，他都知道。
1: 那不行，乡里边不知道啊。
0: 乡里知道，他太阳村的，姓慈，知道，知道，因为他家原来市来的。那个就现到现在电视都没有，以前电视都是民政那个政府给的，房子都是政府给盖的。
1: 嗯，你的
0: 房子电视都是政府给的。
1: 那电视怎么没有了呢？是被收回去了吗？
0: 电视看年头多了，那个后期都给拿下来，年头多了打雷坏了，到现在电视都没有。
1: 嗯，
0: 房子也是政府给盖的了，那个一间半房子。
1: 嗯。好，咱们是蕉河市前进乡太阳村的。您的公公，
0: 对对对，
1: 您的公公叫什么名字？
0: 叫慈林。
1: 叫什么？
0: 慈林，迟到的迟，
1: 迟到的迟，森林的林是吗？
0: 对对对，啊对，以前都是低保了，现在都给拿下来了，说脱贫了。
1: 因为咱们是要核算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经济收入，而且咱们也申请过多次，是吗？
0: 嗯，那我经常听你们节目，我知道，那就这个过程我都知道。我就说怎么给拿下来了呢？怎么脱贫了呢？我后边改脱贫了，改成叫建档立什么？
1: 建档立卡贫困户。
0: 啊、对对对，你那后边
1: 这个没有相应的待遇吗？
0: 那个，不是说上那小医院住院不花钱吗？那现在
1: 除了就医之外，生活上没有其他的帮扶吗？
0: 我没听说有，反正就一种老年钱，一个月100多块钱那有那个钱，别的没有啥玩意，没有。
1: 那个不是帮扶咱们的，是我们所有的符合城乡居保待遇的老人都可以享受的待遇。
0: 啊、是，你看这
1: 好，
0: 那没有，啥没有。
1: 那这样，刘女士，您一会儿我们把电话挂断，我们会在下半段尝试和蕉河市民政局联系一下，然后咱们再通话。
0: 啊，
1: 好吧，
0: 啊，我寻思
1: 您等我们电话，
0: 离得远一点，因为乡里能了解，能知道。嗯，
1: 您先听我的，行不？
0: 哎，
1: 咱们一步步往前拱，行不？
0: 好，好，谢谢。
1: 要不得我也没有三头六臂，我直接就跑到咱们前进乡去。咱们先问问，
2: 没人家也没让你有三头六臂，跟您开玩笑呢啊！
1: 我着急呀，
2: 啊，
1: 我一听您这样的话，我也着急，我还使不上劲儿。
2: 嗯，
1: 那你说说，你让我咋整？
2: 您想想办法，帮我们找找电话，我们这样能省一些时间，咱们直接有效。你说让我们到处找，说这个家咱家谁都知道，那可说不准。咱们乡里也那么多人呢，对吧？
0: 嗯，
1: 我们说一点，你把我堵得死死的。那你说说，我们还得帮你想办法，还得帮你想招。那你说咋整？你让我们咋整？啊？
0: 嗯，也就是说，
1: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一会儿我们给您回电话啊，辛苦您，行不？
0: 哎，好，
1: 哎，
0: 好，
1: 再见啊。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2: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1: 昨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夏被啊，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有好几位家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了关键字，大家收到货之后呢，一定要看一看和您想的一不一样啊。像金环霞都发送了关键字，今天我们的夏被团购已经结束了，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团购好吃的。已经小满节气了，天儿越来越暖和了哈，越来越热了，这不是暖和是热啊。大家如果要是没什么胃口的话，想吃一点清凉的，那我们向大家推荐既有营 营养又好吃的，开袋就能吃的德州五香扒鸡。现在呢，三只德州五香扒鸡啊，只要99块钱，买二送一，每一只呢都是一斤装的，开袋即食。大家如果要想尝，打电话400-999-0139。
2: 400-999-0139，因为前一段时间跟大家团购的都是小饼干啊，或者这样的小零食，咱们今天啊来个硬菜啊，这个德州扒鸡，而且是五香扒鸡，只得给你熏迷糊了，给你香迷糊了啊！大家要是想尝一尝，想要直接开袋就能吃的这样的德州扒鸡，我们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现在买两只送一只，到手整整三只，只需要99块钱啊，那相当于一只就33块钱呗，多合适啊，太划算了。
1: 如果大家想尝一尝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啊，您发送关键字鸡啊，就是鸡鸭鹅的那个鸡一个字儿，就可以看到图片，看到链接了。如果想尝自己呢，还不如直接打电话，咱们一个电话快递包邮送到家。德州扒鸡以前咱们坐绿皮火车的时候，人家那个售货员推着小车哈，啤酒饮料矿泉水啥的，这个德州扒鸡看着都直么淌哈喇子。反正我小的时候看过，想让爸爸妈妈给买，但是那个时候条件有限。如果大家想尝一尝是不是您年轻时候的那个味道啊，不咸而且特别香，不腥不柴，骨头和肉都能够一拽啊，它就脱开的。同时呢，它这个味道哈，就是正宗的扒鸡的那个味儿。如果您想尝一尝，您就试一试啊。您打电话400-999-0139。
2: 哎呀，也就33块钱一只，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大家想尝尝正宗的德州扒鸡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这个口感呢，它是那种就是非常地道的卤香，纯正诱人，口感非常的清爽，也不油腻，老少都爱吃。咱们日常要想解解馋呢，那没问题啊，太合适了。或者说我们直接撕开一袋啊，就能直接吃，简单的搭配一些青菜呀，或者是一碗热粥啊，或者配着馒头拌个米饭啊，那绝对都行，又轻松啊，又省力的。然后我们如果想团一下，咱们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说到德州扒鸡香的啊，直接就迷糊，脑子都不转个了。那咱们清醒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沃克净水器免费试用15天的活动当中，大家如果想试用打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
1: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咱们大伙儿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说对了吗？电话号400-077-1861，
0: 应该没错吧？
1: 我就有时候怕这个电话看错了。
0: 400-077-1861。现在呢，大家除了可以免费试用15天之外啊，2588元的沃克净水器，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啊，特别适合咱们平头老百姓家正常用的。咱们现在呢可以分期付款13期，一期呢只要199块钱，而且咱们现在下单直接送您一台价值1380元的速热式的开饮机，一共呢有5个水温档，有常温的，咱们有冲蜂蜜的，有冲咖啡的，有冲奶粉的，还有开水。有了这个开饮机，咱们就不用家里边备着开水壶了。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下单的话啊，您打电话400-077-1861。如果觉得分期付款麻烦，每个月呢都得想着，咱们想一次性付清的可以啊，同时还会送您一款啊，价值几百块钱的微压的啊这个炖蒸锅。如果大家想下单啊，打电话400-077-1861。
1: 400-077-1861，400-077-1861。这款净水器呢，它特别的智能，就是带着智能的双水龙头啊，数码屏直接显示这个水质怎么样，还有这个滤芯提醒啥时候要说该换滤芯了，一眼就能看得见，不用咱们瞎猜。而且呢，它是大流量的，500G 的，出水非常快，做饭啊、烧水啊、泡茶啊，咱们不用等，非常的方便。而且现在赶上活动了，咱们买一台还送一台，送的呢是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2秒就出热水了，5档水温可以随便调，25度的常温水解渴舒服，45度呢咱们冲奶粉或者说冲蜂蜜水都行啊，那65度泡蜂蜜也行，这样的营养还不破坏，85度的咱们冲咖啡又非常的香浓，100度的滚开水咱们泡茶呀、沏茶呀是最地道的，所以你看5档水温你随意调节，老人小孩用着都安全，而且还有铜锁啊，大家如果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0: 骨关节疾病呢，一直是困扰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呀、啊。像疼痛啊、肿胀啊、移动咔咔响啊、上下楼困难的，甚至摔倒出现相应的其他的骨裂啊、骨折的，根本原因有可能就是氨糖的流失、缺钙了。
1: 所以咱们得补钙啊，像这个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儿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咱们的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啊，您可以打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呢有活动，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再加多功能散，400-016-1817。如果要是想补氨糖，一定要长期吃，四大好处看得见：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1: 嗯，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您要是吃上几天，就会感觉到这个膝盖疼痛啊，就能够减轻不少。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也不咔咔响了，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让咱们骨关节吃饱饭，骨硬骨壮骨润，不再遭罪了。
0: 是的，现在呢，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活动是买五瓶送一瓶，买十瓶送五瓶，再送三盒氨糖贴，买二十瓶送十瓶，再送八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44块钱，内外结合，氨糖补得足足的。这是百年大品牌，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静脉曲张的事儿。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呢，将会来到长春医科医院会诊。他带来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整个过程呢，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 高主任介绍说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即可参加。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参与的话，打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现在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啊，只收196块钱，而且每天前五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您想试一试的话，打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44，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生活当中大家如果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同时如果要是有我们推荐的好物正好是您需要的，您呢也可以下单。比如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德州扒鸡，99块钱3只啊，每只呢都是1斤装的，就是小子鸡。大家如果要想尝一尝正宗的扒鸡味儿，您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绝对能给您香迷糊了啊！咱们家里要是想要上用上好水的，我们也可以。

0: 你打净水器的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1: 是的，现在沃克净水器免费试用15天的时间，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啊。好，我们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下半段我们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和蛟河市民政局联系一下。
0: 就刚才刘女士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

0: 有的能在线上沟通的，我们直接三方通话。如果说线上打电话来不及的，或者说对方呢没有接听的等等这样的，需要耽误很长时间的，我们在线下继续帮大家沟通。
1: 是的，我们在上一时段提到了关于低保的相关问题，正好在我们的公屏上也有一位听众 LCH 给我们留言，他说：“二位好，我是一名癌症患者，现在呢想申请低保，和女儿不在一个户口本上，孩子已经结婚了，他有五险一金，如果我们想申请的话，可以到自己户口所在地的村或者是社区去申请，但是如果我们的申请被受理了，需要由当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是由民政部门指派的第三方负责核算我们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经济收入水平。我刚才在公屏上也已经给 LCH 回复了，您的姑娘、您的女儿、女婿他们俩的工资收入情况、存款包括车房等等，包括您的经济收入水平都要放到一起，然后除上咱们共同家庭生活成员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线的，咱们可以享受低保待遇，如果高于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线，那不行，申请不了低保。
0: 尤其因为公公婆婆啊，这个是多次申请被拒绝的，那一定是有相应的原因的。具体是什么原因，这个事儿我们也帮着问一问啊。您如果了解，咱们一定要如实的说啊，跟我们说了之后，我们帮您分析一下，这样我们给您的建议更直接有效。刚才在视频号上啊，我看到可乐的留言了，他说爸爸妈妈好多年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或者说之前咱们是去哪儿了很长时间吗？然后就是说想问一下这个老年卡现在能不能直接用？这个呢，就是咱们得看咱们什么时候年检的。如果说咱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年检了，然后这一下冒蒙回来，那这个卡八九不离十，肯定是不好使的。但如果说我们近期有过年检啊，就是时间不是很长，老人家的生日也没过，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正常用的。你这个是最简单的，就是等老人家回来之后呢，你让他直接乘车试着用一下，如果要是不好使的话，那咱们赶紧再重新的来授权就可以了。这个呢，咱们直接恢复到这个朝阳区安达街普庆路交汇的吉林通安达街营业厅就可以办理了。您自己也可以算一算嘛，要是年头时间长了，再一个呢，就是老人家生日已经过了，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啊，就是原来咱们这个已经过期了，没有及时的年审，有可能这个卡就是不好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1: 可乐说25年的已经年检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叔叔阿姨他们身份证上的生日是到几月份，如果还没有到身份证上的生日，比如说是5月之后的啊，是下半年的生日，那他还没到年检的周期，正常情况下呢，他的老年公交卡是可以用的。如果已经过了生日了，就是叔叔阿姨的生日是在5月份之前的，那咱们没有在26年年检的，有可能用不了。那咱们就一顺手去刚才方宁提到的这个安达街营业厅，带着白底的小照片，咱们呢要把这个老年卡升级一下。您可以打电话96668详细问一下也行。
0: 嗯，是的，我们要想恢复的话，带些什么到哪儿办啊？再跟您说一下，就是咱们要带着身份证的原件啊，老人家的身份证原件，还有老年卡原来的这个卡带着，然后呢，小二寸白底照片一张啊，咱们2026年呢补信息需要的。如果这次补完之后，以后不用再带照片了。但是如果一次都没有交过照片呢，我们还得来补交这个照片啊。大家也可以记一下96668，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打他们的电话直接咨询一下。
1: 我们说的这老年公交乘车卡呢，指的是长春市的啊，是长春市的。如果我们是其他地市州的高龄的老人，比如说65周岁以上的老人，咱们要根据当地的相关规定来进行年检。在我们的视频号端还有家人说，周少春啊，他说你们两个广播人也太厉害。没有，我们一点也不厉害，我们就是只不过知道的稍稍多一点点，也希望能够把自己知道的这一点点分享给大家，最起码我们不会像 AI 一样瞎联想啊，瞎幻想。
0: 我们应该说知道的呢不是很多，但是我们愿意为了大家呢去多了解，多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包括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老朋友们啊，大家如果有知道的，就是刚好有一些 些朋友咨询的这些问题您了解的，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随时给我们留言，帮着咱们的大伙呢来支支招，想想办法。那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就陷入牛角尖了，就以为是这样的，我们大伙给他提提醒，帮帮忙。

0: 可能呢就把他从那个牛角尖里啊给他拽出来了。哦，他就知道了，原来不光是这么回事，这个证啊是怎么领的啊，原来我不符合条件，或者说我怎样能够符合条件。他知道了以后，心胸自然就豁然开朗了，可能就不为这个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所纠结了。所以我们能帮助大家的时候，也欢迎大家能够多尽一份力啊，帮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
1: 刚刚我们提到了关于户口是农村的，如果要是当过兵的，符合条件的，60周岁之后呢可以申请兵龄津贴的这个问题。有一位听众在我们的导播间说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呢自己也是一名退役军人，但是呢是社办厂退休的现在呢享受职工的退休的养老保险待遇，领到了职工的养老金，但是呢他也是农村户口，那为啥他不能有这个补贴？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老祖宗说话，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就是人要学会知足，知足常乐。咱们农民朋友或者说农村户口的曾经当过兵的退役的军人，符合条件的，之所以有每年744块钱的兵龄津贴，是因为他们没有职工养老保险，没有其他的任何的津贴了，那享受的仅仅就是一个月正常情况下100-200块钱的农村的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所以国家从这个层面再给他一份补贴，一份保障。如果我们享受的是退休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农村的享受的是100-200的，您享受的是1-2千的，它没有可比性啊，所以可能您在这方面就少一点。但是您在核算相关的退休待遇之前，一定会看您的视同缴费年限。咱们当兵的，如果档案当中有明确记载的，能够核算到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中的，也从这个角度增加了您的养老金，所以都是一样的。希望大家呢能够知足常乐。
0: 嗯，是的，总之呢，就是这个兵龄津贴，它是给特殊的一部分的人群的一个补贴，那咱们的待遇如果是覆盖了这个，或者说我们有相应的补助和津贴，那咱们就不能同时申请了。那么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咱们吉林省的兵龄津贴需要几个硬杠杠。第一呢，得是入伍的时间有要求，得是1954年11月1号到2011年10月31号，这个具体审核呢咱们以窗口为准啊。第二呢，就是咱们的身份，退役的时候是农村户籍的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年龄要年满60周岁的，还有就是没有领取职工养老金，没有其他定期抚恤补助的，这样才可以啊。这个具体呢咱们大伙儿在申请的时候再问一问。到哪儿去申请呢？咱们也可以到咱们当地乡镇的退役军人服务站啊，提交这个相关的材料，初审之后呢人家会复审的，完了公示完了以后才给你发放的。所以这个事儿呢，如果您有问题一定要提早问一问，咨询一下，59周岁的时候就可以问了。
1: 亮的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他说洮南的邵先生经过咱们节目组的报道，当地的移动公司呢已经和邵先生本人联系了，且达成一致，但是呢还目前没有兑现承诺，希望节目组继续跟进，感谢主持人，感谢节目组。邵先生，咱们是达成个怎么个一致，您给我们再说一下。今天节目时间有限，那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跟我们说一下，我也挺好信的，是怎么个达成一致法。
0: 嗯，我们也帮您看一看啊，谢谢您给我们回复。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继续回来。
1: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呢是德州扒鸡，以前咱们经常吃烧鸡啊，现在您在家里边的楼下的熟食店买只烧鸡大概是多少钱，您自己可以算一算。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州扒鸡呢，它是山东德州的特产，坐火车特别是年轻啊走过南闯过北的，大家呢都知道火车上小推车里的德州扒鸡呢那个香啊，可是那个时候大家都条件有限，现在条件好了，咱们可以下一单，一单99块钱，一共3只，每只都是1斤装的，开袋即食。大家如果愿意喝两口的啊，你也可以就着酒尝一尝德州扒鸡，4009990139。
0: 嗯，4009990139。其实天热了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的胃口也悄悄变了？就是那种特别油腻的啊，就不太想吃。但是你说光吃素吧，也不行啊，对吧？咱们的身体营养也得跟上。那咱们想要吃一点稍微不那么厚重的啊，不那么腻口的荤菜，我们想清爽一点，咱们可以试试这个德州扒鸡，而且它非常的方便。你说咱们出外面啊，就像出去旅游爬个山啊，或者说咱们外出的时候带上这么一只啊，您只要撕开袋来，别人闻到了那十里八乡的，我感觉都得钻过来问问，这啥呀，这么香啊！

0: 您告诉他，这是德州扒鸡，是跟着我们916阳光热线一起来团购的啊！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1: 30岁一过，如果要是感觉自己身上没劲儿的，稍微动混一下呢，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的，动起来吧。30岁一过就出现这些问题，太吓人了。如果要上了岁数啊，特别是天一闷，感觉自己心脏不舒服的，那叔叔阿姨呢可以试一下辅酶 Q10。
0: 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10 啊，有的因为含量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正在吃的这个对比一下啊，这辅酶 Q10 呢也都不一样，大多数的辅酶 Q10 的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左右。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把咱们这心脏啊给它满格电量充得满满的、足足的。400-100-3930，400-100-3930。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下单的话，可以先体验啊，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现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只要49块钱，您拿到手呢，可以吃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天呢是1.6块。400-100-3930，400-100-3930。如果大家想试一试的话，49块钱咱们可以拿回家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10。 49块钱的福利价在节目结束之前都有效。如果要是家里老人自己的心脏不舒服的，打400-100-3930，400-100-3930。一项专门针对咱们吉林省50岁以上朋友的眼健康专项补贴，大家如果想解决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老毛病的，50岁以上的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呢。
0: 说到好视力，人家是26年的大品牌，而且已经帮助上百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困扰，像是眼睛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啊看了半个小时感觉也没有那么难受了。那这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呢？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的眼贴，眼皮儿贴上之后呢，就感觉就像在做蒸汽按摩一样，贴完了之后眼睛清晰透亮，在家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遛弯、逛公园都更轻松了，可得劲了。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50岁以上的朋友，如果想缓解眼睛视疲劳的，现在呢有补贴200个名额啊！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版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一部，仅限2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58，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亮的就是我们的邵先生给我们留言，明天呢我们要连一下线啊。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有用的，还是要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声音的，要合理维权的。
0: 是的啊，就是邵先生这个事儿具体怎么解决的，我们今天卖个关子啊。大家呢如果一直在通过广播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留意收听一下，明天我们争取跟邵先生连个线啊，谢谢您。
1: 同时大家如果要是5月份、6月份想去新疆的，夕阳红火车专列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可以打电话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好了，淑珍老师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1: 好嘞，拜拜，谢谢家人们为我们点赞，正好10000，拜拜
3: 拜拜。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物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3: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加
0: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8到9度，其他14到1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
1: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0: 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契机，吉林各地整合创新资源，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聚力突破产业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创合力赋能都市圈产业，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2: 在四平聚源焕热集团科研中心，企业研发团队正联合长春理工大学推进 W25C 版型板式焕热器结构强度与密封胶条溢出仿真分析项目，
3: 能精准优化产品结构与密封性能，提升产品的可靠性与使用寿命，助力我们巩固电力等高端市场优势，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 双方开展深度合作以来，相继攻关了自动激光焊接、防腐涂层、有限元分析等关键技术。去年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批复后，创新资源更加集聚，双方的合作也更加便利。联合研发的 W10B 核电激光全焊接板式焕热器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都市圈建设打破地域壁垒，畅通技术、人才、市场资源共享渠道。眼下，位于辽源市的吉林中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全面对接长春的技术、市场和人才资源。不久前，公司自主研发的功率125千瓦、容量261千瓦时的液冷储能系统，通过零下40摄氏度极寒测试，可以实现12分钟极速充能，在储能领域订单量供不应求。
4: 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设，便捷的交通为我们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后续我们的产品也将在报关、海运等环节，通过都市圈产业协作平台进行快速对接。
2: 眼下，研发团队正联合省内高校开展锂电池储能系统运行特性分析、健康状态监测等技术攻关，助力新能源产业绿色创新。
5: 聚焦绿电耦合生产、低温储能增效、电池回收利用等低碳关键技术，依托都市圈的交通枢纽与产业集群优势，推动新能源产品的深度融合。
2: 以科技创新支撑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我省打造了辐射都市圈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高效运行长白山、三江、吉光三家省级实验室，聚焦汽车、光电信息、具身智能等领域，组织实施12个聚力攻坚专项，深挖装备制造、碳纤维、新能源等产业的联合创新潜力，构建核心引领、多级支撑、链式协同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6: 我们将强化四城科技创新协作，培育和建设高能级的创新平台，组建科技创新联合体，持续谋划聚力攻坚等重大专项，集中攻关都市圈内产业技术需求，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奋力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0: 吉林拥有1400多公里边境线，216个边境村。我省聚焦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以环境美带动生活美、发展美，不断提升边民幸福感、获得感。
7: 沿着国331一路向东，穿行于长白山路、图门江畔、鸭绿江边的边境村落，道路干净整洁，庭院错落有致，围栏整齐规范，特色民居点缀在山水之间，一幅生态宜居、和谐安定的景象。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党支部书记封颖告诉我们，吉安市通过逐村逐户全面排查，建立一房一档精准台账，分类推进修缮加固、拆除重建、盘活利用、环境整治四项工作，坚持安全第一、因地制宜、风貌协调的原则，将破旧建筑整治与人居环境提升有机结合，让边境乡村旧貌换新颜。
8: 通过党员干部带头干，群众主动参与，从危房拆除、墙体修缮到沟渠清理，每一处变化都看得见、摸得着。
9: 现在干净整洁、亮堂美观，我们住着也舒心，看着也舒心。
7: 村容村貌是乡村的脸面，更是边境村的生态底色。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以村容村貌提质为突破口，聚焦沿江沿线房前屋后、道路庭院，系统推进村容村貌整体提升。村庄

0: 让实现处处见绿、户户整洁的蝶变。
1: 我们建立了党员包段、农户包院机制，现在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自觉清理庭院、维护环境，全村形成了这种人人参与、家家尽责的好氛围。
0: 去年10月以来，省农业农村厅、省边境村工作专班牵头统筹推进全省边境村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行动，坚持分类施策、全域推进靶向治理，聚焦垃圾清理清运、乱堆乱放整治、破旧房屋修缮、村庄风貌提升四项重点任务，全面打响边境环境整治攻坚战。截至目前，全省216个边境村实现整治全覆盖，累计投入整治力量超 1.8 万人次，出动机械车辆7500余台次，集中清理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建筑垃圾3.4万余吨，实现全域基本消除脏乱差现象，村庄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根本性改观。
2: 因地制宜呢，发展边境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推动边境村啊由环境美向发展美转型，努力把边境村建设成为啊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生活幸福的亮丽风景线。
3: 中考志愿填报事关每个孩子的升学走向，是家长和考生关注的焦点。近日，长春市教育考试院正式发布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时间节点及最新招生政策，考前填报将于5月25号启动。据了解，今年长春中考志愿填报分为考前填报和考后征集两个阶段，考前填报时间为5月25号到5月29号，中考成绩发布后，考后征集志愿将分批次开展，从7月17号持续到8月7号。本周末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正式打响，在首轮比赛中，长春队将对战通辽队，央视频也将同步直播本场比赛。目前长春奥体中心的草皮和功能用房等设施已经基本修缮完毕，这座能够容纳 3.4 万人的全新主场还融入了不少电影之都的元素，尽显长春底蕴。
4: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3: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4010.9万户，连续五年保持增长态势。5月20号，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国际能源署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北京时间5月20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队。今天早晨的8:37，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这一时节天气渐热，世间万物都进入到了生长的旺季。小满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在24节气中，小和大往往对应出现，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有小毒小满之后没有大满。古人的哲思也正体现于此，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便是最好的状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静言读书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FM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5: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6: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来，爸爸。

0: 我教你，咱们一起写。
1: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2: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3: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4: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5: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6: 儿子，儿子，来，你妈妈。
1: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7: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儿嗑呀。
8: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4: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1: 建设多彩家风，积淀和谐家风，弘扬中华优秀家风，和你在。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书香蕴养心灵，心灵陪伴成长，阅读启迪智慧，智慧点亮人生。每周四欢迎收听天天家长会阅读专栏，静言读书会。
2: 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和我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稍作停留。
3: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天天家长会每个星期四的专栏《静言读书会》，我是你的朋友静言。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屏幕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今天呢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今天早上我们就正式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麦穗渐满，风清日暖，田野间生机丰盛啊！此刻呢，如果你有机会走向郊外，大概就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了。在南方，麦田里麦粒刚刚开始灌浆，籽粒渐满却尚未成熟，而风吹过，麦浪层层翻涌，青黄相接，大地就像一块刚刚被染上颜色的绸缎，柔软而充满张力。小满呢，有人说它是夏天写给大地的第一封情书，它既不浓烈也不炽热，但恰好是温度刚刚好的那种喜欢。24节气当中有很多相对的节气啊，比如说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我想这可能也是我们古人的一种智慧，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是一种含蓄的提醒吧。因为花开即败，月满则亏，是吧？今天呢，我就想借着小满这个温柔的节气，和大伙儿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那些未满的美好，关于知足与期许的平衡，关于在快节奏的时代里如何让自己和家人保持一种小满的慢慢的状态。24节气当中啊，小满总是一个充满画面感的名字。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呢，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北方的麦类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饱满，但是它们还没有成熟，所以叫小满。而南方呢，则把满用来形容雨水的盈缺。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小满时田里蓄不满水，那就可能造成田坎的干裂。所以你看啊，同一个节气，南北方各自有对它的解读，但是核心都在一个字上，这个字就是满。既有了收获的希望，但是又存着呢对未来的期盼和向往。你有没有觉得啊，这种状态恰恰是天地间

最美妙的留白。我常常会觉得大自然才是天然的艺术家，是大自然最懂分寸感的艺术家。他不会把麦穗催得太熟，也不会把雨水给得太足，更不会把阳光调得太烈。在小满时节，一切都是刚刚好，气温回升，但是没有到酷暑，雨水增多，但是还没有到泛滥，万物生长却没有为到盛极之时。好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吧，不需要满则溢出，不需要热烈到灼人，就是这些细碎的刚刚好的瞬间，拼凑出了我们平凡而珍贵的一生。聊完节气呢，我想跟大家说一本书，就是文化学者余世存先生的《时间之书》。他在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我每次读到的时候都会停下来想一想。他说，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就自有答案。这段话在我女儿读初三百日誓师的时候，中考百日誓师的时候，我曾经作为家长代表把它分享给各位同学和他们的家长。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这句话就是和小满的精神是天作之合的。这个时代我们太容易焦虑了，在这个鼓吹更快更高更强的时代里，其实每个人好像都是上了发条的陀螺，拼命的旋转，生怕一停下来就会被淘汰。我们追求事业追求的大满，追求财富的大满，追求孩子成绩的大满，追求孩子啊，包括我们自己人生各个维度的极致圆满。可是然后呢，在余世存先生的这本书里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位老木匠手艺很精湛，方圆百里的人都去找他做家具。有人问他说，你做得这么好，你有什么秘诀呀？这个老木匠笑了笑说，我的秘诀就是每一件家具都不做到十分满，留一分。别人不理解，他解释说，木头是有生命的，它会呼吸，它会随着季节变化而伸缩。你做得太满，严丝合缝，到了冬天木头一收缩就有了缝隙，夏天一膨胀就有可能变形开裂。留下一分就是留给木头自己生长的空间。你看，连木头都知道是要留有余地的，何况是我们的人生呢？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家长，他给我打电话，他说，静言老师，你能帮我找一个好的作文老师吗？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女儿的作文需要提高。我说那你女儿现在作文能打多少分？他说基本上已经到了每次只扣1到2分，接近满分的状态。我说哦，那不是很好吗？他说但是我想把这一分补上，如果孩子的作文都是满分了，那么他高考的时候会甩下多少对手？这个妈妈给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她的女儿还在上小学5、6年级。哎呀，我当时想一想，我说我可能找不到那么高明的老师，因为在我看来，高考作文是几乎不会有满分的。我说孩子已经很好了呀，你为什么非要追那一分呢？很多很多年以后，我再见到这个妈妈的时候，她的女儿已经上了大学了。她跟我讲，哎，她说我女儿累了够呛，上了这个大学，但是依然不够理想。如果她中考的时候能多出那么一分，那么她就可能去那儿；如果高考的时候她再多出那一分，她可能还是会去那儿。啊，所幸的是这个孩子到目前为止他长得还很好，独立性也还很强。所以我说，如果这个孩子自我没有生长出这种力量的话，那么可想而知，这种急了又急卷了又卷的生活一直伴随着他，那这个孩子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呢？中国传统美学当中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概念，叫做留白。国画大师们最擅长的不是把那个画纸填得满满当当，而是恰到好处地留下空白。因为留白之处才有想象的空间，才有呼吸的余地。齐白石的虾画面中大部分都是水，
八大山人的鸟，大片的留白里藏着无尽的孤傲。

傲与清冷。人生也是需要留白的，小满就是时间赠予我们的留白的节气。说到这里呢，我还想跟大家说说另外一本书，可能很多朋友都读过，就是林语堂先生的那本《生活的艺术》。好多人在看林语堂的作品的时候都会赞不绝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会得到一个结论，林语堂先生是一个真正懂得生活的人。他写过，人生的盛宴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胃口如何。他把中国人在生活中那种闲适、从容、知足的智慧写的是淋漓尽致。他在书中引用了很多很多古人的话，像清代学者张潮在《幽梦影》里的一段，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世。这里的闲不是懒惰，而是一种从容的心态，不被外物所意识，不被欲望所绑架，有足够的时间和心境去感受生活本身的美好。我想小满教会我们的第一件事儿，说到这儿可能大家都有所感悟了，就是知足。知足不是放弃追求，而是在追求的过程中懂得欣赏已经拥有的一切。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会陷入到一种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就好了这样的思维模式，等考完试就好了，等忙完这一阵子就好了，等买了房子就好了，等孩子长大了就好。似乎我们总是把幸福寄托在某一个遥远的还没有来到的大满的时刻，却忽略了眼前每一个小满的瞬间。小满时节的麦穗儿虽然不是最饱满的，但是它正在生长，那种充满希望的正在变好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美，你说是吗？今天也希望大家回去之后和孩子在进行亲子共读的时候，在书里遇见小满。好的生活需要留白，孩子的成长也同样需要留白。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总是忍不住地催促孩子快点写作业，快点穿鞋子，快点长大。但是我常常在想，孩子的人生真的真的需要那么快吗？我们的静言读书会是一档专门的读书节目，大部分的时间我们会用在指导儿童和家庭阅读上。所以今天我也想给正在收听的家长和孩子们推荐几本适合在小满时节一起读的书。第一本书是维岸的《大地上的事情》。维岸是一位特别的作家，他像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隐士，用最朴素的语言记录着大地上的每一个节气、每一种生物。他写小满，写麦田，写清晨的露水，写蜜蜂的劳作。他的文字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你可以和孩子一起去读其中的篇章，然后找一个周末的清晨，带孩子去真正的田野里去走一走。第二本书我想跟你推荐的就是我们刚刚发布的小树叶童话系列。这一套书一共有四本，那其中的种下一道彩虹、小白鸽飞过广场等等，我们的四本书啊，可以许愿的黄昏、樱花树唱片机，刚好适合这个时节，我们和孩子一起去共读。也有很多家长说，书我们买回来了，特别喜欢里面的纯真而干净的童声，因为这是我们静言读书会和吉林摄影出版社倾力打造的一套可以听的唯美的童书。所以今天也希望你能够带着孩子去听一听一秒钟能干什么，我们一起种春天等等那些美好的故事。第三本书呢，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经常提到的，就是日本作家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就是巴学园。小林校长说，不要把孩子束缚在老师的计划中，要让他们到大自然中去。孩子的梦想要比老师的计划大得多。巴学园的教育其实就是一种小满教育，它不追求孩子每一门功课都是满分，不要求孩子每一个行为都符合标准，而是尊重每个孩子本来的样子，给他们时间和空间，允许他们慢慢

0: 去成长。小林校长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真是个好孩子，不是因为你考了第一名，不是因为你听话懂事儿，而是因为你就是你。如果你正在为孩子身上某些不够完美的地方而焦虑，不妨读一读这套书。小满未满，低头看看还没有长大的孩子，他也是未满的。正是这份未满，才让他们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跟你分享海桑的那首小诗，叫做《一个小小孩儿》。一个小小孩儿，如果他干干净净、规规矩矩，不哭不闹、乖乖巧巧，那他还是个小小孩吗？一个小小孩儿应该是满地打滚、满屋乱跑，把玩具拆得七零八落，把画笔涂得满身满脸。一个小小孩应该是蹲在路边看蚂蚁搬家，花半天时间等一朵花开，为了一个冰淇淋又哭又笑，为了一个故事问一千个为什么。一个小小孩就应该慢慢长大，慢慢犯错，慢慢学会爱与被爱。小满也是慢慢，麦穗儿不是一夜之间就长得籽粒饱满的，孩子也不是一瞬间就长大的，人生更不是一步就能抵达的。所有的丰盈都来自于日复一日的积累，所有的收获都源于不急不躁的耕耘。愿你小满吉安。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静言读书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8到9度，其他14到1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 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在吉林省全省举办大型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

0: 还是见风见光就流泪，现在通通都能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胀发痛、出门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您别犹豫，现在就打400-609-21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里饱含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看电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手速快的叔叔阿姨赶紧在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不光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最近啊，天气呢也是渐渐的暖和起来，咱们老年朋友啊在家待的时间呢也多了，这段时间呢很多人都会把厚的衣服装起来啊，顺带着把家里也打扫打扫，收拾屋子、做饭、洗衣、养花遛鸟，把屋里呢打扫得干干净净，咱们住着也很舒心。很多叔叔阿姨们打扫家务啊，会把地板擦得特别干净啊，桌子呢也擦得一尘不染，觉得这就是很干净的卫生了。但其实啊，咱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是藏着许许多多的细菌和霉菌，这些看不见的小敌人悄悄地躲在咱们家里的各个角落，一不小心呢就可能影响到咱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弱一些，更要多加留意。所以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文琪呢就跟各位叔叔阿姨聊一聊咱们家里那些最容易藏匿细菌却常常被咱们忽略的地方。不光说一说这些地方都在哪儿，还会呢仔细说一说怎么清洁、怎么预防，全都是非常好操作的方法。首先啊，咱们先来明白一个小知识，细菌是无处不在的，并不是说呢有细菌就一定会生病。但是如果啊，细菌大量滋生，再通过手、食物、呼吸道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引发肠胃不适、皮肤瘙痒、呼吸道感染这些问题。咱们居家生活讲究的就是防患于未然，把藏细菌的死角找出来，定期清理，就能少生病、少遭罪。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哈，咱们挨个的区域来盘点。首先说一下厨房，因为啊，这是细菌滋生的一个重灾区。厨房呢，咱们每天都在这儿做饭，这儿有水、有食物残渣、有温度，真的是细菌最喜欢的温床了。这里面啊，藏着的细菌也是最多的。咱们就先说一说厨房。洗碗布是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一个东西啊，这是藏细菌最多的一个卫生死角，甚至还可能比马桶都脏。首先要说的这个洗碗布，不管您用的是这种棉的抹布，还是海绵擦，或者是钢丝球，都是家里啊藏细菌数量最多的地方。曾经呢有专业的检测发现，一块用了

粥的洗碗布上面的细菌数量比马桶坐垫还要多上几倍呢。咱们平时用这个洗碗布刷碗、擦灶台啊、擦桌子，沾了饭菜的油污、汤汁、食物碎渣，又一直啊处于这种潮湿的状态，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霉菌这些有害菌会在上面疯狂的繁殖。很多叔叔阿姨呢习惯一块洗碗布一直用到底啊，脏了就用水冲一冲，拧干了继续用。有的呢甚至用上半个月一个月都不换，这样一来啊，洗碗布就成了细菌的传播器，擦碗的时候细菌呢就反而沾到了碗筷上，吃进咱们的肚子里，很容易闹肚子，肚子疼。怎么来处理呢？首先啊，咱们家里用的洗碗布要做到专布专用，擦碗的、擦灶台的、擦桌子的，咱们给它分开，不要呢一块布擦所有。每次用完洗碗布之后啊，一定要用清水彻底的冲干净，拧干水分，挂在通风的地方晾干，不要团在一起，直接给它放在水槽边。每周呢，咱们想着用开水烫一下啊，5分到10分，或者呢是放在锅里给它煮沸消毒，也可以用稀释的消毒液浸泡，然后呢冲洗干净晾晒。另外呢，每1到2周咱们就换一次新的洗碗布哈，别舍不得，花几块钱换健康是特别值的。而且呢现在啊还有那种一次性的这种洗脸就是洗碗布哈，咱们呢都可以来使用，这种非常的卫生。第二个厨房的这个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器皿啊，就是菜板，不管呢是木质的、竹制的还是塑料的，用久了啊，这个菜板的表面都会有刀痕、缝隙，食物残渣就藏在这些缝隙当中，洗都洗不掉，时间长了就容易发霉长细菌。尤其是很多家庭啊，一块菜板呢既切生肉生鱼，又切熟食水果，生肉里的沙门氏菌、李斯特菌就会通过菜板沾到熟食上，直接被咱们吃进嘴里啊，想起来都特别的危险啊。这个木质的菜板呢，它的吸水性比较强，因此呢潮湿之后啊容易发霉，长出黑绿色的霉菌，这些霉菌产生的毒素对于肝脏不太好。而塑料的菜板呢，虽然不吸水，但是呢刀痕比较多，细菌也是同样很容易藏的。清洁的方法啊，咱们这些不同的这个菜板一定要生熟分开，至少你要准备2块菜板，一块呢专门用来切生肉生海鲜，一块呢切熟食蔬菜水果，贴上标签给它区分开，千万不要混用。每次用完菜板啊，咱们都用硬的毛刷蘸着洗洁精，把表面和缝隙里的食物残渣呢刷干净，用清水冲洗之后竖起来晾晒，不要平放在台面上，避免底部潮湿发霉。每周呢，咱们用家里的食用盐或者是小苏打撒在菜板上，用刷子反复的刷洗，就能够去除异味和细菌了。木质菜板呢，可以每个月用开水来烫一次，或者呢用白醋来擦一擦，起到杀菌的作用。如果菜板呢出现了很深的裂缝，大面积发霉，干脆哈不要清理了，直接换掉扔了，别再用了。咱们再来说一说厨房的水槽和下水口，都是非常潮湿阴暗的，也是细菌的一个聚集地。因为咱们洗完菜刷完碗，食物残渣油污会挂在水槽壁上，流进下水管道里，这个下水口呢又阴暗潮湿不通风，就很容易滋生霉菌、大肠杆菌，还会散发异味。很多叔叔阿姨啊只擦水槽的表面，从来不清理下水口的滤网和管道，这时间一长，滤网里面堆满了残渣，管道内壁也是黏糊糊的，全是细菌。怎么处理呢？咱们每次用完水槽都把水槽壁擦干净，及时的清理下水口的滤网，把里面的残渣倒掉。每周呢，咱们用小苏打、白醋倒进出水口，静置10分钟，再用开水把它冲下去。这样啊，既能疏通管道，又能杀菌去味儿。
水槽边缘的玻璃胶，如果呢它已经发黑发霉，用棉签蘸着白醋或者是稀释的84消毒液来擦拭，轻微发霉是都能够擦掉的，严重发黑就需要重新的打胶，避免霉菌扩散。接下来文琪要跟你说的这个地方啊，我想很多人可能从来都没有清理，因为呢这里面的细菌呢并不是很容易看见，平时呢也是会被我们忽视的，但是啊它呢是会隐藏很多的细菌，这就是咱们家冰箱的密封条。冰箱咱们是天天都在用，但是很多人呢会忽视这个密封条的卫生。密封条呢它是用橡胶做的，有很多的褶皱，冰箱里的食物汤汁儿、水汽都会藏在这些褶皱里，温度适宜就会长出细菌霉菌，每次我们打开冰箱门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飘到食物上，尤其是冷藏室，它的温度呢在4度左右，很多细菌依然能够存活繁殖。清理的方法就是咱们每周啊清理冰箱的时候，咱们呢都用湿抹布啊蘸着小苏打水仔细的来擦一下封条的每一个褶皱，你擦过之后就会发现里面真的是太脏了，咱们把里面的污垢擦干净，再用干抹布啊擦干，如果呢密封条已经发霉了，咱们用白醋水反复的擦拭，既能杀菌又能够去霉斑，同时啊冰箱里的食物呢咱们要密封好，不要让这个汤汁漏出来，减少污染。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容易被忽视，咱们家里天天都用电饭煲做饭是吧，电饭煲啊它的内胆边缘和密封圈是最容易被咱们忽视的地方，每次煮饭米汤都会溢出来，粘在内胆的边缘和密封圈上，干了之后呢就形成了饭垢藏在缝隙里，尤其是到了夏天啊温度高，这些饭垢呢就很容易发霉，产生黄曲霉素，对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有一些电饭锅呢它后面还有接水的这个小盒，你要定期把里面给倒掉，一旦是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后面的这个盒满了它就长毛了啊，非常的脏。所以每次咱们在煮完饭之后呢，等电饭煲冷却之后，就用抹布把内胆边缘的饭粒呀、米汤给它擦干净，密封圈呢是可以取下来用清水来冲洗，晾干之后再装回去，每周呢要彻底清洁一次密封圈，不要让污垢啊长期的残留。刚才跟大家说的厨房这些容易藏匿细菌的地方是不是都记住了？接下来我们就转移到卫生间了哈。卫生间呢因为它的通风比较差，湿度比较大，是咱们家里啊最容易潮湿的地方，像是霉菌细菌也特别容易在卫生间滋生，大家一定要重视。首先呢要跟您说的就是花洒的喷头，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从来没有清理过花洒喷头的，用了好多年啊，但是没有清理过。这个洗澡嘛，很多人每天啊或者是几天都会用一下，自来水里面本身啊它就是有杂质的，用久了花洒喷头的小孔会被水垢堵住，这些水垢里呢藏着菌环菌啊霉菌，我们在洗澡的时候水呢从喷头喷出来变成细小的水珠，细菌就会随着水珠飘进咱们的呼吸道，尤其是老年人啊抵抗力比较弱，容易引发咳嗽肺炎这些问题。所以今天听完节目咱们马上去清理一下淋浴的花洒，或者呢是您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咱们每半个月把这个花洒喷头拆下来，放在白醋和水1:1的溶液里浸泡30分钟，水垢呢就会自动的溶解，然后用旧的牙刷把这些喷头的小孔刷干净。其实现在啊您也可以买到哈、专门用来清理花洒喷头小孔的这种非常细小的小毛刷，也没有多少钱，但是很实用。
清理完之后，咱们用清水再冲干净，把它装回去。平时洗完澡呢，把花洒的喷头甩干，打开浴室门，让它通通风，这样能够

减少潮湿。再来说的这个东西，马桶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这马桶啊，天天都冲啊，应该是很干净的。其实呢，像马桶的内壁、底座，包括马桶圈的下方，都是细菌的重灾区，像是大肠杆菌啊，这个粪链球菌啊，这些细菌会附着在马桶内壁的水封窗。

桶盖一定要给它盖上再冲，因为呢这个水压很大，如果你敞开盖冲的话，它如果距离你的洗手盆或者是放牙缸的地方还不远，喷起来的这个水雾甚至都能沾到你的牙缸上啊！想起来是不是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呢？包括落在毛巾上哈、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盖上马桶盖来冲水。咱们呢要养成每天啊，或者是起码两天，咱们就要刷一次马桶的内壁，重点的刷马桶圈和内壁的连接的地方。每周呢用一下马桶的清洁剂来浸泡10分钟再刷，杀菌会更彻底。马桶圈呢，咱们要用抹布啊给它擦拭，尤其是下面和缝隙要擦干净。马桶座底下的这个缝隙呢，咱们用旧的这种牙刷蘸着清洗剂来给它刷，擦干之后呢，保持干燥。另外冲水的时候呢，就是盖上马桶盖哈，这个呢能够防止细菌的飞溅。来说一下咱们卫生间的毛巾和浴巾，它们会经常的被挂在卫生间里，但一直呢是处于潮湿的状态，很难干透。一条潮湿的毛巾上面的细菌数量甚至能够达到100万个，包括霉菌啊、大肠杆菌。很多老年人的习惯一条毛巾要用很久，有的都有味道了，擦脸啊、擦手啊、擦身体都用这一条，因此细菌呢就很容易接触皮肤，引发皮肤的瘙痒、过敏，甚至眼部、口腔都会感染。毛巾啊，咱们家里的这些家庭成员呢，最好是专人专用的，每人至少准备3条，分别是擦脸、擦手、擦身体。每次用完毛巾拧干之后挂在通风向阳的地方，如果有阳台啊，光照进来挂在这儿是最适合的，把它彻底晾干，不要团在一起。每周呢也要用开水来煮沸毛巾10分钟，或者呢用洗衣机啊高温清洗，每个月呢换一条新的毛巾。如果毛巾出现了滑腻发臭的一些情况，说明啊细菌呢已经是很多了，赶紧清洗或者是更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牙刷和牙刷杯。牙刷呢是咱们每天入口的东西，牙刷和牙刷杯的卫生就特别的重要。刷牙之后，这个牙刷上呢会残留食物的残渣和口腔的细菌，哪怕你放在水下冲，它也不会冲得完全干净。尤其呢是这些东西还放在卫生间里面啊，细菌呢也会在刷毛的这个缝隙里面大量的繁殖。我们用的刷牙杯啊，底部呢就很容易积水，形成污垢，长霉菌。很多人呢把牙刷会放在马桶边，刚才说了，冲水时候的细菌就容易沾到牙刷之上。正确的做法是，我们每次刷完牙，用清水把牙刷冲干净，甩干水分，刷头呢朝上放在牙刷杯里，不要倒扣。牙刷呀，每天清洗，倒掉底部的积水，每一周呢都用开水来烫一次这个牙刷杯，建议3个月换一次新的牙刷。如果呢你的刷毛已经是变形了、分叉了，赶紧换，不要继续用。另外呢就是牙刷尽量不要放在马桶的附近啊，放在远离卫生间门口或者是通风的地方。既然说到了咱们的卫生间，包括呢浴室啊，有的浴室啊，咱们的一些角落呀、啊，包括地漏，这些呢是霉菌的一个重灾区。因为像是地漏啊，包括咱们浴室柜的角落，常年是不见光的，它也不通风，特别容易长黑的霉菌。地漏呢还会堆积头发污垢，滋生细菌，散发异味。那么霉菌的孢子呢会飘在空气当中，老年人吸入之后容易引发呼吸道不适，本身有哮喘、支气管炎的老人还可能加重病情。因此啊，我们呢每周清理浴室柜的角落，用抹布啊擦干水汽，保持干燥。地漏咱们每天清理，可以用这种小苏打加白醋来冲洗，再用开水烫一下，可以杀菌去味儿。如果说呢墙面、地面现在呢已经有霉菌了，咱们呢就用除菌剂来擦拭一下，或者用白醋啊、食盐混合液来擦拭。
去除霉菌之后呢。

可以保持通风干燥。咱们再来说一下每天都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卧室。其实卧室陪伴咱们的时间还挺长的，卧室的枕头枕套啊，是容易藏着大量的细菌、皮屑和螨虫。咱们老年人呢，新陈代谢比较慢，皮肤呢就更容易干燥掉皮，这些皮屑落在枕头上会成为螨虫和细菌的食物。尤其是像一些荞麦枕、羽绒枕，透气性比较差，潮湿之后呢更容易滋生细菌。长期的睡在有细菌的枕头上啊，脸上容易长痘痘，皮肤瘙痒，还会打喷嚏、流鼻涕，影响睡眠。因此呢，我们的枕套啊一定要定期来更换。如果可能，咱们每周就清洗一次，用热水清洗是能够杀死螨虫和细菌的。这个枕头芯儿啊，每三个月呢，咱们要拿出来晾一次啊，晒一下，放在太阳底下呢，晒它四个小时左右。1到2年，咱们更换一次枕头芯儿。如果是荞麦枕，可以把里面的荞麦皮倒出来，清洗晾晒之后再装回去。还有呢，就是像床单啊、被罩啊这些，咱们千万不要用的时间太长，大概是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才洗的话，这样细菌呢会大量的繁殖。我们睡在这样的床上也不太干净哈，尤其是过一段时间天渐渐热了，咱们可能还会出一点汗。所以呢，咱们的床单被罩啊，最好每周都清洗一次。咱们可以设置一下洗衣机的这个清洗的温度啊，用60度以上的热水来清洗。洗完之后呢，咱们就放在太阳下暴晒啊，开开窗通一下风。床垫呢，咱们也想着大概半年左右用吸尘器彻底的吸一遍，清洁表面的皮屑和灰尘。每年呢晾晒1到2次，平时的时候可以在床垫上铺一层床笠，非常方便清洗和更换。再来说一个地方哈，咱们可能清理的也并不及时，就是家里的空调过滤网和风扇。因为呢天气是慢慢变热了再过一段时间家里的风扇和空调就要开始使用了。那么这个空调的过滤网和风扇的叶片是容易藏着大量的灰尘、细菌和螨虫的。如果说呢经过了一冬天的接灰咱们再次使用空调或者是风扇的时候，这些细菌啊就会吹到咱们卧室的空气里，被咱们呢吸进身体，就容易引发咳嗽和嗓子疼。所以呢，咱们在使用空调或者是风扇之前，咱们把空调的过滤网拆下来，用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再装回去，每半个月清洗一次过滤网。风扇呢，咱们就清理它的叶片，用麻布蘸着清洁剂来给它擦干净，去除灰尘和污垢，每年使用前后呢各清洗一次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卧室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其次啊，咱们的客厅有一些地方呢还是容易藏污纳垢的，比如说遥控器。叔叔阿姨们是不是每天都会看看电视啊？这个遥控器包括门把手都是咱们每一天要触摸比较多的地方，高频的接触就会容易有细菌，而且数量还不少。摸完这些地方咱们再揉眼睛，哎呀，这个眼睛就容易被感染。所以呢，咱们一段时间就用酒精湿巾啊，或者是稀释的酒精来擦拭一下遥控器，包括咱们的门把手，甚至啊您的手机用了很久从来没清理过，也可以擦一擦手机，想着不要让液体进入到这些设备的内部就行了。擦完之后呢，依然是给它晾晒通风。还有咱家的地毯啊，门口的脚垫，就这些地方呢，包括有一些叔叔阿姨们愿意养花，花盆的托盘，因为它会积水，所以呢也容易长细菌。夏天的时候还容易滋生蚊虫，有的时候还真不知道这个蚊子是从哪儿来的，很可能就是这些地方。所以呢咱们喜欢养花的叔叔阿姨啊，每周呢可以用清水来冲洗托盘，擦干之后呢再放花盆，保持托盘的一个干燥，这样能够避免生细菌和蚊虫。今天啊，文琪在节目当中呢跟叔叔阿姨聊了很多咱们家里容易藏匿细菌的地方，从厨房的洗碗

布、菜板，到卫生间的花洒、毛巾，再到卧室的枕头、床单，还有客厅的遥控器，包括门把手等等，这些不起眼的小角落呢，都是细菌的藏身之处。所以啊，咱们居家卫生呢，并不是追求一尘不染，但是呢，多留意这些细节，咱们用简单的方法来定期的清洁，就能把细菌挡在门外，咱们也会很少的生病。好，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明天再见吧。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物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8到9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8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1到12度，其他地区14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西部地区有4到5级偏南风或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
4: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5: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航。2026年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吉林省的主会场活动正在一座极具分量的博物馆中举行，它就是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地高句丽王朝王陵及贵族墓葬核心区的吉安市博物馆。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吉林历史文脉绵延千年，文博场馆各占芳华，一座座博物馆如同一个个文化丰碑，承载起连通古今、沟通中外的文化通途，肩负起传承中华文脉、讲述好吉林故事的光荣使命。活动中，一场意义非凡的入藏仪式，让沉睡了1700多年的晋高句丽龟邑侯金印重新回到世人面前。当我们谈论连接世界的桥梁时，这枚金印就是一座跨越千年的桥梁，它连接了中原与边疆，连接了西晋与高句丽，更连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而我们今天的种草博物馆也恰好赶上了这场文化盛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吉安市博物馆，推开那扇通往高句丽历史深处的大门，让我们跟随吉安市博物馆的讲解员杨宇去聆听那些文物自己的

0: 故事。
1: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安市博物馆的讲解员杨宇。我们现在所参观的就是吉安市博物馆，它呢是主要展示的是高句丽历史文物陈列，是以我国吉安境内高句丽时期的文物和遗迹为主，展示高句丽起源发展的历史，再现高句丽鼎盛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本次陈列共展出文物是1000余件，共分6部分，17个单元。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走进高句丽。来，这边请。
0: 踏入展厅，时间的迷雾渐渐散去，文明的交汇就从这一件件看似粗粝的石器开始。
1: 高句丽建于西汉，灭于唐朝，它经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因此我们称之它为汉唐古国。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辽河以东和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设置了玄兔、乐浪、真潘、临屯4郡，高句丽及周边的少数民族们都成为汉玄兔郡高句丽县境内的边户旗民，也就是说他们都要有明确的户籍记载，都是归中原王朝所管辖的。我们看啊，这展示的就是高句丽先民在日常生活上所使用的石器。这个时期呢，中原已经进入到青铜时代，而他们还停留在石器。石器当中最为精美的就是石足和石剑，表面细腻光滑，如果不为各位客人介绍的话，各位第一眼看上去很可能会认为它是金属青铜铁制的，它是用沉积页岩石头磨制的，可以说是石器当中的精品。上小的就是作为石箭头来使用，沉积页岩呢，它的硬度不是很坚硬，可能都达不到玉制的这个硬度，但是非常的精美，都是吉安境内墓葬出土的，陶仿轮仿线使用的，它是烧制而成。它的使用方法您看就是在这位女子手中得以体现，这是临江遗址的一个复原场景，它真实再现了高句丽先民日常生活上的一个场景。他们居住的房屋就是这种半地穴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东北话叫什么，地印子，地下有一个部分冬暖夏凉，高句丽人就会利用最简陋的生活器具呢，来获得必要的生存资源。
0: 听到这儿，不知道您是否和我一样，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幅画面，在鸭绿江边的台地上，半地穴式的房屋冒着炊烟，女子用陶仿轮捏着麻线，男子打磨着石足准备狩猎。他们的生活虽然简朴，却已经形成了一套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地印子这种建筑形式在东北延续了数千年，直到近代的一些偏远村落仍能见到，而高句丽人正是从这样的起点出发，一步步走向了文明的高峰。但历史的进程从不孤立，当中原的青铜文化越过燕山，渡过辽水，传入这片土地时，高句丽的先民们毫不犹豫地张开了双臂。
1: 随着中原青铜器及其制作工艺的传入，高句丽的先民们就开始大量的使用青铜了。这个是我们吉安境内出土的中原货币，那我们看有战国的刀币、布币、秦半两、汉五铢，目前呢没有发现高句丽人自己的货币体系，他所使用的都是中原各大朝代的货币，所以他的经济命脉应该也是由中原所掌控的。那各位看一下，这展示的就是他们的青铜器，铜矛啊，还有铜器，相当于中原的战国时期。其中最为精美的就是您身后的这件青铜鼎，非常具有民族特点。它的通高是16厘米，直径宽10厘米，三体形足，直口圆底深幅带盖，盖上有一拱形圆钮，肩部有两个拱形竖耳，做工精良，造型优美，更是深受广大参观者们的喜爱了。它做的是极具民族特点，两耳与高句丽出土的鎏金带卡外形十分相似，足部看到了吗，它是呈马蹄形的，非常有民族特点。那高句丽人啊，为什么会采用马蹄形？因为它应该也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马呢在高句丽的军事、交通、祭祀当中都占有至高的位置，马蹄的造型更是植身于民族的审美当中。
0: 从石器到青铜，高句丽先民完成了物质文化的一次跃升。
1: 公元前37年，北扶余的王子宗谋就在汉玄兔郡高句丽县境内建立政权，从此称王，定都于和生古城。经考证，和生古城就是今天辽宁

0: 省怀仁县的五女山城，它就是高句丽历史上的第一座军事守备城。后期呢，为了更好的发展，于公元3年就正式迁都到了咱们的吉安市。2004年7月1日，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共计43处，被正式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当中。辽宁怀仁的五女山城是其中的一处，剩下42处都是在咱们吉安境内的。
1: 从怀仁的五女山城到吉安的国内城与完都山城，高句丽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地理转移。五女山城雄踞山顶，海拔800米，999级台阶，是天然的军事堡垒，但山顶空间有限，难以发展大规模的城市经济，于是迁都到吉安。这里不仅有鸭绿江冲击出来的肥沃平原，还有可以互为依托的山城与平原城。而接下来杨宇老师为我们展示的正是高句丽与中原王朝之间那种既臣服又自主的复杂关系。
0: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高句丽接受中原册封的一个统计简表。高句丽呢是在公元前37年建立的政权，公元3年呢，为了更好的发展国家，他就将政治中心迁都到了咱们的吉安市。吉安作为高句丽的都城是425年的时间，但其中最典型的，您看这个长寿王，他为什么叫长寿王？因为他是20岁继位，执政了78年。活到了98，是不是？另外呢，这个长寿王执政这78年间呢，他向中原朝贡了80多次。您看后面呢，就是他要向中原朝贡，中原要赐予他的封号，这都是有明确的文献记载的。
1: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长寿王向中原朝贡80多次，平均每年一次还多。对于一个割据一方的政权来说，这样的朝贡频率是相当高的。但朝贡从来不只是政治上的屈从，它同时也是贸易通道和文化交流的载体。每一次朝贡使团北上南下，都带来了丝绸、瓷器、典籍和各种工艺技术，也带走了高句丽的特产良马、貂皮、人参。正是在这种朝贡体系当中，高句丽得以持续吸收中原文明的养分，维持了数百年的繁荣。
0: 那高句丽这个民族啊，它为什么能存续705年这么长时间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极为先进的筑城理念，是什么呢？高句丽人只要有城市的地方，一般都会修建2座城池，一座平原城和一座山城。平原城就是咱们吉安早市的那个位置，就是贵族百姓日常生活居住的地方，但是一旦发生战争，他打不过别人的时候，高句丽的王室贵族们就会退守到我们的完都山城，起到军事防御，所以就形成了他复合式王都的这种筑城理念，非常的先进啊。陶仓，国家一级文物，非常的精美，是不是？珍品。仓咱们都知道装粮食的，但这么点儿它能装多少呢？高句丽人就会将日常生活上这种大型的粮仓做成缩小版带到墓葬里，其目的是什么呢？省空间，只为死后多带走一些。所以高句丽人会做这种小型的冥器随葬品，像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器具。
1: 这种视死如视生的丧葬观念并非高句丽独有，但它表现出的形式却别具一格。中原人用陶仓、陶灶、陶井等模型灵器，体积相对较大，而高句丽人将粮仓做成了极致小巧的微缩模型，与其说是为了节省空间，不如说是一种独特的审美追求。我们看到的这件陶仓虽只有8丈大小，但斗拱、门窗、屋脊一应俱全，完全是现实粮仓的精准复刻，堪称微缩建筑艺术的杰作。而在众多随葬品中，有一类器物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鎏金钉铝。
0: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鎏金钉铝。铝是什么呀？就是钉子鞋，北方民族特有的防滑工具，绑在鞋底上，在冰上行走防滑的。但是很夸张啊，它底儿非常的轻薄，采用的是铜鎏金，而且钉子是非常夸张。好多游客说这脚为什么会这么大呢？因为它是不具备任何的实用性，它做出来就是当冥器的殉葬品，带到墓葬里陪葬使用的。
1: 但真正让历史开口说话的是这些方寸之间的印章， 他们是解开高句丽与中原

0: 跟王朝关系之谜的钥匙，其中就包括在活动中见证了入藏仪式的晋高句丽归义侯金印。
1: 晋高句丽归义侯金印，它呢是2.8高，重88克，纯金制成，它是一个马钮。
0: 这枚金印是西晋王朝颁赐给高句丽首领的册封信物，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方中央王朝颁赐高句丽的金制玺印。虽然只有巴掌大小，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最有力的实证之一。许多市民游客专程赶来，在展柜前久久驻足，端详这件穿越千年的国宝。
1: 我们看一下这个人形车匣，各位看一下有没有一点像三星堆那个既视感，非常的精美，人物的造型青铜制成，帽子带尖掐腰的。什么是车匣呢？就是车销子，连接于车轴车轮固定的作用，跟那插销子一样的。那我们看像这个车匣，高句丽人的这个马车部件做得非常的精美，青铜器，很有民族特点。这个您可以看一下，这可以说是全国独一份了。马蹄形的桌子腿儿，小短腿儿，带榫卯，可以拆卸，铜鎏金。像咱们中原所使用的都是什么熊足、虎足、鹿足，马蹄形也是国家首次发现的啊！你想古代呀、啊，马在很多民族政权当中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征战交通工具，但是只有高句丽人会采用马蹄形。
0: 从车匣到桌腿儿，马蹄形反复出现，高句丽人对马的崇拜几乎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与他们狩猎为本、马上得天下的传统密不可分。展柜当中还展示了高句丽的瓦当与砖石，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建筑材料却恰恰证明了王权的威严。
1: 这边呢，就是高句丽人所使用的瓦当纹饰了。那文献就明确记载了，高句丽人号址宫室为佛寺、神庙、王宫、官府能用瓦，普通的百姓是不能使用的，他们只能用茅草来做屋顶，所以瓦的出土证实了遗址的级别规格是非常高的。但您看它的花纹啊，都是在中原的花纹基础之上加以创造的，像这个兽面纹应该就是中原饕餮的形象去衍生而来的啊，莲花纹、忍冬纹，中原传统的仙草金花的一个形象。那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菱纹砖，也是很有民族特点的，各位可以应该是在其他的少数民族馆藏当中您是看不到的。菱纹砖，砖的侧面是带菱纹图案，像咱们中原是不是为什么叫板砖呀？因为它是素面光板青石砖。那我们也能想象当时它的房屋外墙非常的精美，很有民族特点啊，砖的侧面都带菱纹花纹。这个是龙纹砖，什么人能用龙？王宫。中间有一条轴线，它是两条龙纹对应着的。就这砖啊，都快2000年了，但是客人第一眼看上去是不是就比较坚固啊？烧制技术是非常好，也是陶土烧制，它是有模具成批量生产的，就是密度特别的大，所以这砖也特别的重。
0: 瓦当上的兽面纹、莲花纹、忍冬纹，砖面上的龙纹、菱纹，都在向我们诉说高句丽王宫绝不是蛮荒之地的简陋建筑，而是融合了中原建筑美学与本地艺术风格的宫殿群落。尤其是龙纹砖的出现格外耐人寻味。如果说前面的文物让我们看到了高句丽的物质文明，那么接下来这件镇馆之宝将直接把高句丽的文字、历史、法律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就是2012年发现的吉安高句丽碑。
1: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可以说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了，一块文字碑。它这个碑啊是后发现的，好太王碑是1877年所发现的，那时隔135年之后呢，2012年7月29日，我们当地麻县乡的一个村民啊，他在河里挖沙子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这块碑。那经专家考证，它是高句丽时期的，所以我们就将它命名为吉安高句丽碑。碑的高度是1米73，重约464.5公斤，花岗岩修凿而成，外观是龟形碑，上窄下宽，有榫卯， 这个基座是咱们后安家的，右上角它缺损了一块，正反面迎刻的是汉字隶书碑文，原218字，但是呢，由于它在河床上常年的被冲刷，背面几乎是无法辨认了，咱们只能看到它的正面，得做拓片来辨认。目前能辨认是156字啊，它的碑文内容呢，也是高句丽建国时。

0: 人化王系传承情况和高句丽王陵守墓烟户的法律与制度。那好台王碑是给高句丽第十九代王立的功德碑，歌功颂德的。他是给谁立的？他就是给好台王守墓的人所制定的律令碑，明确守墓人的一个职责所在和法律规定，就像给守墓人做的一个规章制度一样。所以它的价值是什么呢？跟好台王碑起到了一个印证、相互佐证的这么一个作用。对，像这种文字碑全世界就是三块啊，咱们吉安有两块，好台王碑、吉安高句丽碑。现在呢，朝鲜境内有一个中原郡碑。
1: 吉安高句丽碑的发现可以说是20世纪以来高句丽考古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这块新发现的碑虽然只有200多字，却因为它记录的正是关于好台王守墓制度的法律条文，与好台王碑相互呼应，使我们对高句丽王陵的管理体系有了更完整的认识。碑文中提到的烟户，也就是守墓户，它的来源、数量、职责都写得清清楚楚，这说明高句丽时期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陵寝制度。从汉魏的郡县到隋唐的征伐，从一枚金印到一块残碑，高句丽的故事始终与中原王朝的命运紧密交织。705年的兴衰荣辱最终消散于历史的长河中，只留下了这些沉默的文物和鸭绿江畔那些巨大的石冢，任凭风吹雨打。回顾今天的参观，我们看到了高句丽先民从石器到青铜的跃升，看到他们立国迁都的雄心和智慧，看到了他们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更通过金印、瓦当、文字碑等珍贵文物，触摸到了这个消失古国的精神世界。正如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吉安市博物馆就是一座桥梁，它连接了今天与过去，连接了吉安与世界，也连接了我们每一个听众与那个铁血与文明并存的高句丽。限于篇幅，我们今天关于高句丽的探秘之旅只能暂告段落。而我们在节目中提到的世界遗产、王陵秘境，还有那块真正堪称国宝的好台王碑，它的全文究竟记载了怎样的建国神话呢？它的碑文为何能躲过1600年的风雨侵蚀？守护它的那些烟户后人今天又在哪里呢？下一期种草博物馆，让我们再次相约吉安，跨越鸭绿江的晨雾，去触摸那些沉默了千年的巨石与铭文，逐字解读公元5世纪的汉字隶书，为您还原一段被遗忘的东北亚历史。我是周航，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种草博物馆，还是这站，我们下期见。
2: 种草集锦。
3: 关于古蜀国呀，先秦文献里呢只有零星而神话色彩浓厚的记载，比如我们熟知的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个蚕丛呢，它又称蚕丛氏，传说它是一位养蚕的专家，蚕丛的名字便由此而来。蚕丛最早呢是住在岷山石室当中的，后来为了养蚕事业，率领部族从岷山定居于成都的平原。传说蚕丛是义青衣，劝农桑，创石棺，以他伟大的胆略和超群的智慧，在成都平原发展了生产和经济，铸就了古蜀国的历史辉煌。
4: 这位古蜀国最早的这个君王啊，就长相也相当不一般、
3: 嗯、
4: 就跟他超群的智慧一样，说呀他长着一对纵目。什么叫纵目呢？就是像这个大家见过螃蟹啊，就说像螃蟹一样、
3: 嗯、
4: 啊，这个眼睛向前凸起，正常人的眼睛呢是不会长成这个样子的。这种描述大约是对君王长相的夸大传说，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物当中呢就有能和他这个相佐证的部分。
3: 而这个鱼凫呢，他是古蜀国的第三代蜀王，夏商之际啊，这个鱼凫带领蜀人再次东迁，成为了蜀地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蚕丛是教人养蚕的，而鱼凫呢他教人捕鱼，两位都是非常贤明的君主。
4: 蚕丛 百鹳、鱼凫，哎，这几位传说中的古蜀王啊，这名字里都跟鸟啊、鱼也有关，可能反映了这个部落的图腾。而三星堆遗址，学术界普遍认为呢，极有可能就是鱼凫王朝时期古蜀国的都城。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神权与王权合一的古老王国，统治中心呢就在成都平原北部，影响力可能辐射甚广。
3: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呢，一定是在三星堆出土的面具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青铜纵目面具，很多观众呢也会称它为千里眼跟顺风耳。
4: 这件面具呢高66厘米，五官极其夸张，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是极度夸张的，呈柱形向前纵突伸出，达到了16厘米。双耳呢向两侧充分展开，两个耳朵之间的宽度达到了138厘米，那是一米多啊。
3: 嗯。
4: 啊，短鼻梁啊，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伸长上扬，啊，似微露舌尖，先做这个神秘微笑状。它的额部正中呢有一个方孔，可能是原补助有这个精美的额饰，所以可以想象它原来的这个整体形象啊，应该是更为精绝雄奇的。它是三星堆目前发现的体量最大、造型最奇特的青铜面具，整体形象凌厉威严。
3: 嗯，那听到这个面具这么大，大家也应该知道它其实不是一个实用器，而这个面具呢它也不是一个装饰品，它是古蜀国用于大型祭祀活动的一个重要礼器，体现的呢就是三星堆文明非常独特的信仰体系以及呈现出那个时候独有的艺术风格。
4: 嗯，学界就普遍认为啊，这件体量超长、五官夸张的面具塑造的并非凡人，而是古蜀人心中的某种神的形象。
3: 嗯，
4: 它的这个纵目啊、聚耳啊这种特征被解读为具有超乎寻常的听觉和视觉的能力，能够洞察人间、聆听天地，是法力无边的象征。
3: 它呢可能是和太阳神或者是祖先神崇拜有关，有学者认为啊，说它的这个柱状双眼是类似于某种甲虫的复眼，或者呢与太阳的光芒有关，这个也是古蜀太阳崇拜的一种艺术化的表现了。
4: 嗯，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啊，就是在前面我们介绍过了，说这个古蜀国有一位长着纵目的君王，他是蚕丛。
3: 对，
4: 东晋史学家常渠所著的《华阳国志·蜀志》当中就记载着，说这个有蜀侯蚕丛啊，其目纵，史称王。这是将面具纵目特征与古蜀始祖蚕丛相联系的最重要的文献依据了。
3: 所以呢，一种广为流传的猜想啊，就说这个面具它可能是古蜀先民为了纪念他们的始祖神蚕丛氏而塑造的一个偶像。他把文献当中神话式的那种描述其纵目，是通过那种极致的青铜艺术给具象化了，使它成为了族群记忆和祖先崇拜的一种载体。
4: 哎，但是在这得注意一下啊，这是一种基于文献的合理学术推测，而非考古学的直接定论。三星堆没有发现这个文字的记载，所以说呢，这个关联没有办法被证实真伪，但已经成为了这个文物最著名的文化标签之一了。
3: 对，而且这个青铜纵目面具呢，也是三星堆文物当中最具神秘色彩、最富精神象征意义的一个器物之一。它是古蜀人丰富想象力跟卓越青铜铸造技术的一个完美结合，也是人神互通这一原始宗教理念的极致物化表现。
4: 对，可以说啊，这个造型突破了人类五官的写实束缚啊，进入了一种符号化、象征性的艺术创作境界，展现了三星堆文明独特而瑰丽的精神世界。它作为连接古史传说蚕丛与地下实证三星堆的关键文化符号，是揭示古蜀文明特质的一把钥匙。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3: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4: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4。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众诚连锁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通化南部、白山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大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东南部为8到9度，其他地区为14到19度。最高气温松原28度，其他地区24到27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
4: 眼下啊，又到了这个吃菌子的季节了啊，
3: 哎这个、
4: 春暖花开。
3: 到这个时候，其实呢，就有很多这个新鲜的蔬菜，包括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菌子上市了。我是一个特别爱吃蘑菇的人，
4: 就是所有种类
3: 的，这个种类的蘑菇我都爱吃。
4: 哎，那你会专门挑选那种比较有蘑菇味儿的蘑菇是吗？
3: 对
4: 啊，就是像这种金针菇这种没什么味儿的，你反而不太喜欢吃。
3: 火锅的时候火锅的时候也是愿意吃的。还有这个五花肉卷金针菇
4: 对，这个培根卷上的啊，这个其实我们这个时候来到市场上呢，就能看到有很鲜美的春季头茶菇了啊，也有很多呢是大棚反季培育的品种。可以说呀，这个时节就是五月中下旬啊到六月初的时候，就是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年里面尝鲜的好时候了啊。那节目的开始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现在我们来到我们这个吉林的市场上能看到什么样的蘑菇啊，就比较传统的品种就不说了啊，就是什么
3: 平菇、
4: 金针菇、这香菇，这种一年四季都有的就先不说了啊。首先就是榛蘑了啊，
3: 哎，这个是我们东北的一个特产啊。榛蘑炖小鸡儿，就小鸡
4: 炖蘑
3: 菇里面的这个蘑菇一定得是榛蘑啊，它是长在这个榛子树上面的，所以叫榛蘑。然后呢，这个我特别有这个发言权，因为我特别爱吃榛蘑。但我不爱吃炖鸡，我
4: 还
3: 吃这个榛蘑炖排骨。
4: 这我第一次听说。
3: 但是这个榛蘑大家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它里面这个褶特别多嘛，
4: 就这个
3: 小虫子特别多。
4: 哎，我们吃这个小鸡炖蘑菇的榛蘑，我一般吃都是
3: 干的、但是现在有鲜的有鲜的，
4: 那也是这个物流发
3: 对，因为干的
4: 更加便利了。
3: 以前呢不便利，我们如果赶不上这个头茬的鲜蘑啊，就是这个鲜蘑季，那就只能说吃这个干蘑菇。因为从小到大我吃的这个榛蘑都是这个包装的
4: 啊，对，
3: 那就是这个干的包装的，那没有过说有虫子的这个困扰。
4: 对，
3: 但是之前我吃过一次之后就心里留下阴影了。
4: 怎么着？吃的时候发现了？
3: 就是我夹一筷子排骨就有一个虫子夹一筷子排骨就有一个虫子，这一晚上这个菜里面就在挑虫子。
4: 而且这个榛蘑它比较小啊。

0: 虫子更容易就藏污纳垢。
1: 对，然后我一问我妈呢，她就说：“哎呀，今天吃的是鲜榛蘑。”
0: 哦，
1: 啊，就这样的，
0: 怪不得啊。其实那个榛蘑呢，它的学名叫蜜环菌蘑啊，是东北呢比较有代表性的山珍之一了啊，
1: 哎，
0: 也是这种刚刚我们提到小鸡儿炖蘑菇这道菜的精髓。
1: 就用咱们东北老人的这个老话，就特别有味儿，
0: 对，
1: 有蘑菇味儿。
0: 而且这个榛蘑，其实在这个小鸡儿炖蘑菇里是比鸡要好吃的，
1: 嗯
0: 啊，锅边菜嘛。
1: 其实这个蘑菇啊，它炖出来之后，它吸收了
0: 这个
1: 鸡的那个香味儿，
0: 这
1: 个，啊，鲜味儿，然后还有本身这个蘑菇味儿，再加上它特有的这种香味儿，
0: 嗯
1: 啊，就是味道特别好。就吃这个铁锅炖的时候，我主要不吃肉，主要吃蘑菇，
0: 吃蘑菇啊。
1: 对，
0: 而且呢，这个榛蘑啊，它这个鲜的时候呢，像刚一心说的啊，比较滑嫩，晒干之后呢，它的味道就更加浓郁了啊。它的菌盖呢是淡土黄色或者蜂蜜色的，
1: 泡完了，这
0: 泡完了
1: 是褐色，
0: 对，就晒干了之后呢，就变成了棕褐色。而且啊，它这个表面上呢有这个平浮或者直立的小鳞片，它呢是少数至今无法人工培育的食用菌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市面上见到的大多都是野生的啊，吃的都是野生的榛蘑。
1: 嗯，
0: 第二种呢叫圆蘑，哎，这种你听过吗？
1: 也听过
0: 哦，但是好像家里的话不太常买啊，一般去饭店的时候能吃到。它呢也叫亚侧耳冻蘑，它呢是比较喜欢长在榆树呀、椴树这种阔叶树的腐木上的，因为呢它是这个秋天啊，这天稍微冷一点的时候长得比较好，所以呢它叫冻蘑啊，就是这个天冷的时候天寒地冻的时候长得好的蘑菇，
1: 就像那冰凌花似的
0: 啊，差不多吧。它呢大多都是这个多个叠生起来的，菌盖呢是半圆形或者扇形的，像把小扇子啊，颜色是黄绿色或者带褐色的，表面上呢有短绒毛。这个蘑菇啊，虽然我说学名大家可能不知道，但大家一在这个网上一搜这个圆蘑，一看这个样子，您立刻就能想起来。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猴头菇
0: 啊，这个真是经常听说，
1: 而且现在有一些广告说这什么猴菇饼干
0: 啊，对，就
1: 是不是
0: 衍生品也很多。
1: 对，这个猴头菇啊，在很早以前是我们山珍海味中的这个山珍的代表词
0: 啊，
1: 一说吃猴头啊，以前可能说这个在电视剧里面我们看到，可能在这个古代啊，大户人家一说吃这个猴头是猴脑
0: 啊，
1: 但是呢，后来我们一说吃猴头，就是我们这猴头菇，
0: 基本上就是猴头菇了。
1: 猴头菇啊，非常的珍贵，它外形很独特，这个菌体上长满细长柔软的肉刺啊，整体呢就像一个猴脑袋一样，因此而得名啊。通常啊，它就长在什么这个是柞树吧，还有这个胡桃、秋等阔叶树的这个树干上。东北林区产的猴头菇呢，为什么有名？因为个大，品质好。
0: 哎，那这个
1: 我吃过一次，
0: 要咋吃呢？
1: 你给它掰开，也是撕开，因为它整个圆的。然后我吃的也是干的，不是鲜的。干的泡发了之后，它是梗啾啾的，给它掰开，细碎了，然后你也可以去炖。也可以去炖，但你可以不做那种咱们传统意义上东北小鸡炖蘑菇，你可以清汤鸡炖鸡汤啊，等等等等的。
0: 其实也是一种特别好的吃法，而且这个蘑菇炖起来其实它特别吸味儿啊，这个你配菜是什么，它就能吸收配菜的这个鲜味儿。除了这些啊，其实我们世界上还有很多常见的啊，比如说这个华子蘑。这个之前经常吃啊，还有杏鲍菇、双鲍菇、白灵菇等等啊，这些许多品种呢，我们在市场上也都能看见啊。喜欢吃蘑菇的朋友们啊，现在是正好到了尝鲜的季节了。其实呢，我们长白山区的森林资源是特别丰富的，而且呢，林下有很多种类的大型真菌。据调查呀，可食用的有120多种，其中呢，人们经常食用、产量较大的呢，就有30多种，比如还有啥松茸。这个松茸也是挺好吃的。
1: 哎呦我的天哪，你别提松茸了，这个松茸啊，我之前呢，这个松茸现在是便宜
0: 了。哦，对，之前
1: 特别
0: 贵
1: 啊。我们俩异口同声，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松茸特别贵，尤其是云南的这个松茸，一年呢它就能采那些，然后呢量是很少的。哎呦，我有一次呢，我爸是属于那种，用咱东北话说稀罕巴叉的，拿回来一盒这个泡沫箱装的松茸，很贵，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就当普通的
0: 蘑菇吃了啊，
1: 剁吧剁吧炖肉了。
0: 用色子的形容，暴殄天物，
1: 把一整箱的松茸都给炖了。
0: 那你爸回来看见这一整箱的松茸变成了小鸡炖蘑菇，什么感觉呢？
1: 这个不是小鸡炖蘑菇，就是给它炖了
0: 啊，普通的炖，连小鸡都没配上。
1: 他沉默了三分钟。

0: 其实这个松茸呢，现在啊，因为这个种植比较广泛了啊，这个切成片儿，用黄油煎一下，真的是特别香啊。
1: 对，
0: 而且大家不要觉得这个黄油是外来的，就是大家有点吃不惯这个味道。其实煎松茸绝配，
1: 它是有一股奶香的。
0: 对，
1: 因为这个黄油就是从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啊。就是你看，我们还有这个，我特别爱吃，比如说这个茶树菇
0: 啊，对
1: 啊，什么白色的那个，就是什么海鲜菇
0: 啊，
1: 鸡腿菇。等等等等，还有那个平不是平菇，叫黄蘑
0: 啊，
1: 黄蘑，还有什么华子蘑。
0: 其实这些蘑菇我们平时说起来的话好像想不出来这么多词，但是一到菜市场发现这些都见过，
1: 都
0: 认识，都吃过。
1: 对，我们东北的这些食用菌呢还好，就是你要去过云南之后你就会发现啊，他们那食用菌简直了。
0: 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我看过这个有人在抖音上直播啊，就是逛那个云南的菜市场，这些蘑菇说实话您从头看到尾一整个视频一个都不认识。
1: 对，而且这个有很多我去云南的时候我是不敢吃的。
0: 对，
1: 因为你去在那个吃那个专门吃他们有这个吃菌子的这个店，火锅店，服务员在旁边都给看着
0: 啊。对，听说就是如果不到时间他不发筷子是吗？
1: 对
0: 啊，
1: 的确是这个，不是网上的这个危言耸听，就真不给你筷子，因为
0: 他就怕你偷吃。
1: 他其实不是防我们这些外地人的，他是防
0: 本地人。你说的对，因为外地人其实他不常吃，他对这种
1: 他是有敬畏心的，
0: 对，他是有敬畏的心。
1: 这种敬畏心就是我怕我中毒
0: 啊。但是本地人他年年都吃啊，他说不定就想尝尝试试。哎，你说的对啊。其实他说起各种各样的蘑菇啊，就不得不提了，我们刚刚提到毒蘑菇，对不对？但是一说起毒蘑菇，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云南，因为每年只要到这个季节，一看新闻，全是这个各种各样的云南人吃了毒蘑菇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症状。
1: 哎呀，对，
0: 比如说这个有人说了吃完这个蘑菇说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中毒的呢？突然发现旁边的人说话是带字幕的。
1: 还有发现就是说那个一开始吃完了没事儿，直到我们家狗过来跟我说话
0: 是哈。所以说啊，这个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只有云南它这个毒蘑菇多，我们现在菜市场随便买的蘑菇是不会中毒的。其实不是啊，在2024年7月份呢，大连啊，也辽宁大连就有一名训练营的教练啊，因为吃菌子中毒了，躺在病床上这个抓小人儿了。开始啊，就有朋友好奇了，这东北难道也有毒蘑菇吗？那答案是当然的啊，这全国各地都有毒蘑菇。最近呢，延边州的疾控中心就发出提醒了啊，这个颜值它不是区分蘑菇有毒的唯一标准，一定要谨慎的采用野生菌。
1: 对啊，就是不要以为说一听毒蘑菇就感觉哎呀那是在云南发生的事，我们东北这蘑菇都能吃。有的时候呢，我们走在啊这个尤其现在这个文旅特别火，
0: 对，
1: 有一些这个以前我们不常踏足的这个林子呀还有小村庄什么的，我们可能就会去了。一看这个感觉，哎呦，这个好像能吃，
0: 这个见过，在菜市场买的差不多。
1: 一定不要去随便采这个野生的，因为现在呢我们菜市场买的都是人工培育的，
0: 基本上
1: 都是人工培育的，它有这个孢子，然后有菌种，然后它去培育的这个蘑菇。为什么叫食用菌呢？它这个是有孢子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有很多现在长辈养生吃这个灵芝孢子粉，它就是这个孢子。那菌类也是靠这个孢子啊来繁殖的，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呢，它都是你看我们年年去农博会也看到很多。就一个杆上面长好多这个蘑菇，
0: 对，而且可以买回来自己培育。
1: 对对对对对，它就是这样的。但你野生的，它不一定是什么样，
0: 是的，
1: 而且不一定是这样的。颜色艳丽的是一定有毒，但颜色不艳丽的它不一定没毒。
0: 颜色艳丽的它也不一定有毒。你像咱吃那个鸡油菌，黄色的，
1: 不就是很艳丽的那
0: 种那当然了。
1: 那你看都已经是通红通红的，
0: 对，那种真不好说。而且呢，现在正是这个马上就要到夏季了啊，大家也能感受到气温高、雨水多是这个野生菌的生长的旺季了啊。所以这个误食有毒的野生菌，导致中毒的风险也是显著的增加了。
1: 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家里面养宠物的各位啊，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我们现在可能一些猫啊狗啊都养，因为这个我们空气湿度在增加啊，气温高雨水多。去年我就发现了一件事儿，有一天我走进了我这个我爱养花嘛，我把阳台就变成了我的花房，有一天走进了我的专属花房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盆里面
0: 长蘑菇了，
1: 长出了一簇蘑菇然后这个蘑菇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0: 这个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1: 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
0: 对，所以说家里面的宠物你也要注意，就别让它误食，
1: 非常容易误食
0: 啊。误食了之后，就是因为这个呢，就有的时候你都不好说，都不知道怎么样解这个毒。
1: 对，而且呢，我们延边州的疾控中心的相关人员就介绍了啊，野生蘑菇呢就是野生菌，它呢按可以食用分为食用菌和有毒菌啊。有毒菌呢，因为所含的毒素不同，所以它食用后的症状表现也不同啊，可能会出现呕吐啊、腹泻呀、腹痛啊、幻视幻听、心率减慢、血压下降等等这些中毒的表现，而且呢，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急性的肝脏损坏，
0: 这个是最主要的，就是严重啊，就很容易导致
1: 还有这个
0: 肝脏就是我们排毒的嘛，
1: 对，还有肾脏的衰竭以及这个横纹肌的溶解症等等病症啊，最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死亡。
0: 所以我们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再解释一下，就是通常我们刚刚说了，民间认为有毒的蘑菇一定是鲜艳的，生长在阴暗
1: 潮
0: 湿地带的，虫子都不吃的。
1: 对
0: 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误区。
1: 嗯，
0: 就是有一些你看似色彩不艳长相不好看的蘑菇，刚刚我说了它不一定是没毒的。
1: 对，
0: 对吧，长得人畜无害，其实啊剧毒无比。
1: 而且这个很多大家都觉得这个上面长虫子了它就是可以吃的，对吧，虫子吃了都没事儿。
0: 对，
1: 但不是啊，这个
0: 许多剧毒的蘑菇它在成熟之前也会被虫子去虫蛀的。因为它在成熟之前它没有那个毒性的释放，它只有在完全成熟了之后它的毒性才会释放。所以说那它在小的时候被虫蛀了，它长大当然这些虫蛀的眼儿会留下，这是一个伤痕，对吧。因此呢提醒大家，没有办法通过简单的颜色或者虫子蛀食来判断野生菌是否有毒。你咱们就说点实在的，你避免中毒的三个原则啊，记住了各位男女老少，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记住，就是不采不买不食用不认识的。
1: 对，
0: 你第一你别碰它，第二你别采完了你说我不吃我卖了它，
1: 不是，也不是说我就是喜欢采，但采完我就扔了，
0: 那
1: 你这个
0: 那这
1: 手啊，
0: 对不
1: 对,
0: 对，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野外露营随着天气的变暖会变多了，孩子他不知道，你一眼照顾不到，你说他到时候他拽一下他没吃，但是他手上沾了，
1: 对啊，他可能这个不洗手啊，直接抓其他食物往嘴里塞。
0: 还有就是不买卖，你别说像刚刚我说的啊，我去采点蘑菇吧，凭着我自己的经验，然后采完了你不吃全卖了，就
1: 害人害己。
0: 以前我们真的就出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在街边买这蘑菇看起来没什么事，回家炖一锅鸡撂倒全家。这个有惊无险还好，一旦要造成重大事故那可真是得不偿失啊，挨大腿的后悔啊。
1: 是啊，所以啊这个，而且很多朋友呢他这个比较追求吃这种野味儿，对不对，
0: 现在啊年轻人我跟你说不太有了
1: 啊，
0: 就以前呢可能是好奇，
1: 对，
0: 就觉得我没有我想尝一尝
1: 尝尝鲜，
0: 对，这一代的我们的这个可能我们再往后的这一代年轻人我们可能还会好奇
1: 啊，他们就更不会，
0: 他们就是说
1: 接触到的这些
0: 我的命重要
1: 啊，对，太多了啊。而且这个我们如果去这个稍微偏远一点的这个山区的这个农村呢，可以看到这个路边其实是有人摆摊卖蘑菇的啊，但是呢这些蘑菇啊推荐您啊，如果不是您认识的品种尽量不要买啊，确保这个品种是您认识的您吃过的吃过没问题的啊，咱们再购入、
0: 你就去正规的商场超市
1: 超市菜市场
0: 菜市场来买，一定要有这种检验检疫合格的啊。那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我们东北最最最最常见的毒蘑菇一共有三种。第一种呢叫毒蝇鹅膏，哎，你一听这名字就感觉好毒啊。
1: 对，就把毒字都已经写在这个名字上了啊。
0: 是大家刻板印象中的毒蘑菇
1: 啊、
0: 就颜色是那种粉红色甚至
1: 红
0: 色
1: 的啊，这上面有白点儿吗？哎，是有的啊，它这个菌盖上也是有白点儿的、啊。就是咱们这个，如果现在让你画蘑菇啊，你画出来的就是、这个、
0: 画那个毒蘑菇就是那种
1: 这种对。
0: 然后。 这个品种呢发现于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在华北北部也偶有发现。
1: 嗯，
0: 中毒特征为潜伏期短，最初表现为你就是很累困倦、哦、想睡觉，随后呢就进入狂躁期了。
1: 这得有多狂躁呢？吓我一跳。
0: 我没吃过、哦、有些病人呢会很快的进入昏迷状态，并伴有抽搐，
1: 嗯，
0: 严重中毒甚至就可能致人死亡。
1: 嗯，其实这种蘑菇的话一般来说是不会被人采摘吃，因为它实在是颜色太鲜艳了，真的是大家。
0: 现在我觉得可能不太
1: 会、哦、
0: 但以前真的会有就觉得没事儿、哦、或者真的不懂。
1: 哦，
0: 你往前倒推个三四十年二三十年的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
1: 嗯，
0: 现在呢因为随着我们知识的普及比较广泛，大家也都知道了，现在可能上到八十下到三岁都是

0: 信息。
1: 对，第二种呢叫黄盖鹅膏，俗称黄螺伞啊，听名字就知道它是黄色的啊。它呢是我国著名造成急性肝损害的剧毒蘑菇之一。
0: 哎呦，
1: 剧毒两字啊，
0: 我们俩的语气都加重了。
1: 这个黄盖鹅膏菌呢，最大的特征呢就是它头戴金盔，就是它这个菌盖是黄颜色的啊。我看了这个照片，真的是特别特别黄的那种啊。
0: 就是用咱东北话说，焦黄的
1: 。还有呢，这个身披金甲，它这个菌柄也是黄白色的啊。还有呢，就是它这个菌环呢是白色的，还有一个菌托啊。它呢也是分布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中、华东地区，基本上这个国内的北方地区啊，基本上都有了啊。出现呢，就是在夏秋季，就是六月的中旬到十月的上旬啊，马上可能我们在野外就能看见这种蘑菇了啊。
0: 哎呀，
1: 千万要记住啊，这种蘑菇是剧毒的。
0: 最后一种也是最不引人注意的，就是我们刚刚提起过的，可能它的长相很普通啊，然后呢，不是说我们常见的那种刻板印象当中的。然后呢，它叫做肉褐鳞环柄菇，是我国北方最常见的剧毒蘑菇之一啊，
1: 也是剧毒的。
0: 这种含有鹅膏毒素，与剧毒的鹅膏一样，可以造成急性的肝损害，但是个头呢明显比这些剧毒的鹅膏小很多，通常生长在针叶树林的地上，以松树最为常见，颜色呈现灰白色。菌盖和菌柄上都有棕色的鳞片。
1: 这个蘑菇长什么样呢？我搜这个照片了，给大家描述一下啊。它呢有点像那个我们之前在这个便利店或者超市有卖那种蘑菇包，你知道吗？就是它这个白色的蘑菇上面有这个细小的这个褐色的鳞片，总体看起来是这个白褐相间的。但是我凭良心跟大家说啊，它看起来你不会觉得它有任何毒。
0: 对，就是我就说嘛，看起来人畜无害。
1: 对，它跟咱们在一个市场上看见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啊，所以要提醒大家啊，千万千万不要在野外采您觉得无害的或者不认识的蘑菇啊，千万不要采啊。而且呢也不要购买、食用、出售等等啊。网上其实还流传着不少这个鉴别蘑菇的办法啊，比如说这个最常见的啊，就是大蒜。就是你把这个蘑菇跟大蒜一起炒，哎，你发现大蒜变黑了，它就是有毒；大蒜没事，它就是没毒啊。或者呢，有人说拿那个银针，哎，是不是这个古装剧里经常有啊？拿这银针试试，银针变黑就有毒，没变黑就没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
0: 我觉得好像是不正确。
1: 当然了啊，专家表示呢，
0: 就是
1: 你上
0: 这
1: 办法。
0: 银针这个事儿已经都辟谣了，
1: 对，
0: 但是。人家说呢，它只是说遇到了一定的什么这个化学元素，它会变成黑色，但是不是所有的它都会变黑。
1: 对啊，而且用这个大蒜试毒也是不科学的。还有朋友是啥呢？把它拍下来，问这个 AI 啊，问这个豆包，哎，豆包，你帮我看看这个有没有毒啊？这个更是不行的。为啥呢？因为蘑菇啊，它生长在野外啊，这个有大有小，这个颜色啊，这个你可能光打下来它是一种颜色。这个没光、天阴、天黑，它是另外一种颜色，它是受到自然环境影响的。目前啊，这个 AI 呢，在蘑菇的识别上还比较困难啊，需要构建更大的数据库。所以啊，您在野外看见了，问 AI 不靠谱啊，这事儿。
0: 在这儿跟大家说，虽然说现在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很强大啊，我们不说是某一个 AI 的软件，现在大多数的 AI 软件有一些问题，它的确是以毒乱回。
1: 对，
0: 它可以帮我们来整理这个思路，简单的我们那些思路啊，把我们的逻辑捋顺。但是遇到这种需要极强专业性的知识，我不建议大家去什么事儿都依赖这个 AI。因为我自己呢，还是举个例子，我比较爱养花。然后呢，我就让他们去这个拍照，我就问这个花的名字。有的时候因为他们有的外形比较相像
1: 对，
0: 或者有雷同的这个地方，他就会
1: 辨别不出来，
0: 胡说。然后有的时候呢，我还会跟这个 AI 吵架。
1: 你说这明明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你为什么要说？他会跟你态度很好的说，对不起，是我搞错了。
0: 他就告诉我一定是这个。
1: 那
0: 有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坚定会让你一瞬间恍惚了，
1: 到底是不是你错了呢？
0: 对，因为就像刚刚我们举例的这个野生菌类啊，它在野外有很多长得是很相似的。
1: 对，
0: 有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没有成熟，它完全成熟又呈现另一个
1: 样子了，
0: 或者说它跟这个没有毒的蘑菇啊长得就很像。有的时候我们拍照拍的稍微不清晰，或者角度 啊，不是那么方正，那么正的话，很容易就混淆了。
1: 对的，所以。

0: 说啊，我们啊在这个购买啊包括采摘食用菌的时候啊，一定要谨慎又谨慎。那么我们吃了野生菌之后，万一感觉身体不舒服啊，有没有那一瞬间是你必须得去医院的呢？其实是有的啊。我们吃完野生菌的这种信号呢，多半是在这个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呢您吃完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些肯定是有问题了啊。
1: 对，
0: 如果
1: 赶紧打120、
0: 啊、对，如果您是吃了这个健手青啊，通常呢就是头昏乏力，或者啊就是记忆力下降，或者是就能看小人了啊、嗯、这类的野生菌呢通常发病会比较晚啊。如果说您吃完有毒的野生菌超过6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啊，晚上吃的第二天早晨才有反应，也不要掉以轻心、嗯、也有可能是野生菌的问题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到正规的有救治经验的医院来做判断啊。
1: 如果身边有人是野生菌中毒了，我们第一时间怎么做呢？
0: 嗯，
1: 就是你刚出现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胃肠反应头晕乏力等症状呢，第一时间大量的喝温水
0: 啊、哦、对，
1: 然后第二你就是催吐，
0: 嗯
1: 啊，你就用那个勺子筷子压在舌头根儿、
0: 哦、
1: 啊，就我们去医院看那个嗓子眼儿拿那个压舌板、
0: 哎、一说这个我就现在就有点恶心，
1: 一样的道理，就赶紧你别嫌恶心、嗯、就赶紧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大量的喝温水然后催吐让它都吐出来，如果情况很紧急也别如果了，你就赶紧
0: 叫120
1: 啊，因为我们不是说像云南的这个有很多
0: 救治的经验啊、
1: 不光是经验，就是我们身边也没有说是这样的太多的例子，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自己处理起来有的时候很棘手，有和很多的这个症状容易混淆，
0: 嗯，
1: 你就赶紧这种危急情况出现任何的危急情况就赶紧呼叫120前往正规医院积极的救治。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

0: 新吉林。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1: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南部9度，其他大部地区14到18度，全省最高气温为松原28度，其他大部地区24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视察吉林展区，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到延边州调研，
0: 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研修班在长春举办，
1: 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境村活动在吉安举行。
0: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5月23号开赛，长春、延边两支球队整装待发。
1: 吉林省将连续6天出现大范围降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吉祥新闻记者张璐报道。今天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电总局共同主办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调研展馆，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陪同下视察吉林展区。李书磊在几版图书、激光乐器、电影文创、文物拓片等展品前驻足观看，听取了《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选编》《吉林全书》等我省重点出版物的情况介绍，对吉林文化产业成果给予肯定。今年是我省连续20年参展深圳文博会，本届展会吉林展区位于文化产业综合馆 C 馆14号馆，总面积540平方米，以白山松水文运极地为主题惊艳亮相，通过集脉、集运、集品、集物、集志5大板块，集中展示了吉林省文化家各业态下具有代表性的企业、项目、品牌和产品。展区突出招商引资项目、巧妙嵌入互动体验和销售转化环节，共同一个场景下文化展示、商务洽谈与市场消费形成有效闭环，让八方来客不仅能够看到吉林的文化，还能带走吉林的文创，链上吉林产业。长影集团、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吉视传媒、长春文旅集团、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等省内众多的文化单位集中参展，从书香文脉到冰雪赛事，从本土 IP 文创到吉林特产，从非遗匠心到数字文化成果，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吉林文化的丰饶与创新。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5月20号至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到延边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产业，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胡玉婷来到珲春市卓宏混凝土有限公司违规加工建筑砂石占用林地现场，汪清县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水库库区违规开采砂石料堆放处，延吉市朝阳川镇凤林沟采伐基地，现场督导砂石清理、补植复绿、环境修复等整改工作。他指出，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动真碰硬，紧钱快动，高标准开展整改修复工作，强化限期整改、动态验收、长效监管，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和全省人民交上合格的答卷。要夯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把生态环保责任扛在肩上，依法依规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严肃追究违法违规企业责任。

0: 以法治力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刻汲取教训，强化举一反三，完善监管机制，堵塞制度漏洞，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在延边先锋国家森林公园，延吉市朝阳川镇八道村，胡玉婷现场督导前期自查自纠发现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切实保护好森林植被、地表生态，加大林木资源普查，落实好保护复壮措施，守护珍稀林木种植资源，要在法律法规政策框架内因地制宜兑现生态价值，推动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相得益彰，防止简单一刀切。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吉林边境地区发展迎来新机遇。胡玉婷强调，要胸怀国之大者，服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深化对俄务实合作，完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优化跨境通行服务，因地制宜发展跨国旅游、跨境电商、进出口加工等特色产业，切实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洪庆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5月20号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研修班在长春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开班式并做专题辅导。专题辅导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以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强化城市文化建设为切入点，对标15-5时期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对以高质量文化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作出安排和部署，强调要深入学习义乌发展经验，既要做正确的事，也要正确的做事，把握好方向与方法。围绕城市文化建设，强调要更续传承文化根脉，筑牢遗存保护修缮体系，厚植城市文化自信底蕴，焕发历史建筑时代新生。要塑造兼具底蕴与活力、兼具辨识度与共情力、兼具向心力与传播力的城市形象。要以文明建设提升城市品质，彰显治理温度，以文化滋养丰富精神生活，提高人文素养。要深化拓展文化赋能，加快特色文化资源产业化转化，推进文旅融合业态差异化发展，拓展文化赋能实体多元化路径。
0: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决策部署，积极稳妥做好我省延包试点工作，2025年10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吉林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方案包括主要任务、进度安排、工作要求、保障措施4个方面具体内容。
1: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在第13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即将到来之际，今天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境村活动在吉安公路口岸举行。活动由吉林省文联、吉林边检总站、省边境村工作专班联合主办，600多名守边民警、边境村民代表现场观看了演出。演出在延边歌舞团的文艺志愿者带来的舞蹈《盛开的金达莱》中开场，歌曲《青春树丰碑》、蒙古族舞蹈《戈壁沙丘》等节目依次上演。吉安边检站自编自演的舞蹈《你好12367》将12367服务热线的工作场景搬上舞台，引发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现场，省书法家协会、省摄影家协会的文艺志愿者代表向戍边民警和边境村村民代表赠送了书法作品和摄影作品。除主场演出以外，省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还将深入到边境村屯，将演出送到村民的身边。
2: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5场，介绍吉林省15-5时期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相关情况。

0: 况，请听报道。
1: 面向15/5，吉林将高水平对外开放摆在突出位置，紧扣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这一核心目标，树牢改革促进开放、开放倒逼改革、开放也是改革的工作理念，充分释放沿边近海制度型开放两大优势，聚焦提质效、畅通道、强支点、促多元、广交流、保安全，统筹推进外贸、外资、外经三脉联动，促进货贸、服贸、数贸三贸融合，实现市场开拓、业态创新、平台升级、通道畅通等关键突破。按照这一总体思路和目标，15/5期间，吉林将全力推进实施外贸提质增效、开放通道畅通、平台能级提升等十大行动，以增量攻坚为主线，实施15/5外贸千亿增量计划，重点推进汽车海外布局、跨境电商倍增两个200亿级工程，和装备制造走出去、零部件进出口扩容、钢铁冶金贸易回流、农特产品提质、水海产品集散扩量、高技术产品市场开拓六个百亿级工程，推动铁路公路口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实施航空口岸扩能提升工程，打造长春中欧班列节点城市，深化长极图开发开放，持续拓展与东北亚国家经贸合作领域，建强长春开放腹地支点，做强汽车、光电信息、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优势产业集群，构筑新的出口增长极，加快推进贸易与产业双向奔赴，大力推动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等新模式发展，推动汽车、农产品、装备制造等老家底扩大出口，支持绿氢、碳纤维、光电信息等新势力拓展国际市场。此外，吉林还将培育壮大国有企业等外贸主体，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力，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健全外贸服务保障体系，以高水平开放的新成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注入开放动能。发布会上，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长春海关相关负责同志围绕15/5时期吉林省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2: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今天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2件，重点案件18件，来电51件，来信61件，其中长春市52件，重点案件7件，吉林市14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8件，重点案件2件，辽源市1件，通化市6件，重点案件3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2件，重点案件3件，白城市5件，延边州8件，重点案件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梅河口市1件，省直部门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60个，其中大气类问题44个，占 27.5%， 生态类问题36个，占 22.5%， 固体废物类问题25个，占 15.63%， 水类问题21个，占 13.13%， 噪声类问题20个，占 12.5%，土壤类问题2个，占 1.25%， 其他类问题12个，占 7.5%。 截至5月21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61件，重点案件110件，其中来电502件，来信35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
3: 5年耕耘，岁月作答，看查干湖的水波里，水清鱼肥，芦苇荡里藏着生态饭的香甜，听风电场的叶片不停旋转，绿电追风氢能驰骋，走黑土地上瞧新鲜，现代农业结满硕果，高标准农田连成片，金灿灿的稻穗儿压弯枝，沉甸甸的玉米香满园，品咱老百姓的小日子，处处透着民生温度，办事少跑腿，就业有奔头，住老餐桌暖了心窝，家门口的公园越来越漂亮。回眸14/5，吉林用实干绘就高质量答卷，展望15/5，新征程再起，振兴路上更可期。特别报道，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带您细数吉林变迁，共赴美

0: 好未来。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吉林省科技厅将创新标尺从数字好看转向实效过硬，让更多样品变成产品，以实实在在的科技创新实效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创新型省份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2: 近日，吉林省瑞航物流公司通过创新积分制平台获得500万元满额授信，从申请到放款仅用一天时间，这为企业下一步经营提供了很大的助力。为激发创新主体活力，省科技厅充分发挥创新积分制新型科技金融政策工具赋能作用，高效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型企业集聚，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多元化接力式的金融服务。同时，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赋予科研人员植物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赋予科学家更大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
3: 我们通过选派科技特派员、科创专员与产业教授，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切实解决科研院所、创新平台、生产一线实际需求。通过持续强化有组织聚力攻坚，以产业技术需求为导向，突破一批原创性、颠覆性、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有效融合。
2: 从政策惠企到攻关突破，从成果转化到科技惠民，省科技厅坚持以实干出政绩，真正见行动、见结果、见成效。锚定“十五五”开局之年，省科技厅将持续用力抓好学习教育，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加速培育和发展心智生产力，为推动吉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4: 蒋祝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始终紧盯世界光学技术前沿，把自己短暂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我国的光学事业。由他校准的光学光线穿透半个世纪，至今仍熠熠生辉。请听报道。
2: 走进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实验室，韩冰正带领着团队成员进行新一代光学传递函数测量仪的调试工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枚已经明显斑驳的镜头。
5: 这是当年蒋先生设计的一款F102 的标准镜头。传函是没有真值，但是怎么来对这个设备做校准，这个标准镜头是关键。
6: 那它现在还能用吗？
5: 能用，我们现在做的设备还是用这个镜头，可见光波段还用它做基准来传递的。
2: 光学传递函数是评价光学系统质量好坏的关键技术，也是蒋祝英一生坚守的事业。蒋祝英进入长春光机所读研究生时，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导师王大恒为他选定了这一课题。
5: 蒋先生大概用了2年时间吧，65年就研制了国内第一台的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当时是我们紧跟着国外的这个研究方向，研制成功后还做了国际的比对。效果是非常好的。
2: 当时的蒋祝英只有26岁，往后的10余年间，他自学了电子计算机理论和应用技术，并编制了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为设计光学系统结构参数和评价成像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蒋祝英在出差途中不幸离世，年仅43岁。在他离世后，长春光机所以他带领的第四研究室和光学检验组为班底，组建成立国家光学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5: 从那开始，我们根据所里的不断发展和需求，我们建成了从光学、机械、电子学、软件和环境可靠性相关的一系列的一整套流程的一个检测中心。所以我们会说，蒋先生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中心的开拓者。
2: 站在蒋祝英先生的肩膀上，长春光机所一代代人接续传承，奋力攻坚，致力于实现国产仪器的自主可控。如今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已经迭代了3代产品，测试效率较国外同种设备提升50%以上。
7: 我们也根据这个不同的应用需求呢，也推出了像科研级啊、工业级啊、设备产线的这种各种型号，然后相关的产品呢，现在在各大科研院所、高校还有大型企业也是得到了应用。
2: 目前质检中心正确

0: 全力将设备推向生产线，即将在5月底交付一套车载摄像头综合测试设备。同时团队在半导体相关测试领域也申请了国家重大专项，传承蒋祝英先生的科研初心，以光学技术助力国家更多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1: 春天，丁宁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绞盘轰鸣声中，茶汤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2: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于5月23号开赛。我省长春、延边两支代表队厉兵秣马，整装待发，全力冲击赛场佳绩。请听报道。
3: 5月23号20点，长春队将坐镇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主场迎战通辽队。为打好揭幕战，长春队在亚太劲跃训练基地展开冲刺集训。球队自年初组建，远赴泰州开展3周高强度拉练，通过多场热身赛磨合阵容、打磨战术，队员们全身心投入训练，调整至最佳竞技状态。
4: 整体默契方面嘛，比刚开始训练的时候提升了不少，战术也磨合得更加成熟了。
5: 定位球啊、技战术啊，还需要再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去迎接这个第一场比赛。
3: 当日同时，延边队将在呼和浩特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5月20号，延边代表队正式出征，队伍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梯队为核心，遴选本土优秀年轻球员组建。
6: 前期我们针对这一届的东北超比赛做了有针对性的训练，在比赛上呢，我们会100%的展示出我们平时训练的内容。
7: 我们准备了100名铁杆球迷远征到呼和浩特。东北超呢，是我们4个省区之间呢加强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和我们体育交流，让大伙呢更加喜爱足球。
3: 据了解，联赛首日共进行4场对决，另2场比赛分别为哈尔滨对战大连、沈阳对战鸡西。
8: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四平市铁西区开展“文明养宠进小区，和谐邻里共相伴”主题宣传活动，营造安全整洁、和睦友善的社区环境。请听报道。
3: 活动中，工作人员在小区公告栏张贴文明养宠倡议书，网格员、物业人员与志愿者分组入户，重点面向养宠住户讲解文明养宠基本要求。社区内还设置了文明养宠咨询台，配备了宠物识别箱提示牌。同时，工作人员在遛犬高峰时段开展流动宣传劝导，及时纠正不牵绳、不清理粪便等不文明行为。
9: 通过学习呢，大家都领会到了，邻里也和谐了。
3: 活动还举办了专场专题普法讲座，重点讲解养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让依法养宠、文明养宠理念深入人心。
10: 针对居民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社区会联合执法部门、物业公司及时落实解决，并且会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努力营造文明和谐的小区氛围。
2: 今天，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走进东北师范大学，开展以法为帆奔赴人生新征程主题普法宣讲活动。活动聚焦青年入职高频法律问题，系统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就业促进法等重要法律法规，以及劳动合同签订规范、试用期管理、薪资福利落实等实用内容，并结合真实典型职场案例，深入剖析常见就业法律陷阱，进一步帮助广大毕业生树立法治思维、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
1: 央媒听吉林。
8: 今天人民日报推出赛事经济助城市消费升级，其中报道吉林省吉林市将体育赛事融入文旅发展，观赛热情激发文旅消费。
2: 今天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一虎一鸟一鱼，展现中俄跨境生态保护新气象，报道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连成总面积近 1.7 万平方公里的跨国连片保护地，打通了虎豹跨境迁徙繁衍的生态廊道。
8: 近日，经济日报整版关注吉林，报道吉林省锚定一年打基础、三年见成效、五年上台阶的目标，高标准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平均气温18度左右，比常年的 16.7 摄氏度偏高，全省平均降水量10毫米左右，比常年 14.7 毫米稍少。22号到27号全省大部将出现连续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省多地阵雨或雷阵雨总量不大，但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田间露天作业人员需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南部9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4到18度，全省最高气温为松原28度，其他大部24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郑宗、李月，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2: 我是牛程程，
13: 我是牛欣欣。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3: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2: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3: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4: 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

0: 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 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

0: 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1: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5: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4: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6: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7: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8: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9: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8: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10: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3: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0: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乡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1: 这次专门来想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3: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到京城，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5: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4: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6: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7: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员。
6: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8: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9: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10: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2: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十来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1: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3: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 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4: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集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

0: 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 32.27 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2: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5: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4: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应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三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6: 截至今年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6: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3: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8: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

0: 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2: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 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2: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8: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非常高兴啊，咱们继续在这儿呢聊天唠嗑。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正因为某一个事情的困扰啊，感到自己非常迷茫，或者说很委屈啊，无法释怀啊，心里闹心难受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现在是正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我们来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中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为9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14到18度，最高气温松原28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24到27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7度，最高气温是27度。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的偏东风转4到5级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啊，这个是偶尔会有这个大风的情况啊，大家关注。好的，说完这个天气情况之后啊，咱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小商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为啥介绍呢？因为咱们节目首先是一档收音机里面听的广播节目。如果是您家里面吉林省的听众啊，吉林省听众如果有收音机的话，可以用收音机调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咱们小商谈呢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里面播。如果说在长春市家里有收音机的话，就用调频 FM91.6 就能够听到我们的直播啊，大家记好，调频 FM91.6。 那么如果是在其他的城市啊，吉林省的其他城市呢，都有咱们节目，都有咱们的节目，只不过呢就是转发的频率各不相同啊，各不相同。比方说吉林市啊、四平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 FM， 您记下来就可以。您这搜，首先晚上7点到8点半啊，您在您那块如果能搜到小哥的直播的话，那就是您就能记住您那块的那个调频频率了啊，都是一样的。如果是收不到调频的这个地区啊，比方说在乡村啊，有的离城市比较远，这样的话收调频收不到，这样的话您就用中波738千赫，这个就能听了啊，中波738千赫能听。在外地的，就是如果说虽然说家在吉林，但是家里面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了，没有广播，没有话匣子了，但是呢，这个又非常喜欢啊，或者说在外地，在外国我收不着，即使我有收音机，我也收不着你吉林台信号啊，那怎么办呢？哎，您就现在因为现在这个很发达啊，媒体很发达，您就那上网那个去找什么呢？您就到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就到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我们给大伙常年推荐的叫蜻蜓 FM， 在这个蜻蜓 FM 上啊，您能够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是您在蜻蜓上有个都有放大镜嘛，来搜索，您就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啊，搜索。那么在这个你搜直播就搜这个，如果说在蜻蜓上你想听这个以前播过的，比方说2025年的、2024年的或2018年的小商商谈，那我怎么听呢？哎，您就到这个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这个直播啊，就是原来的重播啊，就是按日期听，想听哪天的就是按日期看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还有呢就是参与啊，参与呢刚才已经给大伙介绍了我们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已经给大伙介绍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就是文字参与，现在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呢如果是想要把您说的话，也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电话，或者说呢我打不进来电话，或者说呢我觉得我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个人表达上，比方说我这个表达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打进导播间之后有可能接不到直播间，那您就最好能打电话， 啊，如果是打不了电话的，可以用文字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们的公众号呢，您现在就可以找叫中小工作室，中呢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在查找公众号里头，你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啊，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您把您要说的话啊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大家记好，就是用文字啊，用文字的方式。啊，来发上来，发上来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啊。我现在随时啊，随时在直播间呢，就看着大家的留言啊，随时在直播间看着大家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两个交流的方式，一个是热线，一个是微信公众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啊，就是如果是想看视频的话，也欢迎大家看视频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而且呢，也欢迎朋友们来到快手啊，大家到快手让朋友们一个是非常感谢，再有一个呢，既然大家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啊，帮我们点点小红心啊，帮我点点小红心，然后看看加没加关注呢，没加关注的话点开头像加一个免费的关注啊，这是非常感谢大家啊，非常感谢大家。同时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和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您也是想给小哥打个电话啊，想聊聊，想问问啊，想说说这个事儿的话，都可以现在呢和听众一样啊，就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我给快手上的朋友们重复一下啊，三部热线想打的现在就打0431，0431，这是长春的区号，我们直播是在长春啊，长春的区号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铁杆小米说转过来一个咱们听众的这个问题，说完美有多美，提醒说蜻蜓听不了了，小哥啊，是直播听不了了吗？那明天再问问，明天我去问问啊，明天我去问问啊，这个是蜻蜓的事儿还是咱们这头的事儿，得分辨一下，因为蜻蜓有的时候它也会出现那个卡顿啊，或者说就是维护啊等等这种情况都会有啊，但是重播啊。铁杆小米说刚刚确认了一下啊，直播流是正常的，各个音频软件都可以正常收听啊，那刚才您那就是您手机的事儿了啊，那就是您手机的事儿，因为别的朋友都能听啊，因为小米刚刚给大伙确认了啊，这个能听能听啊，没问题啊。

好了，我们说完这个收听和参与方式之后呢，我们就等热线了啊，就是想打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啊，现在也有朋友正在往里打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那在等候的期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因为有朋友也已经把这个自己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我们来看一眼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是小哥的忠实铁粉，特别喜欢您啊。18年前在家哄娃的时候听节目，一直听到现在没间断过，生活不如意的时候节目一路相伴，感谢这么多年一直有你们陪伴和鼓励啊。家里的娃啊马上要高考了，麻烦小哥给送个祝福吧，祝刘一鸣啊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啊，考上理想的好大学呀、啊！好的啊，好的，好的，好的啊！祝福啊，祝福刘一鸣考到好，考上一个好大学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咱们直播间的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就可以打啊。致青春说：“小哥呀，蜻蜓是可以正常直播的啊。”好的，好的啊，谢谢致青春啊。姚霞说，小哥你这祝福真灵验呢啊，我姑娘今天体育考试啊，今天体育考试考得满分，哎呀就剩中考了，希望也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啊，祝咱们节目越办越好，谢谢谢谢啊，祝贺祝贺祝贺，体考满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哎，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转过来这位朋友问说的这个小哥呀，别人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啊？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小米说，其实如果真过得好的话，就不在乎别人嫉妒；如果没有别人嫉妒的那么好的话，那就努力把日子过得让别人嫉妒啊。嫉妒就嫉妒呗，就说明你过得还没有那么好啊，还没有那么好。就是如果你过得真的足够好的话，他都看不着你，而且你也不会在乎别人嫉不嫉妒你，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你自信起来，然后把自己过得真正过得好，说明你现在过得没那么好。为啥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你就想想一个要饭的啊，一个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对吧？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也很少嫉妒公司老板，是吧？但是他会嫉妒另一个要饭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要饭的有俩碗，他只有一个碗，所以说你能让他嫉妒，说明你也就比他多个碗啊、哦、就好好的啊、哦、好好的，你也成为他嫉妒不了的人，那是你需要努力的目标啊。哦，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正在为您开通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正在期待着您的交流。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每天都在蜻蜓上听回放，老过瘾了，一边劳动一边汲取精神食粮啊，感觉太幸福了，感谢您的陪伴，祝您永远健康快乐，也祝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这纯的一个感慨帖啊，谢谢我能陪伴您，我也觉得很幸福，真的就是说的这么多年了，大伙一直都说我陪伴大家，其实大家不也一直陪伴我吗，把我都陪伴成老灯了，是不是啊，一起走过了这样的匆匆的岁月。好的，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说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手机屏幕储起来啊，手机屏幕储起来啊。

好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由于时间原因呢，我一直都是听的重播啊。今天呢，来为孩子求祝福啊，女儿也是18岁了，还有十几天高考了，希望能够顺利取得好成绩，考入理想大学。好的，祝她取得好成绩啊，祝她取得好成绩啊。欢迎大家啊，我们这个再次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也为观众朋友们开通啊。三部热线电话号码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接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这次不是来问问题的啊，给大家说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心结吧，也是一个永远弥补不了的遗憾。这件事呢很简单，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就是我那个时候呢大学毕业没有做什么，在本地一家餐饮店送餐，那时候啊没有外卖员和什么什么团啥的啊，一次我回家带回来一份麻辣烫，自己吃的时候呢也是小也不懂事啊，我爷爷看到了说也想吃一份。这个那个时候呢自己挣钱也不少，也少啊，也有点抠抠搜搜的，就没给我爷买。可是最后呢爷爷去世了也没吃上麻辣烫。这件事啊到现在回想起来呢真是一个心结，也希望家里有老人的，如果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一定要满足老人的心愿，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永远看不着他了啊，希望珍惜眼前人啊。这个成天想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事情过去了啊，事情过去了，爷爷也都已经去世了啊，去世这么多年了。你有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说的如果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能做的事儿多做一些，这个倒是对的啊，这个倒是对的。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其实咱们这么说吧，就是你这一辈子没有满足爷爷的愿望多了去了。仔细想一想，真的，你仔细想一想，就是你这一辈子，就是没有满足爷爷愿望的事儿多了去了。那麻辣烫这事儿是最小的事儿，你自己寻一寻，是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呢，也不要过多的去想这种所谓的遗憾。人这一辈子更多的就是遗憾。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遗憾才使人的一生更加丰满啊，更加丰满。就是人不是人这一生不是这个什么按部就班呢，更多的是阴差阳错啊。但是出了这个问题了，自己知道总结是对的啊，就是在我们还能多做一些什么的时候啊，尽量多做一些，这个是有必要的啊，这个有必要的，也是很好的，也是很好的啊。好了，谢谢大家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快手上啊，快手上这个大家把这个屏幕啊扶起来啊，就是小红心点起来啊，谢谢大家啊，上点关注下点赞，文昌财神常相伴啊。咱们这个点赞量啊，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过2万，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好的，继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因为热线电话现在还是正接着，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大家呢就是如果是想给我们发公众号发文字信息的话啊，发文字信息的话，你就往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发啊。我在直播间呢，因为在直播的时候是随时看着公众号的，随时进行交流的啊。

0: 啊，铁杆小弟，铁杆兄弟回个信息给我，他说哥呀，我刚才听了蜻蜓 FM 直播和回播和回听都能听啊，都是正常的啊。好的，那刚才反映问题的那位朋友，也就是说您那个手机出问题了，应该是您手机的事儿啊，不是这个咱们那啥的事儿，不是咱们那个直播的事儿，不是咱们蜻蜓直播的事儿，您可以考虑把你的蜻蜓先关一下，关完之后重新上一下啊，可能就会好啊。实在不行重启一下啊，把手机重启一下啊。好的啊，诶，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现在是7:21，我们来迎进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啊，您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诶，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呢今年是49岁，
0: 嗯，
1: 然后我和我爱人吧都是咱们长春的这个职工，
0: 嗯
1: 啊。我家嘛，原来吧，小孩是读研的时候吧，
0: 嗯，
1: 就是每个月给小孩是2500块钱生活费。
0: 哎，你家孩子挺省啊，小姑娘啊。
1: 啊，男孩。
0: 哎呀妈，男孩2500太省了，还读研去，那是真是个好孩子啊。
1: 然后呢？
0: 处没处对象？处对象2500够钱够啊？
1: 啊，没有。
0: 你看看，我一寻就是处对象2500就不够了。
1: 啊，然后现在他不读博了吗？读博不是学校不就有那个？
0: 有工资了。
1: 哎，对对对，然后这
0: 个博导就给开工资了啊！
1: 哎，对，他就不用了，
0: 嗯，
1: 不用了呢。就是我爱人吧，他也不把这2500给我，
0: 嗯，
1: 原就比如说他发，咱们就举个例子，花发10000，
0: 嗯，
1: 他以前是把这2500给孩子，剩下他都给我，
0: 嗯，
1: 然后现在呢，这2500他既不给孩子，也不给我，他就自己留下，我心里现在就不得劲儿，我向他要好几回了呀，他也不给我。
0: 那7500给不给你啊？
1: 给我。
0: 那你这老娘们也太不讲理了，挺大老爷们2500块钱兜里头一个月，你还不给你揣？50多岁大老爷们儿，50多岁老登了，兜里2500都没有。那太不讲理了，这玩意儿咱们虽然说我也没那个本事，但我得给老爷们撑撑腰了。你想干啥？你要上天呐？2500你还要？
1: 有基本上都留一两
0: 不行，人家外头有老娘们了，非得给那给别老娘们，就给你还咋地？真不讲理呀！哎呀妈，这媳妇儿，你说，妈，你肯定是当会计的啊？对数字太敏感了，一寻就
1: 是，
0: 是啊，
1: 我是
0: 要把所有的钱都得管起来，你这职业病啊！你是这那个你这病的不轻啊！
1: 我现在我都想好几个办法了，
0: 要不你跟他离婚吧。你离婚，你告诉他10000块钱都不要了，乐给谁给，乐让谁管，让谁管去啊？
1: 那不能离。
0: 这所以说你这老娘们真不讲理啊！我太讷了，讷啊！只有东北人形容的太讷了。你爸是这样
1: 啊？
0: 你想着给他花了，你这玩意儿不好往回要了。你那么大岁数人了，咱这么讲，人家现在如果说人家就跟你说媳妇儿啊，我这个经常有点啥应酬啊，要在外边吃点喝点的。完了，那个我想又有3000块钱余数，很正常啊。大头都给你了，那小头这还不给人留点儿？那人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啊？我就问你，他你家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你咋的了？你讹到哪儿去了？你管钱给你们家，你管钱给你们家管成亿万富翁了啊？
1: 那倒没有，
0: 那没有，那说明你管钱没多了哪儿去。那你还不给人零花，你不讲理，老太太，你这都升级了都，嗯。
1: 那我知道了，我没事就从那买点东西要点呗，能弄回多少是多少，是
0: 不
1: 是这意思？
0: 你就让他，你说那个，哎呀，今天我就特别想吃那火龙果啊，我就没买起呀，我就不写，就是我特别想去，你下去给我买去呗，是吧？完了买完回来，哎呀，你买这火龙果就是好吃，我买那个8升8升的，你买这个顺甜顺甜的啊，真好。对不对？然后家里头水电费啥的没事花点是吧，随份子钱让他去，你这玩意儿你就慢慢花呗。
1: 那我明白了，钟晓老师，
0: 对，
1: 智取了是不是？
0: 你首先来说这个东西，人家就是比方说我就是不给你，你能咋的？
1: 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我要我俩就吵架。
0: 对呀、啊、就是我就说就10000块钱不给你，你能咋的？
1: 那我不能过了。
0: 你不能过，你能咋？就不跟你过了。我告诉你，别看你们家老头50多，他呀，你要真不跟人过了，人找个30多的有的是，还能生呢。10000块钱够了，知不知道？你有啥了不起？你找30多，你。

0: 可找不着。
1: 哦，那是这个是
0: 对吧？反正孩子都出手了，孩子都出手了，谁跟你过？爱咋地，乐找谁找谁去。听明白没有？所以说
1: 听明白了，
0: 就是想招了。你不能那么厉害了。你就算你是财务，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如果真那么厉害，你俩过三十来年日子了，你家都得现在得站着房躺着地，得往出租八十多个门面房了。那你管钱管的厉害，你现在不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将功嘴的过日子吗？那你凭啥认为你挣那个钱就该你这块就更好一些呢？对吧？
1: 我是不是觉得钱在我手里踏实吗？
0: 你踏实，人家不踏实啊。那为啥就得你踏实，人家不能踏实踏实吗？
1: 那是
0: 对不对？那你咋不把你钱给他呢？你把钱给他，他也踏实踏实，不讲理的玩意就在单位管钱管的都死牙赖口的，脑瓜都迷糊，回家还管钱，这想不开这事儿，是不是啊？
1: 是明白了，谢谢钟
0: 老师。对对对啊，可以智取，不可以豪夺哦。听话啊、
1: 好
0: 好、哦、好嘞
1: 啊、谢谢，再见钟小明、
0: 好嘞，再见，不客气啊，拜拜。哎哎，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这老家伙太讷了，哎呦天哪，你知道我们东北的女人啊，东北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啊，人这管咋有点专业知识呢，人家是学财务的，人说要管钱是有道理的，有的那手爪比谁都大，那还得管钱呢，不管钱大家无脑瞧叫唤呢，没招，就这生活环境，这可咋整，人家都不用数到三啊，说川渝暴龙，川渝暴龙啊，老子数到三，数到三怎么怎么地的，不用不用，直接给完之后显孝性啊，就是这么和谐的家庭场面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个东北男的绝大多数还是听媳妇话的啊，听媳妇话啊，在家的时候听妈话啊，长大了听媳妇话，女性地位高，就这样啊。但是吧，我真的说一下，因为毕竟不像说的，他二十多岁，他拿点钱，他不干正事儿去。他五十来岁了，五十多岁，你让他兜里头经常根无根无，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他也不糊，人家一个月就在长春这种地方，一月能挣10000多的，最起码来说是中上等，对吧？就是中上等了。那他有这个脑袋，人家能挣了那些钱了，人家管也不一定差到哪儿去，对吧？就是习惯而已。所以说真的啊，真的就多少手里给俩钱儿吧，给俩钱儿，他倒不是说他，你有的女的经常说，那他想买啥我就给买啥，想要啥我就给买啥，那不对，那他偶尔之间忽然想要一个，咱这么讲，他忽然想要一个，先要买个奥特曼，他五十多了，他忽然想要买个奥特曼啊，他好意思跟你说吗？他肯定不好意思跟你说呀，但是他兜里有钱，他自己就买了，这叫啥？这叫自由啊，对吧？给你确实，那所有事儿都经过你。经常有女的说，那我家里什么衣服裤衩子啥都我买，根本用不着他花钱，那不对。我刚才说了，就是说自由没有，那其实人家自己挣的钱，对不对？给家里头家用给够了，你多少给点自由呗，对不对？最起码来说给个200-300的，买盒烟呢，买啥的，就比方说我今天就想买盒贵点的烟，对吧？那他有这个自由，你不能说的，哎，就这么回事啊。咱们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另外呢，咱们广告期间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又是一年520啊，在这个表达爱与感恩的日子里，为了回馈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好视力特别给咱们节目听众定制了专属的福利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只需要打一个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通通都能享受520专属礼包，不仅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上蓝莓叶黄素软糖。赶紧记好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就像有一层雾气挡着，看不清电视手机，出门买菜遛弯都特别费劲，到了该享清福的年纪，结果因为眼睛出问题，不光自己遭罪，还让家人担心。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到眼皮上，温润舒服，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那叫一个水润透亮，模糊流泪都能轻松缓解。这款眼贴我们自己也在用，效果确实不错。最后呢，提醒大家，10分钟内打400-609-2166 六购买好视力，通通能得520专属大礼包，里边不光有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大包蓝莓叶黄素软糖护眼的啊！这么好的福利，仅限520活动期间，平时可都不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了，接下来这份护眼补贴只送咱们晚间听众，为了让大家都能放心使用，好视力特别为每位朋友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效果的机会。也就是说，您今晚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609-2166，400-609-2166。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淌眼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名贵中草药，而且从12吨原料里只提取0.9吨原液，滴滴都是精华，贴完眼睛清爽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再送您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晚间专属的4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6: 全景916。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听众朋友们，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此时此刻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咱们的这个团购产品啊，好几样团购产品啊都很好啊，都很好，我详细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大伙呢也听一下啊。第一款产品呢就是粉条子啊，粉条子，这个天越来越暖和了，对不对？就是有不少朋友就是想吃点这个清淡点的、顺口一点的、又香一点的东西。哎，那个早上想多歇一会儿的，晚上也懒得再围着灶台煎炒烹炸的，对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伙介绍一个省心又养人的好食材，就是葛根粉条和山药粉条啊。现在囤上正合适啊，锅里一煮就出香气，比炒菜那省事十倍。吃着呢又暖胃又舒坦，自家吃待客都合适。粉条啊，咱家里头平时都少不了，你像炖肉啊、涮锅子、做汤都能用上。这个红薯粉啊、土豆粉啊，咱吃都吃腻歪了。那今天给大伙介绍这两款就是不一样的，叫养生粉、养生款啊。这个葛根粉条和山药粉条子，这个日常吃点清淡营养的呢，对身体也好。先说这个葛根粉条子，比普通的粉条子呢颜色更透亮啊，看着干净啊，吃着那就是 Q 弹筋道啊。平时炖排骨啊、炖鸡汤啊，扔几根啊，炖好后根根利索不粘连，没有一点杂质，入口带劲儿呢，这个越嚼越香，配着热汤喝，暖心又暖胃。再说说山药粉条子，咱们都知道山药是养脾胃的好东西，做出来的粉条特别细腻啊，爽嫩顺滑。这个来就是来客人了，来且了，给做碗酸辣粉啊、热汤粉啊，浇上鲜香的热汤，嗦了一口，那浑身都舒坦，大人孩子都乐意吃，对啊，这就非常过瘾。那么吃粉条最犯愁啥呢？就是啥呢？就是现在这粉条子吧，有的时候它做的不好，做的不好在哪儿呢？就是刚煮上行，但是它那个煮的时间长了就烂乎了啊，就整一坨子了，能乎了，对吧？但是呢，你说你要是老早了呢，它又根硬。啊，就硬根儿，对吧？你就嚼的时候中间有个硬心儿，但是你那个劲儿刚过去不大一会儿，再一瞅，完了，那完了，全能过了，全都一坨了，对不对？就是煮这个粉条就有这点问题。但是咱们今天介绍这个啊，咱们今天介绍这个粉条子啊，就是特别耐煮，非常扛炖。平时你炖汤啊，涮锅子，做炖菜特别合适，煮不烂乎啊，怎么煮都不带烂的啊，时间也好掌握啊，想热炒提前开十分钟，泡十分钟，对不对？然后你要是想做汤或者炖肉的话，就扔锅里头煮就行了啊，那就一时忘了，说多煮个三分五分的捞出来，那还是根根分明，爽滑又筋道，绝对不会糊成一锅啊，省心又好吃。那么这个山药粉条子和葛根粉条咱是各五斤啊，总共十斤。这个平时卖呢是199块钱，确实不便宜。那么今天呢咱们专门给大伙争取到了福利价，同样都是十斤的精品组合啊，同样都是十斤的精品组合，直接降100块钱。现在呢只要99块钱，而且呢囤货特别贴心，不是大袋子瞎装的啊，就是大四口的装那种，是分成十个小袋，一袋一斤，你放在橱柜里头啊，放橱柜里头，就是特别合适，而且不怕反潮啊、变质啊，因为它是密封的袋嘛，对吧？不浪费，还干净卫生，家里来且了，拆一袋煮一袋，方便又体面啊！大家记好这价格啊，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性价比非常高，99块钱十斤啊，平均一斤才几块钱啊，性价比非常高，高到没朋友都啊。这个想要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啊，想要买粉条子的啊，咱们给大伙上这个，一个是五斤葛根粉条子啊，五斤山药粉条子，总共十斤粉条子，而且是十袋啊，不是那个大死口的给你装一下子那种啊，就是十袋，特别干净卫生，而且瞅着还捋过，对吧？400-999-0139，赶紧打这个电话，99块钱啊，市场价是199的，但是咱们便宜，降价降到就是给大伙团购，团到99块钱十斤啊，平均9.9块一斤呗，非常便宜啊，非常便宜，而且呢，这个价格，然后它是属于那种就是康养的嘛，健康的粉条嘛，非常合适啊！你要是平时在网上你买不着这价的啊，100%的不含食用胶，没有色素，不含明矾，只有原材料和水，实实在在是老工艺老味道，吃着非常安心啊！
大家记好了啊，抓紧时间，葛根粉条加山药粉条各5盒啊，各5袋，各5袋，总共10袋，10斤，卖199块钱的东西，现在咱99就卖了，所以说阴凉处保质期能达到24个月，也就是能放2年。那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热线啊。那说完这个粉条之后呢，咱们再说一下这个沃克净水器啊。咱们很多老朋友啊，就是购物渠道啊不太多啊，尤其像现在这家电科技啊，更新迭代呀 啊非常快。想要买个净水器呢，就是有的时候各种想，为啥呢？就说的一辈子省吃俭用都惯了，生怕买一回再买错了，对不对？这玩意儿健康这个事儿呢，咱又不能马虎啊，水是咱每天都要喝的，对吧？那么家里水安全了，这不是个大事吗？所以说这个沃克净水器啊，就针对这一点给大家推出了一个啥呢，这个非常非常好啊，非常好。就是说的那个先试用不花钱，先试用不花钱啊，这个拿到家里你使上半个月，一台净水器不光能喝水用啊，淘米洗菜做饭泡茶样样都能使。15天的体验时间，不仅产品的过滤效果看得见，上门安装的时候1分钱不用你掏，不满意随时就退货，满意了再留下，总价是2588块钱，看着挺多，但是你能分13个月给，一个月199块钱。这么做呢，不是说怕你用不起这个东西，而是就让你用着更放心。产品好他才敢这么做，产品不好他不敢啊。节目时间下单呢啊，节目内时间下单呢，还有超值福利等你拿。第一重呢，就是送您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啊。这个速热机呢，就是把这个净水器这个水啊啊，有个小管进到这个速热机里边，这速热机呢上面有很多这个选项，比方说你选要泡奶啊，你要泡茶啊，你要煮什么啊，就是反正就是各种不同的温度，大概有好几个啊，都是彩色屏幕的，到时候你按照那个一摁，那个它就给你出的正好是那个温度的水，非常好啊。这是赠送的啊，价值是1380块钱，就这个速热机啊，速热机就价值1380。第二重呢，就是如果说你一次性付款了，一次性付款的话，2588都交上去了。

那就是再加赠一个微压炖煮锅啊，就不是高压锅，不是平压锅，是微压锅啊。这个炖东西应该是很不错的。一想这个稍稍有点温度，又不是高压锅那么高的温度，不高压锅那么高温度炖不好，炖稀烂。这个呢，它不会炖稀烂，但是呢有压力又能炖得更烂乎啊。就这么，这个挺科学啊。微压炖煮锅一个，心动不如行动啊。400-077-1861，就打这个电话先试半个月，不用花钱啊。400-077-1861，400-077-1861。好，接下来呢给大伙说的是这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啊，下面给大伙家说的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呢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这个眼健康，所以呢咱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呢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 400-609-2166都能享受到补贴，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了似的啊！贴完了这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呢都轻松很多。全国爱眼日活动啊，抢先开启，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上草本健康枕啊，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呢就是这个睡眠宝了啊。睡眠宝呢是这个很多人睡眠质量特别差，白天醒来呢头晕头疼，长期失眠焦虑抑郁，更会引发心脑大病。其实呢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您大脑里的缺乏这个什么东西呢，叫伽马氨基丁酸。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我们的这个爆款产品，热度呢一直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专门给咱们的大脑补充缺乏的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它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的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现在呢咱们更是为了大家申请到了超值福利啊，买5瓶送1瓶，算下来呢一粒只要2块多，还送明目眼贴和复吸睡眠能量枕。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睡眠宝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啊，一觉睡到大天亮啊。用过的朋友都说好，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的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呢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啊吃完睡觉呢都特别香，长期使用呢睡眠精神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几岁。现在呢我们更是给大家申请到了超级福利，买5瓶送1瓶，算下来呢1瓶只要2块多，让大家都能有个好睡眠，还送明目贴和复吸睡眠能量枕，那太划算了啊！现在下单还能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好，最后呢给大伙介绍这个是辅酶 Q10 啊。30岁一过呀，经常就感觉这个身体啊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呢就喘得不行，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啊，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
这个千万别硬扛啊，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10了啊。市面上有很多辅酶 Q 10，因为含量太低，吃了呢这个跟没吃一样啊。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的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 10，它每百克含量呢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

0: 也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10 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您直接用上啥呢？这是50克的啊，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呢 ,400-100-3930, 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啊，您自己买肯定是不便宜啊，但是今天呢，咱们给大伙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只要您在节目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10 啊，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啊，今天呢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10。好了，时间过得特别快啊 ,49 块钱的福利价只有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那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啊，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正在为您开通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是现在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大家呢可以拨打这三部热线了，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是闹心了，心情不好了啊，就是觉得无处安放了啊，就是觉得内心当中特别闹心难受，特别迷茫啊，有的时候你想不明白这事儿咋回事了，哎，都可以给小哥打电话啊，有的是呢发信息就可以了啊，但是呢如果真的涉及到比较复杂的情感问题啊，尽量咱们打电话，用电话连线的时候听听声音啊，然后呢随时有一个交流，这样的话的效果就更好一些。我们不一定提供的是正确答案啊，但是呢最起码来说我们能够非常真诚的进行这种交流。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心理压力的这个降低啊，心理压力的降低。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现在就打我们的三部热线了啊。也提醒快手上的观众朋友啊，提醒快手上的观众朋友啊，这个咱们的榜一、榜二、榜三啊，现在这个快手右侧的榜一、榜二、榜三，右上角啊，榜一、榜二、榜三，榜一是律师啊，榜一是律师啊，这个榜二是心理专家啊，榜三是咱们铁杆小米啊。大家如果是有这个法律上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就私信榜一；如果有心理学的知识想要学习的话呢，就私信榜二啊。如果想看我们最新的段子的话，想联系铁杆小米的话，就这个关注铁杆小米啊，关注咱们榜三就可以了啊。

好的，我们正好有听众朋友还在往进接啊，还在往进接，但是还是没有接近到直播间来。看起来今天是往进打的人挺多的，但是呢，可能是喝酒了，还是说的说话有问题，还是怎么地？反正就是一直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里面来啊。但是如果是觉得委屈的啊，觉得委屈的，觉着难受的，觉着心理压力大的。啊，觉得很有很多意难平的啊，有很多意难平的，还是鼓励您打热线的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快手上的朋友们，咱们这个屏幕储起来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到咱们直播间看到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

好，老师你好啊，你能不能看着这么发对？发的是对的，你把内容发上来啊。就像咱们平时说的，你要有啥事你就说，别一整留言你好。你说你问一个你好，我是回答你还是不回答你？你说我有的时候问说你好在吗？你说我是在呀还是不在？你得把你事儿说了啊，你事儿说完之后，我决定我在还是不在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啊，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啊。这位叫周的朋友说，小哥谢谢你，祝福收到了。好的啊。阿阳说的，小哥，咱们小声长谈，包治百病。别这么说啊。你要说咱们一直聊天可以，这包治百病那是谁敢说呀？而且这跟咱们节目压根不是一个卤子。记住啊，这个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好，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也好，记住，凡是包治百病的全是骗子啊。就是如果说这一个药啥病都治，这肯定是假药啊。一个人啥知识都懂，那肯定是骗子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不要念名字啊，我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儿子呢和他爸发生矛盾了，他爸说亲家不该要彩礼，这个婚房装修的时候亲家也不问问等这个故意挑理的话，其实这些话呢我俩私下都说过了，不在乎亲家问不问，彩礼也同意给，可是在儿子面前呢他爸却这么说了，我儿子就不高兴了，说埋汰人家了，他俩就争执了一番，他爸还说了一些故意气孩子话，最后呢孩子没见过他爸，气得说了一句啊你就会气人，不给拉倒啊，我自己张罗等等这些气人的话。现在他俩彼此不说话了啊，说看着他俩这个状态，你说我也上火，下个月婚期切近，我又说服不了谁怎么办，老师指导一下啊。就你们家那俩酱总现眼包，哪个你能管了啊？他俩爱咋咋地，你就跟孩子爸说，你要是整不明白啊，你下个月婚礼你就别出席，用不着你啊。装什么屁驴子？你家这老爷们儿，咱说实话，我这不是说我埋汰他，就你家这老爷们儿出事啊，可能是不是很小气啊，但是那个嘴呀、啊，都不如个好老娘们儿。你放四个眼睛不交，交俩眼睛，你不傻吗？那不是，凭啥不该要彩礼呀？不该要彩礼，你们家镶金边了，不要彩礼，对不对？房子装修时，亲家也不问问，那你们装修人家问啥？讲话，亲家那不是那啥呀？厉害的，你装修好了我结婚，不结装修不好不结婚呢？所以说这个事儿，咱这么讲，确实是，就怨你们家这死老爷们儿，这个不咋地的一个人啊，不咋地的人。你这个事儿，你就完全可以站在那个跟儿子站在一个立场上收拾他，因为他不收拾他吧，他总觉得自己有道理。那你说这个话是跟儿子说的话吗？你妈都没说，那个爹搁那说，他那个爹那个嘴咋那么不值钱的呢？不咋地。但说净说那个没志气话，你儿子说媳妇儿啊还拥护人要彩礼了，那是你给不起还是咋的？所以说就他俩这个事儿，你反正也不好使了，你肯定也不好使了，所以说你就选一边站，你别在中间，在中间俩人都得子，你就选一边站得了啊，要么向着你老爷们，要么向着儿子啊。因为其实他爹在说那些话的时候，并不是说的真正的要表现出来啥意思，他更多的就是要难为难为他儿子，真的更多的就是要。

要难为他们他儿子，后来给人家老小子给他那老小子，我估计像他爹了，死犟死犟的，结果就给整急眼反性子了，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个事儿，真的我特别反对他这个爹的这种为人处事这种态度啊。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直播间。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咱们这个广播节目呢是现在是正在直播的啊，无论是快手上正在看的朋友，还是广播前正在听的朋友，您现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啊一直给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另外呢，咱们快手上单独的跟快手朋友说一下，大家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小红心储起来啊，把小红心储起来啊，让咱们小红心呐、啊、这个越来越多，咱们直播间热度越来越高，谢谢大家啊。

0: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女儿六月份英语四级考试啊，希望小哥祝福一下呗，让她顺利通过呗。就是一般来讲，四级考试的话，不祝福她也能考过去。四级没那么难，六级难啊。而且现在四六级一年考两回去吧，你没必要就是说的一定你特别的那个担心这个事儿，没问题啊。不必担心，不必担心，他能过去啊。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好，听节目十多年了，从怀孕到孩子今年小升初啊，这个希望小哥能祝福一下我的女儿赵雨飞啊，赵雨飞能够在小升初的派位当中派到心仪的学校啊，也祝节目越办越好啊，祝小哥和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一切顺利，天天开心。好的啊，那咱们祝这个赵玉飞啊，祝赵玉飞在小升初的派位当中啊，他这个很重要，确实有那个优质学位啊，就往出放啊，往出放，那的别人抽不着，咱家还能抽着啊，祝福他能抽上啊。好啦，一晃又到广告时间了啊，咱们有听众朋友还是在继续执着的往您打电话啊，那个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都说一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啊，都写在眼睛里。像有些各位叔叔阿姨呢，七八十岁了，眼神还是那么透亮。没事出门溜溜弯、跳跳舞啊，倍儿有精神。而且呢，有些朋友才五六十岁，手机字体调的再大都看不清啊，眼睛还经常干涩流泪，日子过得特糟心。真心推荐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520特发起感恩回馈活动啊，今天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更有520专属的礼包限时加赠，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啊！好视力蒸汽眼贴确实好使，用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毕竟是26年大牌子，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促渗透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那叫一个眼前一亮，眼睛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更加清晰啊！最后提醒大伙，好视力520感激回馈火爆进行当中，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加赠520专属礼包，里边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大袋蓝莓叶黄素护眼软糖。520专属的4重福利，不管是送自己、送父母还是送爱人，都特别合适。赶紧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再次提醒大家，今晚节目结束前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晚间专属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迎风淌眼泪，怕光不敢出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您收音机、健康枕、蓝莓护眼软胶囊等多重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不少听众用后反馈，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不错，毕竟它添加了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所以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 今晚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平时卖200多一瓶，今晚直接送，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2: 执着好声音。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那接下来呢又是到了团购时间了啊，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今天呢这个特大惠民补贴，这是好事利的啊。今天这个特大惠民补贴呀，50岁以上的听众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啊。这个好事利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特别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侧啊，像有小石头子似的磨得难受，甚至呢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呢都瞅不清人，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现在呢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爱眼日专属补贴，不光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更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大家快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啊可是26年的护眼大牌子，跟咱们中国航天呢都有合作，效果品质呢都是相当的靠谱。而且呢今天给大家的呢还是这个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人参、蜜蒙花等十几种珍贵的草本精华呀，层层渗透，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呢就是更清晰更透亮了啊。

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刚刚一连串的惊喜都有啥呢？啊，准备好您手机啊，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再加赠豪华收音机，再加上草本健康枕，最后呢再送。啊，再送一大瓶这个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加倍护眼。大伙看好这时间，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说完这个好视力眼贴啊，咱们再说一下咱们这个一个爆款的老产品，很多朋友都要买的，都想要的，就是这个平遥牛肉啊。平遥牛肉咱们再次回来上架，各位朋友们已经立夏了啊，天气越来越燥热了，身体更得好好养护了。咱们呢这个给大伙整点好牛肉，最重要的我觉得说，其实说你说它多营养，我觉得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玩吃的东西，最重要它得好吃，得香啊啊！这个平遥牛肉呢，就属于这种啊，就属于这种既有营养而且很香啊。平时在家做饭呢，总犯愁炖牛肉太费功夫了，泡啊、焯水呀、慢炖呐，忙活大半天了，上岁数时候有点折腾不起了，因为得看着，对不对？这个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这款平遥牛肉呢，特别的省心省事，不用炖不用煮，撕开袋就能直接吃，传承了百年的老手艺卤制，肉质呢是酥软入味，咸香不腻，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呢也能轻松的咀嚼啊，就是轻松的嚼呗，就是啊，这全家老小都爱吃。吃法呢也是特别多的种啊，早餐配一碗热粥，中午就着米饭吃，暖心又暖胃。家里来且了，这个切上一盘当凉菜、卷饼啊、拌菜啊都合适，几分钟就能端上来一道硬菜，又有吃又好吃又有面子啊。这个平遥牛肉啊，平时的这个单袋啊，单袋都是40-50块钱，现在专属福利直接给到大家啊，现在专属福利直接给到大家，买6袋原味的送6袋酱香的啊，就是总共12袋，其中一半是原味的，一半是酱香的啊，搭配出来还挺好，整整是12袋，只要199块钱，算下来呢一袋不到17块钱，比日常单买省下一大半。它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平遥原产地直发，开袋就是地道的老味道啊，自吃解馋，走亲访友送礼还很体面。库存有限，想要的各位朋友抓紧时间了，赶紧打电话吧，这个真的抓紧时间了，明天就下架了啊、哦、今天还有一天，明天就下架了，这个平遥牛肉啊。打这个400-999-0139啊，400-999-0139，400-999-0139，赶紧打这个电话啊，找这个小管家订购。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也可以登录公众号，回复牛肉直接下单。那么这个牛肉选的是当地散养的黄牛肉，按照这个象徒腌卤修五大古法流程制作。老祖宗的手艺呢传了上百年，每一步呢都是实打实的不糊弄，煮出来的呢色泽红润，吃着呢是绵软鲜嫩，完全不用担心塞牙，连牛筋都炖的是糯叽叽的啊，这个牙口不太好的老人，嘴挑的小孩都能放心吃啊，一刀切下去，他这个牛呢牛肉纹理是清清楚楚。这个牛肉确实很好，它是粉色的啊，一般的酱牛肉都黑了吧曲的啊，它这是粉色的，这个粉红的那种，就是牛肉原色，再薄，就是你切多薄它都不会说切的稀碎的啊，都不会，这是它的本事啊，这是人家那个传统手艺啊。平时你在家做饭切一盘当凉菜，省事又体面，炒菜煮面啊，稀饭加几片，那香味直接就翻倍了，对吧？你这玩意儿煮面的放几片不是牛肉面了吗，就是，是不是一口牛肉一口酒，那叫一个舒坦。很多朋友啊之前没买够，现在福利继续给到大家，安排上啊，买6袋原味的直接送6袋酱香的，每袋都是2两多啊，到手整整12袋才199块钱，算下来呢一袋不到17块钱。平时买这么一箱子最少你得450起跳，对吧？都是平遥原产地发货的啊，新鲜生产日期，高温灭菌，真空包装，囤家里慢慢吃特别方便。库存不多，想要的各位朋友呢抓紧时间，现在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订货送货上门啊，货到再给钱啊。会用手机购物的各位朋友，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在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牛肉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这是刚才给大伙介绍的平遥牛肉啊。那接下来呢再给大伙说的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事啊，下肢静脉曲张啊，春夏季呢它是高发季节，严重的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

0: 伤啊，皮肤变色也是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啊，非常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主任介绍呢，说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啥呢？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是原来是58块钱，这次呢现在做活动的时候就10块钱啊。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这个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五名的报名的预约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大家记好这电话啊，0431-8886-1933 8886-1933。这是咱们的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医院啊，医科医院的广告啊。最后呢再给大家说这辅酶扣石啊，辅酶扣石这个这段时间一直给大伙做详细的介绍，接下来呢咱们也继续介绍啊。就是因为上个时段呢咱刚刚给大伙推荐了这个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扣石的福利活动，这个因为福利太大了，所以说库存下得很快，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呢就是要抓住这次秒杀的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 让您一整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 大家都知道辅酶 Q10 呢能不能管用，关键还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的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含量足，一天一粒啊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400-100-3930。那么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花198块钱一瓶，都一瓶啊一分都不带少要你的啊，今天给您的价格真是您就抢着下单嘛，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啊，就给您的心脏满格充电。这个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 400-100-3930 400-100-3930啊。那么经常感觉到累呀，这个胸口发闷呐、心慌喘粗气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啊，这个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 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 啊，这个就可以直接让您带回家了，不用到处去比价去啊，这个比产品了啊，这个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这一款都非常到位啊，那么这个记好了，49块钱福利啊，最后这一点时间了啊，距离节目最后这点时间了，49块钱福利价呢，只要节目结束，那个马上就会结束啊，时间一过，立马恢复原价198块钱啊，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最后再和大家说一下这夕阳红火车专列的事儿啊。这个六月份呢咱们去新疆啊，因为五月六月都有去新疆的这个火车专列。然后咱们六月二号这不没几天了吗，要报名赶紧参加啊。六月二号新增加一个是去九寨沟的专列啊，不仅去新疆了，六月份还有一趟去九寨沟的。这个今年就这一批了啊，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的，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可以放心的选择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 13944100916 1394410091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 节目外还可以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我们直播间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公众号的名字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叫钟晓工作室。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这个用文字啊，用文字发送到钟晓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了啊。再说一下啊，因为现在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那么我们就随机的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因为咱们公众号上一直有朋友在留言啊，一直有朋友在留言，但是今天求祝福的比较多啊，因为确实高考临近了啊。咱不管怎么地吧，祝今年高考的所有的朋友们啊，今年高考的所有的同学们都取得一个理想当中的好成绩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全是求祝福的啊，那咱们祝福一下啊。这位叫高哥的朋友啊，说这个您好小哥，我家孩子呢叫王一宁，今年六月参加高考，请小哥祝孩子考上理想的学校吧。好的，祝王一宁考上自己理想的好学校。恋蝶说，小哥，祝我的女儿蒲红艳啊，蒲红艳顺利找到一份好工作啊，也祝工作室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啊，祝蒲红艳女士啊，祝蒲红艳同学吧，找到一份好工作啊，抓紧时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啊非常合适的工作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啊，求祝福的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呢来长春带大孙子15年了啊，一直在听小人长谈，今年我大孙子中考啊，请钟晓老师祝福一下啊。请钟晓老师祝福一下我大孙子杨天瑞啊，同学考出好成绩，考上理想的高中啊。咋一听这位朋友的这个表述啊，就能感受到这个大孙子是属于这种爷爷奶奶那个眼中的梦中情孙呐。一定是小的时候就是长得这个胖胖大大的，这个虎头虎脑的，这种状态啊，就是咱们那个爷爷奶奶心中的梦中情孙啊，属于那个胳膊上都带壳的那种。能看出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孙子，你看总共大概是100多个字吧，啊，总共100多个字，然后说了3遍我大孙子啊，可见这个大孙子应该是不知道是那个爷爷也好，因为不知道这是看不着性别啊，不知道是爷爷还是奶奶啊，这个那相当喜爱了啊，这相当喜爱了啊，总共100多个字说了3遍啊。这可真是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啊。好的，祝杨天瑞同学啊，祝杨天瑞同学考出好成绩，考上理想的高中啊。

这个小孩啊真是不一样啊。就是有的那个小孩，不管是那个小小子还是丫头啊，那家身子重啊，刚会走还走不太结实呢，那走道就呼通呼通的，那踩地踩那个地垫啥的都呼通呼通的。等有那个小孩呢，就人家就是跑得快啊，就是特别轻松啊，就是往起一抱前完全不一样啊。那个有那孩子一抱特别压手，有那孩子一抱呢，嗖家伙你不拿住能撇起来，能扔起来啊那种啊。反正各不相同，各有各的好处啊，各有各的好处。如果从这个样子上来讲呢，很多老辈人特别喜欢那种胳膊上都胖出壳那种大孩子啊。那等这个年轻人呢，相对而言喜欢就是身材匀称啊，叫身材匀称啊。这各个年代对孩子的要求，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好的，这位朋友又发上来了，就是刚才儿子和爹干起来那个，又发上一条说，老师啊，其实他爸现在生气是说孩子对他态度不好，想要彩礼还这样态度对我啊，说是向着老丈人家了。我儿子呢也较真，说他爸出尔反尔，以前答应的现在说的不算数了，孩子生气的是这个，所以孩子当时就出言不逊了。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看我讲理了吗？就没讲。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就你在你们家是地位最低的，咱这么讲，你往这一站，人都不当一个菠萝棍使唤着，你还觉得你能调理，你还觉得你能调解他们俩的事，你扯淡呢你！你平时也没啥地位，一听就能听出来，这个事儿是调解的事吗？就怨他爹，那个好老爷们嘴那么破。你要不你就向着你家老头，你要不你就向着你儿子，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得罪，最起码来说教一个得罪一个。你现在整这个书谁都没人勒你，完你还搁那操心，你可真是的。我当初的时候最开始为啥我那么跟你说，就是因为我看出来了你在你们家不好使，我还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呢。真的，你在你们家说啥好使过？是你家老爷们听你的，还你儿听你的？谁听你的？他总觉得自己挺重要的。我给你出那个招，就是因为谁都不听你的，所以告诉你选个边儿，别在那得罪人啊！完、啊，这改这话真就叫你以为你能把这事说清楚啊？或者说你以为说清楚了人听你的？谁听你的？说叫审时度势，对吧？审时度势，人情练达，你这纯属就是我都看明白的事你自己还看不明白呢。

真的有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发信息的时候，我都可无奈了，可无奈了。真的就是家里说话最不好使的那个啊，最没用那个，完了是最操心那个，净操些没用的心。审时度势，你首先得知道你在这家不好使，没有人家俩活驴有一个听他的吗？而且他还谁都不敢得罪。我到最后还总觉得自己能摆这个事儿，你摆啥呀摆呀，你把你自己摆明白了比啥都强。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我们欢迎大家把这个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

好的，这个铁杆小米说，我回来了，我回来地刀来了，说遇上事儿了，家人朋友你要中立你就是敌人，敌人中立那就是朋友。那么在社会关系当中，中立是善意的，而在亲密关系里，那中立是冷。

0: 基本上就属于，就是我一点都没看错的，我都不用说，不用接他那个电话，我一瞅他打那些字儿，那种打字儿的描述问题的方式，那就是在家贼不好使。好的，继续来看啊，咱们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我儿子今年高考啊，就特别想去收到您的祝福啊。他说，小哥你好，我儿子的年纪和咱们节目是同年，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没有智能手机，孩子从小就入睡困难，每天晚上我都是戴上耳机，一边哄孩子一边听你的节目，一晃呢时间走过了18个年头了啊。这个我儿子今年就高考了，特别想收到您的祝福啊，麻烦帮助祝福一下我的儿子，他叫杨震啊，我祝他如愿考上山东中医药大学的针推专业啊，谢谢了啊。哇，这家伙真明确呀，这太好了，一定能考上啊，祝他就考别的地方都不去，就去山东中医药的这个针推专业啊，针灸推拿是吧。好的，铁杆小米说，盛世呢需要美人点缀，乱世呢需要美人顶罪啊，你又不是美人，用你干啥。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收听重播的小人堂谈。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老人。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从2008年一直开办到现在，已经做了18

0: 年的一档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偶尔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档节目，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呗。如果说您很长时间了因为这些方面问题，我刚才说的这些啊，生活当中这些绕不开的事啊，这些无法面对的这些事啊、又必须得面对的这些事啊，就是觉得心情很不好，一直很委屈很压抑或者很迷茫的话，如果是一直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呢重说一遍，慢点说，您记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啊，您打热线，咱聊聊天，唠唠嗑，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祝愿啊。再说一下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哎呀先别说了，有朋友在等着了啊，稍后咱们先接热线啊，三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因为这位朋友呢，这个已经呢这个打进热线等半天了，别久等了，因为我介绍完这个参与方式得六七分钟，别让他久等，咱们先接热线，接完热线之后咱们再说啊。来迎进打进8581-59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我想和你说一说我的情感问题吧。
0: 嗯，说说吧啊。
1: 嗯，就是我的大概一周前吧，我就发现我老公和别人就是聊天儿。
0: 嗯，
1: 聊天儿，然后那个有点紧张。
0: 别紧张，咱直接慢慢说就行。有我就是瞎聊着还是有外遇？
1: 嗯，反正肯定是说的话有点露骨。然后我当时就是情绪也挺激动，我就看见他有挺多就是不太合适的话之后，我也没继续就是再往前看，我就挺生气的，就跟他把这事给挑明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53了。
0: 那个他今年多大？他比你大比你小啊？
1: 比我大两岁。
0: 那你俩得结婚快30年，那25、26年了都。
1: 嗯，26年了。
0: 是不是啊？孩子出手没呢？
1: 孩子没，孩子没出手，没结婚。
0: 大点声说呀！不行啊，你这么说的话，我听。
1: 孩子没结婚呢。
0: 大学毕业了没？
1: 对，大学毕业了。
0: 大学毕业了，有对象了。
1: 没对象了，工作了。
0: 工作了是吧？那基本算半拉出手了。结婚那事儿，谁家都得那什么啊？在咱们当地工作还是在南方工作呀？
1: 孩子啊，孩子在当地，
0: 孩子在本地工作是吧？也就是说，平时跟你们是生活在一块儿的，对吧？
1: 对。
0: 啊，姑娘小子。
1: 女孩
0: 啊，小姑娘啊。那行，接着说吧。你就发现他聊着人别人家老娘们还小姑娘啊？
1: 嗯，有家，那个人也有家。
0: 聊着别人家老娘们了啊？
1: 对，也是我们就是跟前
0: 都认识，
1: 认识
0: 啊，
1: 都认识。
0: 然后现在你跟他俩说了，他咋的了？跪地求饶了，还是那跟你俩打死不认呢？
1: 他倒没跪地求饶，他承认他精神出轨，但是他不承认他身体出轨。然后我呢，现在就是他不想离婚。
0: 嗯，
1: 我原本的想法是想离婚，但是他不想离。说实话，我也不舍得这个家，而且他就是，他认为他说没有啥事儿，他但是也没精神出轨，他就是精神出轨，后来他也不承认了，他就说我那个。就是
0: 你这不还没退，你这不还没退休呢吗？
1: 他没退呢。
0: 对，他也得有了，还得有几年啊？
1: 他也没退呢啊。
0: 是不是？你还得10年呢，还得8年呢？你能早点？
1: 都没退呢啊。
0: 是不是？正常上班呗。
1: 对对。
0: 工作现在累不累挺啊？
1: 不累。
0: 他工作累不累挺？
1: 他工作也不累。
0: 也不累啊，闲的啊！我天，工作累就没这些事儿了啊。
1: 然后现在他也不想离我。本来最开始说张老师，我最开始以前的时候就跟他说过，我说如果说你再不要人的话，我就跟我说，我马上我就
0: 不是。他是这样，他现在是这样。那个他跟你俩表态是咋表的？你跟我说一下。
1: 他就承认了他是精神出轨
0: 啊，跟人家扯离个楞是瞎拉个啥个了啊。
1: 对，就是瞎闹。他说就是瞎闹聊闲，就喝点酒就啥话就说了，就是可能说的比较过分。然后他说我不想离婚，我不舍得这个家，我也不舍得你。然后我会说我是之前他没有这个事的时候，我当时我真是觉得，我说我一旦你要是再找人的话，我马上我就和你离婚，我一点都不带犹豫的。但是事儿到这
0: 了，那你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就是他比你强成的多了，你为啥这么自卑呢？ 就是没有这个事儿前啥也没有前你就得说你要一旦有外遇我就怎么怎么样。
1: 我不是自卑，我就是觉得我不想就是咋说呢，不是自卑，就是我
0: 不是因为正常正经老娘们老爷们不研究这事儿，正经过日子谁研究这事儿啊？
1: 不是不是研究这事，是因为当时他有个朋友出轨了，然后离婚了啊
0: 啊，
1: 就是离婚了，女方很那个，就是女方很挽留，然后男方之后还是离婚了，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就说过，
0: 你就说我可不像他那么挽留啊，没有意思啊，
1: 对，
0: 嗯，那时候拉硬，当年拉硬来着啊，
1: 我也没挽留他，但是他表示我的想法是说，
0: 嗯，
1: 哎呀，离了也行，
0: 嗯，
1: 然后那个。他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说跟人家没有啥事儿，只不过就是闲闹。
0: 嗯，
1: 就是我要是真要是有啥事儿的话，你也留不住我。
0: 嗯，
1: 就这么一说，我一想也是这个事儿。
0: 嗯，
1: 我说那咱们就先对付着过。我说给我两个月期限，我把这个，哎呀，我看我能不能行。
0: 嗯，
1: 我要能行的话，咱就接着过。但是可能现在时间也是短。
0: 嗯，
1: 哎呀，我就是老是过不去那个坎儿，一静下来，一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哎呀，老想那个事儿，就特别特别难受。
0: 嗯，
1: 就陈老师，我就想让你说我两句也好，像你怎么劝
0: 我
1: 两句也好。
0: 我就第一个，你属于受害者，我说你我还挺不忍心的，对吧？
1: 没事，
0: 我还挺不忍心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吧，就是咋回事呢？你吧，这一辈子吧，被保护的太好了，对吧？你是擦伤你也当致命伤，就是这样的。就是比方说把脖嘎了，那是得死，是不是？你这属于就是小拇手指头破块皮儿，完了也不行了，也要死。你就这种状态就这个犯不上。因为咱们这么讲、
1: 嗯、
0: 就是说的你觉得你什么过日子挺上心的，那是因为你长得磕碜，没人勾引你。那也你别生气了，
1: 也不一定。
0: 一旦吴彦祖天天来勾引你和你聊天，你为什么也寻思跟唠两句嗑是吧？吴彦祖你知道是谁吧？
1: 知道
0: 啊，但是咱这些岁数大的就说那啥嘛，长得挺好看的，是不是？
1: 嗯
0: 啊，人现在人都不说吴彦祖了，人现在小孩都叫张凌赫啊，还有谁来着？我就小米和穆轩他们成天捣鼓啊，就是谁好看捣鼓谁呀 啊。这他来勾引你嘞，那你也难免就是跟人家唠两句嗑，当然不一定说出轨，是不是？
1: 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等着你家老爷们也是闲的闲极难饮呐，在那块跟人家老娘们聊着聊着，聊着这个事儿不算出轨，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不算，没有精神出轨一说，听着没有？没有这说啊！
1: 一静下来的时候，我就老想，我说：“哎呀，因为他们在那个抖音上面，就那个去火化。”
0: 咱别说那说那个，我是用快手直播的。你说那个给我封了，
1: 啊、
0: 你这个大姐，哎呦我天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啊、
1: 他就是他在那边就是一直聊天，就是那个保持了400多天，一年多，
0: 嗯、
1: 我就老是回想过去这一年，在哪块不对劲，哪块不对劲，我就老想他。肯定是身体出轨了，
0: 所以说
1: 就
0: 不是，我就问你，我问你是啥呢？就是你想不想过？你要想过的话，你现在这么整的话，肯定就过不了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一提这事儿吧，头几天他还行，就现在这一提他就有点烦。完、
0: 嗯，
1: 我也那时候也是老刷这个视频呐、啊，完了就说不能这老提，
0: 嗯、
1: 会把男人推出去。
0: 嗯，
1: 但是我就是老是控制不住。
0: 你那别看那视频了，你出去打两圈麻将去吧。
1: 嗯、
0: 打不打麻将啊？
1: 不打，
0: 你这出去，那你干啥呀？你得干点啥？别成天寻老爷们有外遇这事，有点啥爱好没有啊？
1: 嗯，啥爱好？看电视剧。
0: 那你看，越看那玩意儿不越完吗？那电视剧上净些跑鞋的事啊。
1: 嗯。行，那我就听懂了，钟晓老师，你就是第一是认为这个不是事儿，第二是认为我应该有自己有点事儿干，是不？
0: 嗯，再一个，我想跟你说啊，就是啥事儿吧、
1: 啊，
0: 就是你就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说就是如果说嘎脖了那肯定就是死了是吧，
1: 嗯，
0: 那你现在就是手指头破皮你也当嘎脖那么使了，所以说这就是熊货才这样的。
1: 哦，
0: 真正有能力的老娘们绝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哦，真正的有能力老娘们，因为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本书啊，叫什么玩意儿的呢，嗯，那个叫啥来着，乱世佳人呢，叫飘啊。
1: 没看过，
0: 你看看，你还不学习？你说说，你都说你一天天寻起来啥事儿都整不明白啊？ 乱世佳人里头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女性形象叫 Scarlett， 就是那个郝思嘉，当年的时候翻译成郝思嘉啊，就是当年的翻译家必须给那个外国人加个中国人名啊，姓郝叫郝思嘉，其实他叫 Scarlett 啊，那个他年轻的时候，小姑娘的时候就喜欢一个叫韦西里的这个男的啊，就是他其实他表哥呀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里头说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性的代表，但是我觉得比他还厉害的就是他这个就是韦西里他的这个他的媳妇儿啊，叫啥，叫梅兰妮吧啊，叫什么，就是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那个他看着这个韦西里和这个郝思嘉在那个屋里头俩人那个拥抱了，因为那时候他是有特殊情况，看出来之后完了，这个梅兰妮知道自己老爷们不是那玩意儿，不是那样人啊，就是但是咱们都讲翻车打雾，哪个老板也背不住，是不是，所以说他还得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去维护韦西里，还维护这个斯卡里，维护他们俩人的，因为这是贵族嘛，还维护他们两个人的体面。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他难产的时候是人家斯卡里给他接生的，就是两个人后来关系处得非常好，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坏人啊，他知道他也不是坏人，这个包括这个斯卡里一个小少女他就是喜欢他，就无论如何他要结婚了他受不了，就这种状态，是吧，那么所以说到最后说的他是一个非常瘦弱的女士，但是他的内在是极其强大的，那么要是咱说句实话，如果不是像梅兰妮这么强大的话，那个韦西里一定是让斯卡里给勾引走了，那家伙才厉害呢，那斯卡里因为他是主角，他无望而不胜，那家伙说勾引哪个男的跟哪个，因为他需要跟这男的结婚，那他就勾引那男的，完了肯定能跟他结婚，就那么一个人，对吧，所以说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是说的那啥，我就告诉你其实对于你来说只是这是一个你需要处理的问题，
1: 对，我应该，
0: 对吧，
1: 我就想问，
0: 这是一个你要处理的问题，最起码来说，对吧，你这个那啥吧，你要知道离婚是傻子，就你这种情况就离婚绝对是傻子啊，然后别干那些傻事儿，别干那些傻事儿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摆平的是自己，然后你也应该信任你老爷们儿，就是说他聊着是聊着，但归路回来是个好老爷们儿，必然的，因为你俩过二十好几年了，他要是那个咱说到处跑骚的玩意儿早都出事了，二十多岁前不出事，现在五十来岁了都基本上都已经人身炮口起了，他能出啥事儿，
1: 我就老信任他。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这个事儿就是你有问题嘛？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没经受过这种擦伤啊、受伤啊，没有受过，所以说手指头破块皮、出点血，这家活不起了就你这熊货啊，你知道吗？
1: 承认。然后周阳老师就是说我怎么去避免去，一个是怎么避免去猜疑他？
0: 你那啥，你
1: 怎么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好？
0: 你让自己忙活起来吧。有点正事儿，你这属于没正事儿，就是他肯定是没正事儿了。他给我打电话，你知道我能骂死他，我能给骂，我能给他骂提前退休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个你给我打电话了，我也不能骂他呀。但是我得跟你说，这事儿你得自己想开，因为家庭和婚姻是非常重大的主题。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当然对于人家别人来说，你这玩意儿离不离婚，人家听个笑话就拉倒了。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主题，不能说这么没正事儿。啊，也不能这么凶，听着没有？
1: 嗯，行，好，谢谢，
0: 好了啊，
1: 钟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好
0: 嘞，再见啊，好嘞，哎。好的，铁杆小米说的反向劝一下，说多不是人呢，竟然背叛你，你离婚吧，何必让自己委屈呢，要有志气，离婚吧，自己过多开心呢，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养活自己家，离婚吧，多好啊，离吧。前段时间网上不挺火的一个 AI 视频，就说嘛，那个30倍杠杆做空闺蜜，那个不就是吗，啊，他把闺蜜劝离婚了，然后他跟人闺蜜老爷们结婚了。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奔奔磕磕的事儿太多了 啊，太多了，非常非常多，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嘛。那遇到这些事情，你的处理能力啊，你的处理能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到最后处理的结果到底什么样的，这个体现着你这个生存能力啊，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啊。老爷们有问题收拾，我没说他家老爷们做的对，肯定是不对，那瞎聊是不收拾，收拾老实了，他不挣钱还是给你花吗？他没说，咱这么讲，没说拿钱都，没说把你家大衣柜啥都拆了上那女家安上去，人家安上去那家老爷们也不能让啊，就瞎嘚瑟，该收拾收拾，收拾完之后该过过呗，你成天寻思他跟那女的这个那个，寻思完了之后咋的了，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商谈。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如果说您也像刚才这位女士这样，就是有点自己绕不开磨了啊，绕不开磨了，就是刨坑出自己掉里自己出不来了啊，对吧？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小哥，咱这么讲，一个是经验在这儿呢，我们做了18年了。我们接了几万个电话，而且这几万电话都是真的啊，没有一个是我们的所谓的剧本，没有一个是我们的所谓的托，都没有，都是真正生活当中的遇到了情况了，咱们这种交流。所以说这18年接了好几万个这样的电话，这方面经验还是有。再有一个呢，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保持着就是真诚啊，真诚就是不那啥啊。咱们这么说呢，就是不带盖摇，不忽悠。作为一个好朋友，真诚的给这个参谋啊，真诚给参谋啊，真诚的这种交流，我们就是说，咱参谋说的道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交流本身来说，减轻心理压力，您说呢？

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啊，说最近看了《了凡四训》，哎呀妈，这是多么高档的一本书啊！这小米最近还研究这个，然后从《了凡四训》上学的是改过之法呀。改过之法有啥呢？说第一，从事上改，强制于外啊，在电脑前疯狂的扇自己嘴巴子。第二呢，从理上改，分析本质，有理智。按有理智接管情绪。第三呢，从心上改，本质上改，本质上的改变啊，过有千端，唯心所造，五心不动，过安从生，对不对？发耻心，发畏心，发勇心，就问问自己差啥，别人能做到，对不对？你差啥？你能服他？对了，前面那个好像不应该是四训上写的吧，但后边这个呵呵有那个意思了啊。就是过日子呗，我凭啥过不好？他能过好，凭啥我过不好？我凭啥？老爷们我归拢不了，得了呗，对不对？你服能服他？小米说这对对，这你差啥？你能服他？对不对？

这个接完热线之后啊，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因为咱们节目是一档广播的节目啊，是收音机听的啊。小米说一二三都是我自己总结的，对不对不知道，但是我就这么理解了，你理解的对。哎呀，咱们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第一个啊，咱们节目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我是钟晓，我们钟晓工作室一直在陪伴大家。在长春市内呢用收音机听啊，因为广播节目啊是用收音机听的啊，大家呢可以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用 FM91.6 来听我们的节目啊，调频。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 FM 的转播，只不过频率各不相同，但是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总之晚上7点到7点半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直播啊，您找就能找到啊。再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是中波收听啊，就是除了调频之外不还有中波吗？啊，有的地方收不着调频信号的，吉林省内的啊，比方说就是离这个城市比较远的地方收这个调频信号不好的，你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可以。再有呢就是网络收听啊，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啊，或者说呢已经没有这个

没有吉林台信号，就是我在外省外国啊，这个我要听咱们吉林台的节目，那你就得上网收听。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其实所有的收音机软件都能够听到我们的直播啊，但是蜻蜓上有重播，在蜻蜓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听到我们台的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如果是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的专辑。

0: 你直接找2025年哪月哪号的就能够找到啊，就能够找到啊。这个是在蜻蜓上收听收看呢，为大家用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大家可以到中小上，到这个快手上找中小。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兄弟说，爱让生活充满温暖，爱让路途不再孤单，爱让心灵有了港湾，爱让我们更加圆满，爱是幸福让人期盼，爱人爱己快乐舒坦，爱是人间最美遇见，爱是温馨幸福安然啊！谢谢铁杆兄弟啊！哎，真在说到这儿，我忽然就是想发两句感慨，也可能是我个人那个这个我个人我的这个被推送的怎么样，我现在就在这个短视频，因为现在咱们大伙儿看的最多的其实真的不是听广播了，更多的还是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我现在看到更多的视频平台上，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情感博主啊，所谓的情感的 UP 主或者说情感主播，这些人在谈到婚姻家庭的时候，基本上把爱是放在最不重要的这个位置上啊，这个其实挺可怕的。包括很多现在的短剧作品、文艺作品啊，都放在勾心斗角、各种算计上。啊，各种算计上，实际上这不是生活的本质啊。那个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点赞。但是我认为那不是生活的本质。那么生活的本质，包括婚姻的本质，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爱在中间起着非常非常大的重要。婚姻因爱而存在啊，婚姻因爱而存在，对吧？那么个人的感情因为爱而更加的融合，更加的融合，生活也因为有爱而更加幸福，这几乎是一定的啊，几乎一定的。真的，如果说大家如果真的你按照那些所谓的情感的主播说的那些恋爱的方式，那种婚姻的方式，那种算计这个算计那个，就是他们更多的是算计什么，算计谁爱不爱谁怎么样啊，就是你就对方的要求，你要爱我你就必须怎么样。爱不是索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爱其实更多的是付出，因为我爱你，我更愿意为你付出什么，这才是真正爱。所有的这个短视频上的或者视频上的这些爱情的博主把爱全都反过来解读，那日子有过个好，越过越完犊子，对吧？啊，行了，不多说了，多说出问题了。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 私信

0: 人家不勒你，不认你，不认你，你说你还敢那块还拿自己当回事呢？你这事就特别犯不上了，就说明啥呢？你认识人太少了。那时候让你介绍你就真给介绍，你这介绍你得介绍个心里有底的，你压根心里都没底，都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就往这整，那不你自己的事儿吗？那不是？
1: 是，我
0: 这就是你自己的事儿，这个怨不着对方啊，就整个虎子来了，那你活该呀。对吧？
1: 是活该，没错。我
0: 那这就活该。所以说，你要是能给他整走，你就给他整走；整不走的话，就是人家乐咋干咋干了，跟你没啥关系。这食堂的管理是由食堂管理员负责，由这个人家那个单位管后勤的领导负责。用得着你想那么多吗？用不着，你把你自己活干好了行了啊。
1: 嗯，
0: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轮到谁抱怨，轮不着你抱怨啊。
1: 嗯，没事，我这小那个朱夏老师，我还是这个心里始终有这个结。你说他，他这来的是，没事，这没事是赖我吧？没说他这人呢，怎么说？这有点不脑瓜的，好像是有点就是缺心眼似的。
0: 我再跟你说一遍，那你知道你谁让你给他整来的了，对吧？你那时候领导让你介绍，你说我没有心里有底的，没有心里有底的，那。我跟你说，那就得了呗，你非得赶这块自己装大明宫吗？非得是说的你压根不了解这人啥样，你就给用上了，那不扯呢吗？你这啥单位啊？你别寻寻思，对吧？所以说你没有经验，没有经验，然后认识人太少，所以才导致这个原因。这个事儿怨不着这个对方啊，怨不着对方，这个就是你的事儿。人叫知人者善任，你也不知人，你瞎认，那到最后的结果不就是你自己倒霉吗？人家还不领你情，对吧？然后你这头呢，还得给当那个当裤衩子，啥屎都得接着，这不这么回事吗？
1: 他还背后吧，比如说打比方说，有人说我，说你这那咋咋咋地，完了给我告诉我说我有人背后说我啥，我说你没事，他越说呗。
0: 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这事儿就是你就别管这个他对方，你不要埋怨对方了，
1: 嗯，
0: 没有用。
1: 嗯，
0: 对吧？不像说仨月俩月的，你问说那我跟他俩咋处啊？咱这么讲，就是你觉得跟他处不明白，人家对方可能觉得跟你还处不明白呢。这个事儿已经摆着，而且改不了了，改不了了，那你就想办法怎么处理就得了，对吧？
1: 你说，嗯，重要的是我还有这个，你说我父亲就是生病住院了吧？
0: 嗯，
1: 我们就是十多个人呢，就是咱是14个人，
0: 嗯，
1: 十四个人有10个人都来了。
0: 嗯，
1: 完了他是我倒霉的，你说咱说你来愿意来是吧，你不来我也不去，
0: 嗯，
1: 咱俩没说再说也不这么好，他还问别人去，哎你去了没有啊，你去你上他家去了吗？
0: 嗯，
1: 你说你问着你问人家干啥，人家告诉我的那个他问我去了，我就跟他说我没去。
0: 嗯，
1: 都你说他啊，你这虎不虎，你说
0: 是是是，但我觉得你真别抱怨这些事儿了。就是你咱说唠的多的话，就是说对方虎，如果要我说的话你也不尖，你出这事儿也不尖。
1: 嗯，我
0: 听不听着，所以说你这块吧，你要听我话，你别我说的话你别按你想的走板了，你的因为你也有点愣。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事儿人家已经干两年了，人家食堂管理员没把他开了，说明人家干的合格。第一个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听明白啊。第二个，你确实是给人家介绍来的，但你也不是他爹，你用不着为他负责任。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第三个就是你也用不着看人家来气。我怀疑有一些事儿吧，因为你头脑也挺简单的，整不好都是有人架了你，完了你傻子喝的，你就说的这就看不上人家了。实际上有可能事儿到底咋回事你都不知道。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要觉得你能把他整走，你就把他整走；你要觉得不能把他整走，你把你自己厨师的活干好就拉倒了，别的不用你管，你也不用瞅人家，人家不稀得瞅你，就那么地，听不听着？
1: 嗯嗯嗯。
0: 啊，你就是告诉你，就是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就是说他对你怎么怎么不好的这些人都是王八蛋，一个都别勒，听着没有？
1: 嗯嗯。
0: 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嗯，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这个年轻人也好啊，岁数大一点也好，总之社会经验不足的人啊，在介绍人家让你给介绍个人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把握，不要给人介绍啊。哪怕说你身边有这么个人能干这个活，但是你对这个人你心里没数，你也别乱介绍。

因为什么呢？因为人际关系啊，到最后错综复杂啊，你到最后你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啊，就是得是特别靠谱，或者说呢，真正的就是人家求着你了，说哥啊，你给我介绍工作啊，你给我介绍工作，那个我现在就想找这个地方，完了你要给介绍工作，先说别咋地，千恩万谢的，给了以后干成啥样不管，就是最起码来说千恩万谢的。你别整的人那块缺人了，你给人整了，人家会认为啥？人为认为是你没人上你来干活了，你拿我这上，你整我上是给我整这来干活来了，对吧？我干的活挣的钱跟你有啥关系？做事千万千万的，真的年轻的孩子们，尤其年轻人乐意装大户，乐意装大户啊！就是我认识谁谁谁，他也能炒菜，那来吧。来，你倒是说明白了，说我这个地方可不光，我可是不是说的就你想来就能来的，我那是什么什么单位，那家伙那脏话了，那人家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不是说谁都能来，我要不说这句话来不了，你得跟你说明白了啊，这都没说啊，你来吧，人家那个对方一定是认为说你这块都招不着人啊，给的也不高，招不着人，然后你招呼我了，你知道我给你面子，我上这儿来。千万这事儿啊，孩子们呐，千万这事儿你可别变成这样啊！你要这样的话，你认可你就别吱声了，你就老实，咱就一个打工的，好好打工就得了。就是天天给我这个发信息、留言、给我打电话的，老多这样的事儿了，绝大多数都是社会经验太简单了，然后还破车还乐意揽债，啥债都揽，揽了这个人到底啥样，其实你只是认识，你都不了解啥或者咋回事儿。这不行啊，这不行啊，所以说以后有事记住听哥这句话，你要给人家安排这个事儿，别管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但是毕竟通过你来的，通过你来的也得说他求着你，你帮他整这个事儿，人家不求你，你别别硬赶着拽，除非说给他拽过来之后你有啥好处，比方说他干活好，对于你来说他活好他活硬，你真能把他整过来之后有利于你的事业发展，那你求他也行，对吧？如果不是的话，你嘚瑟啥呀？哪儿显着你了？必须得是说的，他得找到你了，说哥呀，那个我现在工作不好，这不乐干了，你那有没有啥好位置？有好位置的话，你帮我跟那个队长或者领导说说，看看我能不能上你那儿去。那你说这玩意儿可不容易啊，我跟领导说说，咱跟领导也不是说的，咱也不是人领导肚里蛔虫，不是说咱说话就能听的，对不对？你不得把这话说明白了吗？然后对方说的那办成了之后，咱们你是我亲哥，咱千恩万谢，你得有这方面的意思表达之后，你再去说这个事儿去。你说完了之后，那能不能成也不是你说了算。

0: 所以说孩子们千万千，不光是孩子们啊，还有这个有也有一些跟我岁数都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整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得整好了啊，就想明白这个事儿啊。打进8581-5999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打进8581-5999的这位朋友。
1: 哎，郑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孩子在18月的时候听你的节目，然后去年考上了北京大学。
0: 哎呀，上北大了，哎呀，真好啊，太好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哎，哥，我是在事业单位上班，然后呢，3年前我母亲出了车祸，然后到现在已经是4年头了。然后呢，这不是我天天上午上班，下午去照顾我老妈。
0: 嗯。
1: 然后我是天天从2点一直到8点半，有的时候到10点半。
0: 嗯。
1: 然后母亲吧，重男轻女，就是事儿呢比较多。
0: 嗯。
1: 每天就怎么做都不对。
0: 嗯嗯。
1: 然后哎，昨天这中午起脚，我俩就整的不对劲了，然后就给我撵出来了、
0: 嗯，
1: 说不用你了。
0: 嗯。
1: 你不用来了，嗯呐。然后我就寻思，钟小哥，我这
0: 那就不去呗。叫他儿子伺候去呗，这玩意儿有儿有儿媳妇，咱姑娘太显摆了也不小不好。你好好歇一段时间啊、哦，歇一个月完再去。你不联系他啊、哦，听不听着？啊，
1: 我哥是8点半接班到10点。
0: 你告诉他老太太不用我了，你家弟你自己送养老院去吧啊！你告诉你哥给他送养老院去，他就老实了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他就是我妈。

0: 岁比较强势，事儿比较多，就说
1: 就你们惯的吗？那不就是？
0: 嗯嘛，
1: 那不就惯的吗？你别勒他，
0: 然后
1: 你别勒他啊！
0: 我也不知道，我要不去，我爸就得挨累。
1: 他挨累挨累吧，他自己说的媳妇儿，他自己挨累不应该的吗？活该，谁让他说那媳妇儿了啊？
0: 这要给我，这要给我真不去。
1: 不是你这，你这已经被 PUA 了吗？这不是 KTV 了吗？还是啥玩意 CPU 了？你说这不行啊？
0: 对，
1: 你这不行，你这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吗？你没有自己独立的这个思考能力了吗？
0: 嗯，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不是让你不孝心的，我是让你知道你没那么好捏吧，让他知道没那么好捏吧。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知道吗？
0: 嗯，
1: 你要不你就该去去，你不让我来，凭啥我不来呀？我你姑娘，我伺候你理所应当的，对不对？你撵我，凭啥你撵我呀？对吧？
0: 嗯嗯，
1: 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你让我走我就走，我伺候你那个，是吧？我好好歇一下啊，就是正好这段时间，老爷们你也得精过精过来，不能总也不精老爷们了，是不是？
0: 嗯，赵哥，谢谢你，祝你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1: 这把想明白了是吧？打个电话就想明白了是吧？
0: 那我就歇一段，过一段
1: 你歇一段时间，你就不去啊？啥时候你哥跟你俩急眼了，你啥时候再说？
0: 不去，我该心疼我爸。
1: 你不用心疼他，我不说嘛，他说的媳妇儿就那样，他自己伺候那媳妇儿理所应当。你心疼你爹干啥？
0: 嗯，那我明天要照常去呢？
1: 不去，就不去，
0: 不去。
1: 那歇一个礼拜再说啊。
0: 好嘞，
1: 啊，歇一个礼拜，歇一个礼拜之后吧，完了他要再不招你，你还不去啊？
0: 嗯，
1: 你就不去了，
0: 谢谢
1: 啊！完了，
0: 哎，
1: 你哥要跟你说的话，你跟说，你说我就是跟他俩那啥，那过两天我就去了，一定跟你哥乐呵的，
0: 就是，
1: 啊，
0: 有点欺负人，
1: 跟你
0: 重男轻女，
1: 对，
0: 嗯，
1: 也不一定是重男轻女，
0: 嗯。
1: 我告诉你，你把这个事儿都放在重男轻女上，是你的错误。
0: 啊，嗯，
1: 他就是欺负囊巴的，谁囊巴他欺负谁。
0: 哎呀，哥，他就确实是重男轻女，就我哥，
1: 嗯，不是
0: 我哥，
1: 你要是厉害，
0: 嗯，
1: 他也不敢欺负你。
0: 明白，给你，嗯，
1: 知道吧？他不是重男轻女的事儿，就是说的他从小的时候，他把你就是欺负的，
0: 嗯，
1: 你就没有还手的那个想法。
0: 嗯，对。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然后你还是，就是人吧，就是这样，越得不到啥吧，哎，越想在哪块有所表现。
0: 嗯嗯嗯。
1: 就是这个吧，我跟你俩说多说两句，咱先别撂电话啊！忽然想起来，我跟你多说两句啊。
0: 嗯嗯嗯谢哥，
1: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吧，就是有一个基层逻辑，这个逻辑我跟俩说一说就明白，
0: 嗯。
1: 你从小就得不到你妈的承认，所以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自认为能得到你妈承认的那种程度。
0: 嗯嗯，
1: 你就希望你妈能说一句：“哎呀，我大姑娘真好，我大姑娘真厉害，
0: 嗯，
1: 我大姑娘对我真好。
0: 嗯”
1: 然后你妈一辈子不带说的。
0: 嗯，对，嗯对。
1: 然后你也没想过，他说你好能好到哪儿去呢？他给你多开支啊，啊？
0: 嗯。
1: 而且咱这么讲，他给你多开支，还是说他说你孝顺，你真就孝顺了？他说你不孝顺，你真就不孝顺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不就是在和他的交往过程当中，你一直想求得对方的承认而不得，由于对方的求对方承认而不得，而不断的努力，想用一生的努力去填补这个自己的心中的遗憾，
0: 嗯，
1: 其实没有意义，
0: 嗯，
1: 一点意义都没有，
0: 嗯，啊。嗯，然后哥，然后我母亲就是一共就是那天以前说了，就三个楼都在三个村子身边，嗯，就是
1: 不要
0: 外村子没有，那不要，
1: 刚才不要，你给我干啥？我可不要那玩意儿，我儿子都考北大去了。
0: 我
1: 用你的破玩意儿，
0: 没给我，就都给我哥家三个孩子。
1: 你是乐给谁给谁？他要跟你说那事儿，你就说到时候你外孙子能给你买楼，啊，你放心吧，啊，你就放心吧。我们孩子，
0: 哎，我知道了，
1: 就是因为你对他不好，所以他特别出息啊。得亏你不掀他了，你掀他他出息不了呢。我都非常感谢你，你这话你不跟趟，你能行吗？你这么跟两回趟，他就不欺负你了，知道吗？
0: 嗯，知道了，好了，哎，哥，再见。
1: 你记住啊，我给你下定义了，你不是不孝心，你可孝心了。但是呢，你得会跟你妈相处，你原来那种相处方式是不对的啊。
0: 嗯，
1: 好了，
0: 明白哥。哎，
1: 好了，再
0: 见。
1: 不要被他 KTV 啊，
0: 哎，
1: 不要被他 KTV， 他乐咋 KTV 跟你，
0: 哎，
1: 跟你没关系啊。好了，再见。
0: 哎，好了。
1: 太太这气人，你说人家，你闺女伺候的还看不上闺女，哎呦我。

是真那样啊，大伙记住我跟大伙说的话，尤其有一些这个从小就是爹妈就看不上他。哎，我这么多年接电话有很多都是啊，他妈让他干啥就干啥，他爹让他干啥干啥，干完了之后还抱怨啊，我为啥这么干，我干完之后你都就是人就看不上你。然后他呢从小就认为我要是更乖一点，或者说我更好一点，我表现的更好一点啊，这个我妈就能说我好啊。但是他一辈子他也说不到，不带说你好。然后呢他就继续努力，都五六十了还努力呢，努力个六饼啊，你俩就那样了，你认可这个事儿吧，对不对？你就是不招人稀罕，你不招人稀罕，你不招他稀罕，你招别人稀罕就行呗，你为啥非得招他稀罕呢？对吧？第一个你自己个稀罕你自己个不行吗？你自己个稀罕你自己个就好啊。第二个，有人稀罕你就不一定非得爹妈稀罕你，因为啥呢？他一个人稀罕另一个人呢，没有啥理由，没有啥理由啊。所以说你不用表现的在他嘴里头说你多孝顺，没有必要啊，特别没有必要啊。所以说好好的过好自己，把自己日子过得闪电去啊，牛哄哄加闪电啊，拿着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比啥都强啊。人家孩子考北大去了，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吧，还不到几十个人啊，也几十个人，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那是谁家孩子都能考上的吧？那得牛闪闪到什么程度啊。我得催了，人这孩子就是十八个月开始听小人长谈，十八个月开始听小人长谈，听到北大去了。最起码来说，我们小人长谈能贡献一分的力量啊。

小米说来学费2800，我来教你社交口才运用啊。同名书有没有不知道，但这2800是我自己编的啊，如果想一击制胜那得加钱。小米这个是根据那个情况啊，根据情况那个下的，2800是最低的了，有的28000都不交啊。

这位朋友说的，小哥呀，我订的一个13万的车，是蓝牌轻卡小货车，明天去提车去了，头一次买这么好的车呀，花这么多钱呢，小哥给我加加油吧，今天把车钱早点挣回来，谢谢小哥啊。是这样的啊，就是祝你这个，因为你这个咱这车是干活的车，蓝牌的轻卡小货嘛，对不对？是干活的车啊，多拉慢跑是吧？这个早点的把车本挣回来啊、哦，这个是对的啊。咱这么讲，就是你记住，就是用来挣钱的东西啊，用来挣钱的东西，咱就不要舍不得花钱啊。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想法就跟人家就是江浙沪那头啊，人家那个那些老板。啊，一样就是务实，务实，就是不是用来挣钱的东西啊，咱们能省就省，对吧？人家能省就省啊，那为啥这事用来装大尾巴狼花那钱有啥用啊？没有意义。但是你看人家说用来挣钱的东西，那上设备啊，上设备啊，上这个交通工具啊，上这个软件电脑，那真是眼睛都不眨往上上。我记得我那是20年前还是30年前，我去那个。哪儿呢？龙岗啊，温州的龙岗，人家那头全都是六色，就是印刷、啊、那块是专门出印刷包材的，农民企业家，全是农民企业家，用的都是六色海德堡了啊，用的都是六色海德堡，那也是竞争，但是人家也是真是在设备上舍得花钱。然后咱们长春，回到长春，咱们长春最好的是四色罗兰，差老多了，咱们这个还都是大企业呢。所以说我跟你说，就是企业家。啊，你以后就是企业家，在生产工具上，啊，在。

0: 可以产生这个价值的资本上，该多花钱多花钱啊，该多花钱多花钱啊，没问题，一定能早把车钱挣回来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啊，铁杆小米说，你想望子成龙吗？听小声长谈。你想考进清北吗？听小声长谈。你想事业有成吗？听小声长谈。你想家庭幸福吗？听小声长谈。你想心想事成吗？点赞关注常来听吧啊，我们是战绩可查的啊。确实有一个孩子，他家条件非常好，这是得十年前的事儿了啊。他家条件非常好，但是就是特别叛逆，就是不想高考了啊，就是他学习成绩特别好，但是跟他爸了就干不到一块去。他家那个条件也好，他就不想，就不考，就不考。后来给我打电话，我说要不你考吧，你那你看你成绩也好，学习也好，你就考一下呗，考上咱们不去行不行？完结果那孩子参加考，那年他打了703，哎呦我天哪，考到清华国际班去了。这是真事儿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那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7: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6: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8: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哎，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哎，
1: 我有这么个情况，
0: 嗯，
1: 我老公这个人不特别抠，我们的钱是 AA 制的，
0: 嗯，
1: 哎，
0: 怎么个 AA 法？
1: 就是他挣的钱他拿着，我挣的钱我拿着，家里花钱嘛，就是孩子买衣服、买学习用品都是我花，孩子买平时买零食买吃的我也买，他呢就是管家里的，暖气费，水电，
0: 嗯，
1: 他买菜或者是买什么的都买，
0: 嗯，那就行了，嗯。
1: 但是呢有的时候要花钱的话，给孩子花大一点的钱的时候，他就不愿出钱，就得打架。
0: 那、打完架给不给？
1: 就得打完架给，得老了打，就是打好长时间才给。
0: 那、
1: 就是特别抠。就是
0: 他挣的多吗？
1: 他挣的他跟我挣的差不多吧。
0: 我也不知道你挣多少，关键是。
1: 啊，我们这是小地方，一年就是。挣个五几万四五万吧，也不是很多、
0: 不多也不少
1: 啊，
0: 正好
1: 啊，
0: 差不多啊，4000块钱4000多块钱一月啊。
1: 啊，对，因为我们就一个儿子，就一个孩子，我是再婚家庭
0: 啊
1: 啊，我
0: 他也是再婚家庭吗？
1: 他也是再婚家庭，他是离婚的。我老公是我结婚我没有孩子，他出车祸了没有了
0: 啊？那就是他原来离婚是不是那啥呀？他原来离婚是不是也是因为抠啊？
1: 他原来离婚，他这个人不闹的不是那么清洁的人，是不是那么特别聪明的人，他离婚肯定是他的原因要大，因为我跟你说我婆婆吧，就是跟我刚结婚的时候我回老家，他就总说他就是离婚的那个儿媳妇不好，我一听他总说人家不好，那肯定是他也有问题，他没问题，他那么大岁数为什么不能包容别人呢？是吧？
0: 咱别说这个，就是你别说你婆婆，我说你老爷们就行了。
1: 他跟他有大的原因
0: 啊，
1: 那、跟他关系特别。
0: 就你说他有点愣，是不是那意思？
1: 啊，对对对，不就是脑袋瓜就 是
0: 还愣还愣还抠。
1: 啊，对对对对，不是
0: 别的意识没有，就是管钱叫爹那种，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行，
1: 就总爱打架。但是他给孩子
0: 他跟别人打架吗？
1: 他跟别人不打，
0: 跟别人打就跟你打是吧？
1: 对，我要多出钱，就家里多花钱，他就还好一点
0: 啊。
1: 我要是。花钱少了，或者是
0: 你家孩子几岁了？现在
1: 我家孩子12岁，
0: 孩子
1: 上初中，
0: 孩子12岁上初中了。你是这样、
1: 啊、
0: 是这样，就是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啥意思？
1: 我呢一直想离婚，早就想离婚，但是有孩子，因为孩子生下来不就是他是那种体质比较差的那种孩子，就生病比较多。他从孩子一周多的时候，他跟我大家要什么要彩礼钱，他给我的彩礼钱没有，我买东西剩了，剩了我就，给我3万，我拿出来1万，我自己丢1万，但是他还要把那1万要回去，就跟我打架，打了好长时间。
0: 为啥呢？
1: 打了，
0: 为啥要那1万？那么臭不要脸呢？
1: 哎，
0: 为什么那么臭不要脸啊？
1: 他就说那钱就应该拿出来，
0: 那拿也一人一半啊，你给你5000行，你不能全要啊？
1: 不是。他是什么是浑人呢？他就是浑人呢。对呀、然后来不，我那时候我就想离婚。想离婚，因为我要离了婚，这孩子就没有了。我带着孩子没人给我看，我父母给我看不了，我有弟弟，我弟弟家有孩子。所以呢，我就忍了，我就把那钱拿出来了。拿出来，我为了过安生日子，为了孩子吧。所以为了孩子拿出来了以后，

0: 当时不打了，
1: 嗯，
0: 拿出来了。当时我拿着反正就当他爸跟他姐拿出来的，我就当他人家当他家人面拿出来的。但是他爸跟他姐从来就他就没说过一句话，说这钱
1: 你不能要。其实你这想法就怪了，就是你这就是你说他混吧，是。但你这想法你不觉得傻吗？
0: 为什么呢？
1: 就是你还指人爹妈人家姐说你好话，你算个六饼跟人家说你好话，那啥人家不知道吗？
0: 啊对，就对一下。
1: 那你有这种想法本身就虎啊。
0: 对呀、
1: 啊，奸人不这么寻思啊？
0: 对
1: 对吧？
0: 都是那种人。
1: 那你今天问我要问啥事啊？
0: 啊、我就一直想离婚，
1: 嗯、
0: 因为孩子嘛。
1: 那我现在告诉你，你离不了。
0: 啊，我知道，我现在
1: 所以别寻思离婚了，怎么寻思能多花他点钱？你算牛了。
0: 我就想等孩子高考完了，我肯定会。
1: 高考完了你也离不了。
0: 为什么呢？
1: 你肯定离不了。
0: 我现在我们
1: 你就别
0: 做
1: 了，你就不说话，你也离不了。
0: 我都不看他一眼，
1: 你有他不要你那天，有他不要你那天，没有你离开他那天，听不听见？
0: 为什么？我
1: 不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虎，人哄你两天，哄你两句就好了，完了过两天还那样。
0: 没有，我们都不说话。
1: 就是我就跟你说吧，就是说的你离不了这个婚，你就是离不了，啊，所以说你就别说别的了，你就是跟他俩过日子，就跟这么给人过日子。你就琢磨怎么能多花钱，乐乐呵呵多花的钱，还不堵你囊塞的，你就算赢，啊
0: 啊！我对我就说，我看看我这六年，孩子也还有六年高考嘛，我也想这六年怎么过得舒服一点儿，我跟孩子吧，怎么过得稍微好一点儿。
1: 对，怎么能多花点这钱，乐乐呵呵的讹他点儿，就比啥都强，比成天寻思离婚强啊！你离不了，
0: 要花他的钱就得打架，
1: 你这打架也得花，打着玩呗，待着也是待着，对吧？
0: 啊，不打架就花不了，他就不拿
1: 钱。那你想办法多花呗。
0: 啊，对，要是打架能出钱，
1: 对，
0: 要跟他打，就是总打总打就能出钱。
1: 对，对就是这样啊，打完之后反正他也生气，你不生气就得了呗，是吧？
0: 啊，对，他也生气，对，肯定他也生气。
1: 所以说侄子咋回事？跟啥样的人过啥样的日子？你就跟这么个人，你也离不了婚，你就琢磨跟他咋过日子就完事儿了啊。
0: 我知道你是不支持离婚的，但是
1: 不是不支持，你要能离了我肯定支持，你离不了，你没有认清这个现实，你离个六饼离，不信等到孩子高考完了你看你能不能离，离个六啊离啊。所以说你还不如就现在就不做那个打算，你就琢磨怎么跟这个人能占便宜就完事儿了啊。
0: 就是高考完了以后，孩子就不待家了，不在家待着了，就要去。
1: 在不在家你也离不了，你不是那样，你不是那样的，你离不了，离不了，听见了吗？别磨叽这些没用的事儿，不行吗？
0: 啊、哎哦，我是个非常自立的人物。
1: 你自立你也离不了，你就是这个婚，我给你看的明明白白，你离不了啊！你要是听我话的话，你记住，你别做离婚的打算，你做怎么能跟他俩跟这么个玩意儿，怎么能把日子过好的打算？要不然的话，你不带好的。知道了吧？
0: 哦，
1: 你要听我话，你能逆天改命；你要不听我的话，你这命不好，就这么回事了。听明白了吧？
0: 啊、哦，我听，但是我就说，那我怎么能跟他过好呢？
1: 我不说吗？你就想办法花他钱就行了，啊，好了。
0: 啊，对，我跟他父母呢，我也不怎么回去。
1: 他父母爱咋咋地，跟你没关系，一家伙玩意儿，你跟他说那啊没用。
0: 不是，我过年我都不回去，
1: 你不乐意，你乐回一回，不乐回拉倒。
0: 啊，我
1: 这个我不给你做任何建议啊！
0: 啊，对对对，但是我就说那个什么，如果他姐跟孩子结婚什么的，那我也不想去。
1: 那该去去呗，那玩意儿是随点礼啊，他还不行吗？好了，再见啊！打进五号线0431858151111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小生大哥，
1: 哎，你好，
2: 我有一个情感问题
1: 啊，说说吧。
2: 啊，我的问题是我的男朋友，我跟我男朋友今年现在已经相处了8个月了，然后那个他在4个月以前，那个他上了海南的一所高校带编，然后他上那儿去工作了，然后我在这儿我本来就已经有别人的工作，工作9年了，然后我就没有跟他去，然后在这期间，我俩就是异地4个月，然后有的时候情绪不稳定，我也就是偶尔跟他提分手，但是我都告诉他了，我说你哄哄我，咱俩就会好。然后我家里人这边也一直帮他联系合适的工作，然后，最近就是工作办的不顺利，然后他情绪也挺低落的。然后他说咱那边要是工作，因为他发现那边的大学也不太好，高校也不太好，然后长春呢，想去两所高校也不太顺利。他说这三所学校要都不行的话，他就去。啊，国外读博后，我说那这我

0: 说你看处着处着像你到海南去了，我都原谅你了，然后你又到海外去读博后，那我呢？然后他说嗯，我说你这样的话，你就做什么选择都把我们的感情放在最后，就是放弃我的成本是最低的，我就这样说。然后他说是你放弃我的，你什么，你就像个老太太一样守着守家在地的，年轻人不就应该出去闯吗，就是这样说。然后我就跟他说分手了。然后呢他就是他出，然后他刚开始他就跟我解释，是他说你看啊，认识这么长时间你说了多少次分手怎么样，我说，他说你情绪真的太不稳定了，你这样让我感到很害怕。然后我说那情绪不稳定是你造成的，那你说走就走了，异地这谁能心情好呀。然后我就跟他这样吵架了之后，他突然之间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的行吧，太累了，再这样下去就是消耗。然后他突然这样一说，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他这样说，然后我感到特别害怕，就突然间他这样说了我，因为我都是假的，他突然认真了，我很害怕了。然后我就跟他我就挽回，我说我就跟你这样说，我不跟你说了吗？然后他说不，你总是这样说。他说我感到非常难过，你都是负能量，情绪不稳定。我说那是爱你情绪才不稳定，他不接受。然后我就反复求他，我也哭了，打电话怎么样都不接。然后哥，我最后一句话说，我说你告诉我这都是假的，我真的接受不了。然后我说特别遗憾。然后他就不再回来，他说说多无益。
1: 你今年多大了？
0: 今年33。
1: 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0: 原来处过两个，也都不太好。
1: 因为啥黄的？
0: 也是这种类似原因，因为我的学历还挺高的，然后找的也都是博士博士后的，然后他们也都是要出国，就这样。然后隔了两个小时以后，小哥我问的问题是，他给我说一个问，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是吓唬你的，你说对了，我就是骗你的，谁让你总说分手，就是我吓唬你，省着你总这样说。我都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这个人本身有问题。
1: 你慢点说，慢点说话，你说话有点太快了啊。
0: 我太紧张了，小哥。我就想说，我跟他说话分手，我说你告诉我这都是假的。
1: 就是你想不想处吧？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么多年你也不会处个对象，一天一天的。
0: 是。
1: 那对象有这么处的吗？
0: 那小哥，那你说他，我跟他说，他跟我认真说分手，我怎么挽回都不行。然后隔了
1: 什么叫挽回？六平，你去了吗？长春到海南之间没有飞机不让飞呀？
0: 去了，你刚回来。
1: 看不着他吗？你他说分手你就去。
0: 哦，
1: 这不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吗？那玩意儿，你再一个，你的嘴也太欠了，一天天的。你要说真想跟人家分，马上就分，现在就分。而且这男的本身来说，人家找工作没找着稳定工作，人家上海南大学去了啊。那头反正那头大学好进，比咱们这头好进一点。完了之后，你人家没想你这个事儿，那你说的是对的。那说对你不也认了吗？人要不要你，你还害怕吓的都吓拉稀了个屁的了。那你不扯呢吗？你干啥呢？你要想忽悠住人家，你得啥招都得使。那这么多年你也不会处个对象，你那玩意儿能让他走？他想走的时候他也不能让他，你本身来说啥招使上不让他走出去啊？对吧？
0: 对，
1: 那就先那啥，瞅着行了，先登记结婚买车买房子，完之后就怀孕了，他走个六饼他走啊？你还搁这嘎呦嘎呦嘎呦嘎呦，这么大岁数嘎呦啥呀？这人行不行？行的话去怀孕结婚，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赵哥。
1: 这笨蛋，你说你这个悬念的，哎呦天！
0: 我就怕他是个坏人，然后
1: 哪那么多坏人能坏住你啥呀？那还呀？
0: 我听
1: 人家也是博士后了，人家能坏住你啥啊？我问你，
0: 也是
1: 啊，我就问你能坏住你啥吧？
0: 我跟他说，他认真说分手了，然后我说，你说你都是假的。
1: 完了，你还不行了，人家一说分手了，
0: 然后他说是吓唬你的，然后我就不知道他这是真心还是假心的。我觉得
1: 就是我告诉你说分手的时候肯定是真心的，但是后来理智下来一寻思，你拉倒吧，就分了。找这样也不容易，找着好好过吧，就这么回事呗。你看了没看好这人？你要看好了，就赶紧结婚怀孕得了，听着没有？生孩子。
0: 但是他也是没房没车，现在工作也不稳定。
1: 有房有车，博士找你吗？
0: 明白了。
1: 啊，我问你，就有房有车有车有厂有房子有车的博士，他非得找个博士吗？我找个硕士的24的行不行？有没有的是？是不是乌泱乌泱的？对啊，硕士咱也得25，找个25的硕士行不行？是不是乌泱乌泱的？完了还没你这么不听话，让干啥干啥，对吧？
0: 我就看那个网上说的让干啥干啥，到最后都没好结果。然后我
1: 那这人家有好结果的多，就是说让干啥干啥，没有好结果的都是没有，连对象都没有的，没人要的，知道吗？

0: 啊，那我就是太那个。
1: 那玩意儿还能信？你们缺心眼儿才信那些玩意儿呢。那些玩意儿就是拉，一个是拉仇恨，一个是博关注。那网上就那么回事儿，你说你还信？你可气死
0: 我
1: 了。
0: 小哥，
1: 我
0: 再弱弱的问一句，就是吧，他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我对他。
1: 你可别考察了，肯定没比你。
0: 我对他一好，他就拿捏我。
1: 这个人，
0: 啊、我
1: 就告诉你，这个人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好肯定没好到哪儿去，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配你配得上，十个来回都配上了啊、哦。
0: 嗯，
1: 你说你那个嘴那个欠，你天天跟精神不好似的啊，是不是真爱我怎么怎么地的？你以后别在网上看那些玩意儿，智商不够。虽然你是博士，但你智商也不够啊，你情商有问题。
0: 小哥，你啥有办法能补一补？
1: 你呀、啊，你就是说你见到的人真的是太少了。
0: 小哥，我都不出门。
1: 你见到真正的社会上的真正的人太少了，你见到的人都是网络上虚拟的人，虚拟的人不是人，听明白吗？那都是机器，都是牲口，别拿牲口当人比较。社会生活当中的这个生活，那就是很现实的。该浪漫的时候浪漫、
0: 嗯、
1: 该现实的时候现实，该用脑子的时候用脑子、
0: 嗯、
1: 该用心的时候用心。你这种女生最大的毛病就是该用心前用脑子，该用脑子前用心，差劲。
0: 对对对
1: 啊，好了，
0: 谢谢小哥，
1: 听话吧。
0: 谢谢
1: 这个你听我的，就是这个男的如果没啥大毛病啊，如果没啥大毛病，你也别管他爱不爱你，你就跟他再赶紧结婚生孩子啊，听不听着？
0: 要
1: 不就跑，要不又上国外了，又跑了。
0: 我刚才都跟我爸说了，完了之后我爸说不跟他处了，完了家里这边正帮他找工作呢，找到一半儿，完我爸说那不找了，那这种状况咋办呢？
1: 你跟你爸说不行啊，爸呀，还得找啊，我们俩又处上了。
0: 啊，那行，谢谢小哥。
1: 就是你首先来说，你得要知道，就是说这个人坏坏不到哪儿去就行，好没边儿。你按你要求的话，就是完全按你要求来的男朋友是没有的。只有你能驾驭得了的，你能接受的男朋友啊。
0: 对，这个就算还行了，别的都处不长、
1: 啊。所以说你就赶紧，你要听我话，就是真的，这是我的那啥的话，你赶紧就这人各方面条件都行的话，赶紧拿下把他整回来，要不你过去都行啊，要不然真、
0: 啊、我到那边去也行，是不是、啊？
1: 都行，就看俩人感情。然后要不然一旦上国外，你又啊又完了，也又坦米了啊。
0: 啊、哦，谢谢小哥
1: 啊，好了啊，再见啊，
0: 嗯，非常感谢，谢谢小哥，
1: 好嘞，不客气啊，拜拜，哎，
0: 好嘞，
1: 好的，来迎进五号线的来自广东的一位朋友啊，喂，您好，
2: 小哥您好，
1: 哎，您好，
2: 我从18岁开始听您广播、
1: 嗯，
2: 然后人生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给您打电话，
1: 嗯，谢谢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这几天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碎掉了。我、结婚7年，孩子5周半。
1: 嗯。
2: 上个星期一发现老公95按摩。
1: 啊。
2: 您知道95吗？
1: 我不知道，我们东北没这说的。啊，我们东北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确实没做过啊。
2: 嗯。
1: 完了就是那啥呗，就是、你就不用那么那啥，就是属于非法那个性行为，对吧？
2: 对，
1: 就是非法那种东西，别说那些玩意儿啊，就是就嘚瑟啊，完了呢，
2: 他原来是东北的体制内，为了我来的这边，
1: 嗯，
2: 然后现在属于就是创业吧，
1: 嗯，
2: 然后，年收入100家，
1: 嗯，
2: 我年收入30到50，
1: 嗯，
2: 一共4.5。
1: 你想问就是说这个事儿怎么处理是吧？
2: 当天给我写了婚内财产协议书，然后还去做了那个什么
1: 公证
2: 结扎，嗯
1: 嗯，
2: 但是我想起来我还是心里面很难过，
1: 那你就离婚呗，你家人结扎干什么？你该离了呗，
2: 哎，
1: 你不霍霍人一样的吗？那个德行了，那你不得劲，你那就不是他的事儿，那就你的事儿了，那你赶紧离婚吧。为啥不离啊？
2: 我为啥要离呀、啊？
1: 那你看，那你要是不离的话，那你现在你说你这么不得劲，那么得劲，那自己找的，怨不着别人，你治病去吧。
2: 那你说我咋办？
1: 因为你熊货呗，啥也不是呗，还能咋办？熊货啥也不是的女的，没人能给你出啥主意。这个东西这样，你是受伤害一方，这是对的。啊，受伤一开始我知道，但是这玩意儿不能没完没了。你要不想过你就离婚，你要想过好好过，你现在就属于不好好过日子了，已经有毛病了。
2: 嗯，
1: 对吧？

0: 你说我说话确实挺不好听的，那人家那头该给你钱，该给你了，完自己都敲了，你还想咋的？啊，你还想咋的吧？你要能离婚你就离婚吧，我现在不支持你跟他过下去。啊，你别看他那个自己结扎了，结扎了再找老娘们也有跟他过的，不要孩子有，行吧？
1: 嗯，
0: 你要说离不了的话，你现在好好过日子，别寻这寻那个的，你狗屁不是你。
1: 可心里过不去，
0: 过不去别过，谁让你过了？找别人去，找一个能老实跟你过日子，找一个天生不会的，肯定不出这毛病，对吧？是对错。杀人不过头点地，你知道吧？你都已经这个德行了，你还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就说明你本身来说就是不行，你就不知道到底啥是过日子，狗屁都不是你。
1: 嗯，
0: 知道吗？你赶紧离婚吧，别跟人过了。你这么不跟人离婚的话，你属于折磨人家。人一年100多万，我找谁找不着？非得跟你啊？你哪好啊？多出彩啊？听明白没有？你要说离婚了，你就能得劲，你就赶紧离婚。你要离不起的话，好好过。喂，你好，妈跑了。
1: 我没，你没走。
0: 我还以为跑了，怎么没动静了呢？
1: 没有，我跟你说我的想法。第一，他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
0: 你不用说那些，你根本不用跟我说那些。
1: 就我肯定不会离，我凭什么？
0: 你不会离，你就好好过日子，听不听着？就那些事儿都过去了，他自己把自己都整成那个德行了，你还想咋的？你再做的话，属于伤害别人了。
1: 嗯。
0: 你就属于伤害别人了，明白吗？
1: 不是，哥，我就想问你，我怎么能把这个事儿排解出去？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事儿。
0: 你就是这样，
1: 我也没办法跟别人说。
0: 你这样啊，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自己现在变态，明白吗？
1: 啊？
0: 你现在想法非常变态，不是正常人。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我说别人不带跟你说的，别人都顺着你说。我现在告诉你，你这种状态是属于心理创伤之后的应激反应。这种应激反应的之后呢，就形成了一种非正常性的人格的一个措施，对吧？
1: 那我怎么办？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吗？
0: 你不只是心理医生，你需要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最重要的原因，其实真的就是因为你在整个的过程事件当中都是一个弱者，你不是强者，你不知道自己，你不知道自己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也不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1: 是这样，小哥，我爸妈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离婚的。
0: 那你现在就在重复你爸妈的那个状态，你现在恰恰是在重复你爸妈的状态，听见没有？你并没有从原来的那叫成父啊，还是叫复联呢，从那里边走出来。
1: 那我怎么做？我忘掉，然后不再提。
0: 不要去忘掉，而是去接受。
1: 嗯，
0: 这个事情就这样了，我是接受的。那我接下来怎么和他过日子？怎么把日子过好？
1: 是，其实我也明白，他现在做的也就是从一直以来，所有的财产都在我名下。他每赚到1万块钱，都是只要够1万，都是给我的。这些我都知道。
0: 嗯，所以我说你狗，所以我说你，别人不会说你的。你一年能挣40-50万，你在当地也算可以了，一个小姑娘。就所以我说你狗屁不是，你根本不会经营家庭，根本不会过日子。
1: 我知道，其实我知道我自己心里不健康，我自己也知道。
0: 嗯，
1: 有的时候，
0: 变态。
1: 哎呀。
0: 真的变态，真的，
1: 真的假
0: 的、啊？真的，我不骗你，我拿你当亲妹妹，我才这么骂你。要不然的话，我哄你，我哄女的来了，小姑娘高兴，哄小媳妇高兴，我可有招了。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啊！我是希望你能接下来把自己日子过好了。
1: 我
0: 从你
1: 我是非常信任你的。
0: 我是告诉你，我是告诉你，你必须从你父母的那个给你造成的家族性的这种不幸，这叫家族性不幸，听明白了吗？
1: 嗯，
0: 你必须从那种思维方式当中走出来。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继续延续你的家族不幸，在你这辈儿解决不了，下一辈儿还解决不了。你必须把这个叫什么？这叫复联，好像是，必须把这个从你这块切断。
1: 嗯，
0: 听明白了吗？
1: 嗯，就我以后也不去想，就算我想起来，我也不
0: 你想你就认真想，想你就认真想。
1: 嗯，
0: 但是不再去说他，不再去怎么样，听明白了吗？
1: 就不再跟他提这件事情了，
0: 不再提这件事情，然后看他好的地方，
1: 嗯，
0: 然后想这是我的家，无论出现什么问题，我不仅仅是这个家的且，
1: 嗯，
0: 这个家他出现了那样的错误，我是有责任的，听明白了吗？他出现了那样的错误，我是有责任，那么我的责任在哪儿？我如何改？
1: 嗯，
0: 才可以，要不然的话，你这辈儿整不了，因为你俩也有孩子吧？
1: 有。
0: 对，要不然的话，我不知道是姑娘小子。如果你这辈儿不把你自己

0: 自己的这个问题解决会影响到下一代，就是因为你的心理状态不健康，就是属于变态，听见没有？
1: 那我要不要看心理医生？这么严重？
0: 家里有钱就看呗，但找个好的啊、哦，别找那大忽悠、哎、心理医生大忽悠太多了啊。
1: 我就觉得我挺相信你的，你说我就信。
0: 对，反正我告诉你了，因为你我刚才那个态度你听懂了吧？就不是亲妹妹，我不是亲妹妹，我绝不这么吵。
1: 其实我都知道，就说白了，就按照他的时候，就算他把现在这些所有的都给我，他要想找大把的。
0: 对呀、啊，所以我告诉你，所以我告诉你的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家是你的呀，
1: 嗯，
0: 老爷们也是你的，如何经营啊？如何这个？如何这个管理让自己这个家庭，你知道你是这个家的主人，你不是这家的客人，
1: 必须的，这个我一直知道。
0: 所以说那你说你现在所做的这件事情正在你跟二哈一样，你在拆家，你自己都不知道。
1: 行，
0: 一些事情不好了不能无限放大，以后记住这件事情改是改不了了，但你会逐渐的让它开始不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你把你的变态变成常态就好了啊。
1: 那你说这种他说改能改吗？
0: 不需要他改，而是我怎么才能让他改
1: 啊、哦，明白了。
0: 我怎么才能让他改？我接下来跟他这样的人过日子，怎么才能过日子？或者说，要么改变他，要么接受他，才是你最总的啊。
1: 小哥，我再问你个问题。
0: 嗯，
1: 真的90%的人都会这样吗？
0: 跟那个没关系，跟那个没关系，自己家日子自己过，听懂了吗？
1: 嗯、听懂。
0: 别人日子过得再好，过得再不好，跟你六饼关系都没有。我自己找了这样的一个老爷们儿，这老爷们儿挣了100多万都给我，然后呢犯了错误，那我该怎么，我自己是有责任的，我没归拢住，我没看住，没归拢住，我怎么能看住他，怎么能归拢住他，然后我怎么能把日子过得按照自己的想法往前走，这是本事啊。
1: 明白了。
0: 嗯，好了。
1: OK， 不要做切片，不要做切片。
0: 那不做切片，你这我才不做呢，我做了闹心。那啥，但是我骂你是那啥的啊、哦，就是真
1: 谢谢
0: 真是属于太着急了，因为你那个状态不对。
1: 我当天，小哥，我当天发声，我就在后台一直私信你，然后后面、
0: 嗯、不行，
1: 后我也冷静下来了。
0: 私信我看不着，我看不着，不要私信，
1: 对对对，
0: 给我们打电话啊。
1: 后来我找小米了，嗯，
0: 啊、
1: 后来我也冷静下来了，我觉得我培养出来的，我培养了8年，我培养出来的，我不可能便宜别人。
0: 嗯、哎，好了啊，
1: 我也好的，拜拜。
0: 嗯，
1: 谢谢，
0: 好的，再见啊。好了，今天的小儿商谈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6: What's yours?
5: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0: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不沐春风不遇你，作为《水龙吟》的主题曲，在柔情与宿命之间织就了一首交织的史诗吟唱。张靓颖与刘宇宁的对唱，让这首歌呈现出双重的独特质感。一方清透如雪，带着未融的冰凉与执念，另一方低沉浑厚，如山川间的回响与守望，两种质感的结合产生了跌宕的张力。二人合声处像骤然拂面的春风，把冰雪尽数吹散。编曲以箫的悠长、琵琶的点拨为主，辅以沉稳的鼓点，交织出一种空灵而古朴的氛围。箫声托绎出山川的辽阔与孤寂，琵琶在急缓间像未尽的心语，带来独特的东方韵味。这首歌的动人之处是它让人相信，哪怕一千遍一万遍等待，哪怕命运一圈又一圈的轮转，只要春风再起

同归同往，一场跨越山河的守护誓言。刘宇宁以生为契，咏叹守护者不朽的信仰。同归同往作为故宫百年情牵两岸音乐企划，同脉百年守护第三篇章，以深沉而炽烈的旋律铺开了一幅文物南迁的壮阔长卷。刘宇宁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将这段历时十余年跨越万里的文明长征凝练为一场守护者与国宝之间双向奔赴的信仰之约，奏响了一曲关于守护、信仰与回归的壮丽交响诗。这不仅是人对文明的守护，也是文明对民族的诺言。

不忘由刘宇宁演唱，作为电视剧《暗河传》的情感曲，深刻诠释了少年英雄在风雨江湖中坚守信念的心路历程。歌曲旋律婉转而富有层次，融合古典韵味与现代流行节奏，弦乐的加入增强了情感的厚重感，营造出既梦幻又真实的听觉氛围。高潮部分音乐张力十足，仿佛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世界，与剧中人物命运紧密呼应。刘宇宁以温暖而坚定的嗓音，将赤诚之心与无价情谊娓娓道来，不仅是一位歌手，更像一位故事的讲述者，用声音传递信仰的力量。整首歌如同一部微电影，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热血、离别与坚守。

0: 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浅吟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若没有你是刘宇宁第二张个人专辑中的歌曲，带点复古 disco funk 风格的舞曲，描绘了一段已经走远的感情，尽管没能维持在一起的缘分，那些记忆依然在心灵深处燃烧着，温暖着，让人变得更柔软和勇敢。这不是一首沉溺悲伤的歌，它更像是一边跳舞一边回头看，一边微微心酸，一边又忍不住笑起来。原来真有一种能量能温柔地改写一切。

剑不改是一首融合国风摇滚与武侠精神的热血之作，刘宇宁演唱，作为电视剧《天地剑心》的主题曲，以唢呐开篇，如兵刃出鞘，瞬间点燃听觉氛围。民族打击乐与电吉他交织，层层推进，营造出刀光剑影、风云变幻的武侠世界。整首曲风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张力，京胡的加入更增添一层国风质感，使音乐在高燃中不失文化厚度。刘宇宁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将角色内心的挣扎与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其声音如同利剑直击人心，将热血、孤独、守护与牺牲的情感层层铺开，令人热泪盈眶。

清晨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

0: 第四集。
1: 根登大哥的身体怎么样了？
2: 啊，腰疼的老毛病了。靠完垫好了一些，就着急回去巡边。嘿，拦也拦不住啊。就送他回去了。
1: 他一个人能行吗？
2: 放心，有漠北驼铃护边队的队员相互照看着。明天我再去接他。考电只考一次也不管用啊。
1: 嗯，可不嘛。你多上上心呢、啊、
2: 哎，放心吧。
1: 嗯，要不咱们再看看牲畜都回栏了吧。
2: 昨天不就都看过了吗？
1: 哦，
2: 没什么问题。
1: 哎呦，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再看看吧，这又不费什么事儿。
2: 这行，看看，这是我保存的无人机录像，你看看，羊群在进圈，等确定最后一只也进来了、
1: 哦、
2: 我才关上的圈门。这是骆驼，那这不都往回走了。
1: 嗯，
2: 图像就传到这儿了，无人机滞空的时间到了，我把它收回来了。
1: 咱们家的这50峰骆驼以前也没走丢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嗯，你就别瞎操心了。
1: 嗨，
2: 这骆驼呀，总是后边的跟着前面的走，只要打头的到了，剩下的也就都能到。天性就这样，比钟表还准呢。
1: 这神舟16号返航就在这几天了。
2: 嗯嗯，
1: 要不咱们还是再把无人机飞起来再看看。阿斯恒不是说了吗？要做到万无一失。
2: 你是第一天养骆驼吗？
1: 你就再飞一趟，它能咋的？
2: 哎呀，磨磨唧唧的。行了，我去放无人机了。你看这平板。
1: 嘿嘿，好，去吧，去吧。
2: 哎、现在啊，往骆驼喝水的地方飞。
1: 看见骆驼了？
2: 哎，我再近点儿。你数清楚啊。
1: 我在数呢。原先有40峰。
2: 嗯，
1: 后来又买了10峰。
2: 等等
1: 啊，
2: 我看看。哎呀，坏了。
1: 咋了？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2: 你快给阿斯恒打电话。
1: 你不开车呀。哎，你牵马干啥呀？
2: 干啥？去找骆驼。我去找骆驼。
1: 哎呀，知道

0: 孩子，你快回来一下，要是可以，现在就回来。
1: 哦哦哦，好，婶婶，您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过去。
0: 哎，好，好。
2: 婶婶，你看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骆驼总数应该是50峰，现在喝水的这边是21，这边是24，少了5峰，就是说有5峰骆驼没回来。
0: 啊！
2: 我必须马上把他们找回来，还有1天半，返回舱就要着陆了。核心着陆区域最好不要有牲畜走动。婶婶，操场里坑洼不平，不好开车，我也骑马去吧。哦，这个无人机和平板我也得带走啊。
0: 行，带走吧。哎，你骑着我的马。
2: 哦。
0: 哎呦，这个桑姐，死犟死犟的，这要是找不回来，那还了得呀？哎呀，
2: 婶婶，戈壁滩里手机信号不好。2个小时之后，要是打不通我手机，你们就向派出所报告啊！
0: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好，婶婶，那我走了。去。
3: 叔叔，
4: 阿四豪，哎，我家的骆驼都在这儿了，确实少了5峰啊。
2: 叔叔，现在怎么办？我听您的。
4: 没回来的那5峰骆驼都是新买的。可能是昨晚刮大风，骆驼找地方躲避风沙就走散了。哎，我估计啊不会走得太远，可惜我走得着急，无人机没带来。
2: 我带来了
4: 啊，
2: 您看。
4: 哎呦，太好了。阿曹，你小子行啊，没事的时候能防备出事儿，出事儿的时候你还不慌神儿，有出息，比我强啊。
2: 叔叔啊，找到骆驼再表扬我好不好？
4: 哦，
2: 我现在真的有点慌神了，时间这么紧，那可是半点隐患也不能存在的。我们这儿可都是大骆驼，他们要是乱跑，
4: 你看看，你看看，刚夸奖你不慌神儿，你还就慌神了。我们不是有无人机吗？看看那5峰骆驼到底在哪儿啊？
2: 好好好，
4: 哎，
2: 叔叔，
4: 哎，
2: 核心区方向没有？
4: 哦，那就好，那就好。
2: 不行了，必须马上找到他们。现在不在核心区，不代表他们不会闯进去。
4: 对对对，我知道，你让我想想啊。水源，对，水源。阿曹
2: 啊，
4: 你调转一下方向，那边有水源。
2: 好，是这边吗？
4: 啊，对对对，
2: 啊，
4: 飞低一点啊。
2: 好，
4: 慢点慢点。
2: 哎，
4: 阿曹
2: 啊，
4: 看到那5峰骆驼了，跟我来。
2: 哎，来了，终于找到了。叔叔，您真行啊，能沉得住气。刘大哥说的对，我要好好向您学习。
4: 阿四豪啊，可别说了，我早就被吓冒汗了。
2: 哎，
4: 这么大的事儿，谁能扛得住啊？

0: 底，探索永无止境。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
1: 空中分队距离理论瞄准点40公里，直升机状态良好。地面分队已到达待命点，距离理论瞄准点20公里，车辆装备准备就绪。
2: 那么，距离本次返回搜救任务的空中分队、地面分队，此刻呢是在距离理论瞄准点大约40公里和20公里的位置待命。在收到指令后，他们将全速向返回舱预报落点展开机动。与此同时呢，内蒙古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也派出了人员，在核心区外围的保障圈进行支援。
1: 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重点道路卡口，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0: 直播开始了。
1: 昨天晚上的8:37，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后，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手持高清相机，通过飞船绕飞进行了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组合体全景图像的拍摄。
2: 对这个返回舱着陆过程啊，我是太有研究了。你们要是想听啊，我就讲几句。
3: 又要讲，你呀就是有这个瘾，那我们就是不听你也要讲，是不是啊？
2: 那可不是嘛。
4: 就这样，
2: 你们都听好了啊。返回舱返回地球会经过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五个阶段，最紧张的呀就是经过黑障区，空气跟返回舱剧烈摩擦，会导致返回舱外部起火，像一个大火球。这时候通讯就断了，谁也不知道返回舱里有什么情况。
3: 那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你桑杰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吴日同，你啥意思啊？虽然返回舱和地面的信号暂时中断，也不需要人工的干预，你懂不懂啊？有全自动的驾驶系统，你懂不懂？
3: 对，你懂，你懂。我们呀，都跟你学习啦。
5: 四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落点精度。东京幺洞洞度洞5:42，东京幺洞洞度洞5:42，落点纬度北纬41°38′36″，北纬41°38′36″，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0: 哎，伞张开了，
2: 看着看着啊。马上主伞就开了，别说话，看直播。
5: 主伞一打开，
1: 请问着陆？
6: 北京是雄鹰4号，高油调舱总舵返回，
0: 搜救队的直升机到了。哇，
5: 北京明白，
0: 真是舱落机连人道啊！
1: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3: 看见了吗？返回舱两边插的两面旗帜，左边那面是五星红旗，右边那面旗上写着俄金纳东风着陆场。
2: 看见了，看见了。现在啊，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俄金纳。
6: 返回舱已着陆，请雄鹰猛士按计划组织搜救行动。
0: 快看快看，穿橘色服装的是搜救回收团队，穿白裤子蓝上衣的医监医保人员都到位了，马上就要开舱了。哎呀，我好紧张啊。
1: 现在准备开舱门了，准备要开舱门，这也是个技术活。舱门已经打开了，
7: 应该已经打开了，
1: 舱门打开了，对，已经打开了。
0: 我好像看到刘文了。啊，是他，我也看到了。
8: 我们看咱们的航天员应该是偏侧躺，
1: 偏侧躺
8: 的一个姿势。
1: 对，有一个在上边的。
8: 对。
9: 雄鹰报告。
5: 雄鹰讲。
9: 航天员身体状态检查正常。
2: 太好了。
9: 报告完毕。
2: 航天员身体健康检查，状态正常。哎呀，他们又一次平安回来了。
10: 哎，是啊，俄济纳东风着陆场这片吉祥的热土又一次迎接了航天英雄的归来啊。
1: 各方面正常的，他就具备出舱条件了，就准备出舱了。
5: 您作为飞天次数最多的
2: 海会航天员说话了，
5: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创新，此时此刻返回地球，有什么想对祖国人民表达的？
11: 此时此刻，非常激动啊！我们终于回家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啊！5个月的任务，我们就顺利完成了。这次啊，到咱们中国空间站出差啊， 感觉很好，感觉很爽。但首先啊，我要为我的两位好搭档、好伙伴、好兄弟他的精彩表现要点赞。在这次任务当中啊，我们乘组做到了开心生活、高效工作，所有的操作啊包括指令的发送没有出任何差错，做到了零失误、零差错，把广大科研人员的心血、汗水、智慧、梦想都变成了现实，而且我们兑现了承诺，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的答卷。这是天地一心、乘组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海鹏之所以能够实现梦想、超越梦想、升华梦想、创新梦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党和人民教育培养的结果，是祖国托举我飞天。我要感谢、感恩伟大的新时代。

0: 说，我感到自豪，我们额济纳的人民也在用自己的努力支持着祖国的航天事业。
1: 是啊，60多年来，我们额济纳人民和祖国一道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呀。祖国的航天事业垂青我们家乡，这是我们的无上光荣啊。
0: 是啊，叔叔，我太骄傲了，太激动了。
1: 孩子们啊，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想起我的父辈们，他们那一代当年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留下了最好牧场为航天的民族团结历史佳话。现在呢，我们尤其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用在电视里听过的那句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根连根，心连心，在浩瀚大漠里见证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飞天奇迹。
0: 叔叔，我们一定会的。
1: 嗯
0: 嗯，大漠飞天，这是我们额济纳独有的浪漫。
1: 大漠飞天，哎，这个总结得非常好啊。祖国托举着我们的航天员飞天，也带领着咱们额济纳人民过上了现在的好日子。感恩我们的党时刻关怀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
2: 是啊，桑坚，你说的对，守护祖国的航天事业是咱们额济纳人民无上的光荣。
1: 嗯，
2: 哎哎哎，快看呐，这返回舱降落的地方不是我的草场吗？
1: 哎哎哎，
2: 嘿嘿，没错，是我的草场。
1: 是
2: 后面那两个大沙包，我太熟悉了。哎呀，返回舱呀，返回舱，你总算落到我的草场上了。桑杰啊，你快看呐！
1: 哎呦，都是祖国大地，落哪儿都一样。你和我还是亲家呢，都是一家人。只要航天员平平安安回家，那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儿。
2: 对对对对。

0: 主题创意活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胡杨林景区。金秋为媒，胡杨为证，在弱水胡杨的映衬下，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新人们的爱情。我是你们可爱的小牛，也是本次
1: 你看看我这个袍子，
0: 小格，
1: 哎呦，好像有点紧呐。
2: 没有吧？这好像是胖了一点儿。额吉，你觉得冷不？
3: 不冷，不冷。这么大喜的日子，我这心里头啊，暖烘烘的。放心吧。
2: 好，你要是觉得冷啊，就和我说啊。
3: 哎，好。
1: 吴日图咋还不来啊？
2: 啊，他的驼队啊，今天负责带着新人们游览胡杨林景区。嗯，他不放心，跟着去了，说要亲自送新人们入场呢。
1: 嘿，早知道，我也应该跟着去。
4: 奶奶，叔叔婶婶，我们来了。
1: 哎，好嘞，好嘞，啊，慢点啊。
4: 好。
5: 哎，
2: 额吉，是吴云嘎和小文来了。
3: 哦，孩子们都来了。
6: 爷爷，前面就是巴德玛奶奶。
7: 啊，终于回来了，终于找到了。
8: 爷爷，我们一直没和巴德玛奶奶说刘文找到您的联系方式的事儿，就是想要给她一个惊喜。
7: 谢谢你们啊，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故人。
4: 婶婶，
2: 哎呦，好孩子，
8: 思琴婶婶，
9: 哎，乖孩子，
5: 奶奶，您好，
3: 你好，
5: 桑杰叔叔，
1: 哎，来了，
5: 卓拉婶婶，
9: 哎，
5: 思琴婶婶，你们好啊，
9: 我们好，
3: 哎，你好，
5: 奶奶，
3: 哎，
5: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靳中华爷爷，60多年前。他曾经参加过咱们东风航天城的建设工程，也就是您之前提到的乌恩齐爷爷救助过的那个年轻人呐。
3: 靳中华，小靳。
7: 哎呀，巴德玛大嫂啊，是我呀，我是小靳啊。
3: 哎呦，太好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7: 是啊，是啊，哎呀，那时候啊，我还回到以前的据点找过您和吴恩齐大哥啊。
3: 哦，
7: 听牧民说你们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想到这一别就是60多年
3: 啊。是啊，是啊，咱们都老了。
7: 哎，
3: 你这腿。

0: 病了，站不起来了。要是腿没坏，说不定早就来找到您了。
1: 哦，没事儿，没事儿，人好好的就行，好好的。
0: 哎，大嫂啊，这位是莫日根吗？
1: 哦，这是我的小儿子桑杰。莫日根不在了。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家人们。
0: 啊，好好好，
1: 这是桑杰，我的小儿子。
2: 金叔叔好。
0: 哎，好。
1: 这是我的儿媳妇卓拉。
3: 大叔您好。
0: 哎，你好啊。
1: 我还有一个二儿子叫哈达，二儿媳妇叫莲花。哎，他们呢都在那边忙活婚礼的事儿呢，等一会儿啊我把他们叫过来。
4: 没想到你真能找到靳爷爷。
5: 是问了几位航天城的老工程师，这不就找着了。
4: 真好。哎呀，也算圆了巴德玛奶奶的心愿
5: 啊。也圆了靳爷爷的心愿。
4: 嗯，哎，快看
5: 啊，
4: 驼队载着新人们入场了。

0: 曹鲁门，新娘曹思佳。第三对新人，新郎阿斯恒，新娘伊日贵。第四对新人，
1: 是阿斯恒和伊日贵。
0: 吴小华，哇，
1: 新娘太美了。
0: 第五对新人，
2: 真好。
3: 嘿，你这怎么还哭上了？
2: 我才没哭呢，我高兴，我这是高兴啊。
3: 是该高兴。小静，台上的第三对新人就是我的孙子阿四恒和孙媳妇伊日贵。他们呀，一个是塞罕逃来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一个是额吉纳乌兰穆齐的队员，都是咱额吉纳的好孩子呀。
4: 哎呀，郎才女貌啊，很般配。我看阿斯恒和当年的吴文奇大哥很像啊。
3: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像。
5: 今天我结婚了，和我最爱的额吉纳姑娘伊日贵。将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携手看着这片大漠上的日升日落，当然也会一直守护着这片神州起落的故土。
1: 太浪漫了，哎呀，好羡慕啊。
6: 吴云哥
1: 啊，
6: 我们明年一起参加胡杨婚礼吧。
1: 啊，
6: 我是说像阿斯恒和伊日贵那样。
1: 你
6: 愿意吗？
0: 千年胡杨，百年姻缘，让我们为爱加冕，请新娘们大

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桑杰，欢迎您来美丽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做客。这里是神州起落的母港，也是我们安居乐业的家园。哦，用句时髦话来讲，我在塞罕逃来，很想你，欢迎大家来打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四集，配音导演齐杰、何成、齐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齐森、赵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赵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

0: 质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但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

0: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4: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

0: 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

0: 响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学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

0: 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以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合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

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料。

0: 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

0: 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水越喝越甜，
2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见。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

0: 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子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货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呀。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

0: 上下一秋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说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

0: 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也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偶尔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事情感到特别委屈，尤其是生活当中的婚姻呐、家庭啊、谈恋爱呀、包括工作呀、学习呀、生活呀、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情，如果是你感觉到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咱们广播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再为大家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您遇到的这样的情况，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呢，我陪您聊聊天，唠唠嗑吧。最起码来说，掰扯掰扯，让您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现在呢，就是已经开通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

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了。这里就涉及到热线呢、啊，涉及到我们的公众号啊，大家关注一下啊。第一个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广播节目啊。那么在咱们节目的这个播出啊，在长春市内是 FM91.6， 咱们节目的平台的名称啊，这个节目播出的频率名称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大家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加上这个收藏都可以啊。那么在长春市内呢，你就调 FM91.6， 调 FM91.6 就能够调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信号。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啊有各个城市自己的 FM 的信号频率各不相同，但是节目的什么的都是完全一样的啊。这是城市，如果是收不着城市调频的信号的呢，比方说我家是乡村，离城市比较远啊，一般城市覆盖、城市周边都能覆盖上啊。但是如果说离城市真就比较远，收不着，那怎么办呢？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在乡村听效果非常好，而且呢，包括辽宁省的北部啊。啊，这个黑龙江省的南部啊，内蒙的东部啊，很多县市都能听到咱们吉林台的中波的信号啊，这是中波。那么再有呢，就是网络收听了啊，因为啥呢？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虽然我一直提倡，我说家里尽量准备一个收音机，不管你听还是不听，但是要准备一个啊，要准备一个，其实是有用的啊，其实有用的啊。那么这个家里如果没有收音机了，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哎，现在容易，现在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能听直播。在手机上下载一款我们给大伙推荐的呢，叫蜻蜓 FM。在蜻蜓 FM 上，您直接找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找到咱们频率的直播啊。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是小声长谈，其他的时间段呢，各个时间段有各个时间段的节目啊。那再有呢，就是。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都可以。

0: 的，然后后来从2018年又补上来了。这个每一个年头，每一个时间段，只要是咱们有直播节目，在蜻蜓上都能找到啊，都能找到。您可以听以前播过的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还有一个收看呢，就是现在是大伙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找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找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公众号上来啊，发送到公众号上来。这样的话，我在直播间呢也随时看着钟晓工作室公众号的后台，可以随时的啊看着您的留言，咱们可以呢共同的进行交流啊。好嘞，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吧。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0431-8581-5999的这位先生啊，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我是，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我呢，就现在有，目前有这么事情，我想跟你请教一下，就是我今年呢是46岁了，我的父母呢都在70岁以上了，但是现在身体素质吧还可以，没什么太大毛病，
0: 嗯，
1: 但是我们家是农村的嘛，我这些年一直在外边就断断续续的吧，一直在打工，
0: 嗯。
1: 现在我面临啥问题？因为我家是独生子女，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
0: 嗯，
1: 我现在呢，就是有两个想法。第一呢，父母嘛，年纪毕竟在这儿了，
0: 嗯，
1: 可能以后得需要人在身边，离不开人了。
0: 嗯，
1: 第二点呢，按照我这年龄来说吧，可能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吧，打工这方面也会这个越来越不好找活了
0: 。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呢。基于这两点吧，我也想给我自己找个机会，就是想转型一下。
0: 嗯，
1: 因为我家吧，农村，一直从事这个养殖这方面，这方面有点基础这些东西。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想学一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0: 嗯，
1: 在家里边呢，出个诊了，或者开个店什么的。
0: 嗯，
1: 第一呢，给这个就是找一下另外一条出路；第二呢，也方便照一下这个父母。
0: 嗯，
1: 我是基于这个想法，但是呢，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父母吧，他希望我上外头继续去打工，
0: 嗯，
1: 但是其实从实际来说呢，我就是不太想了，因为我这年龄如果再不转型，
0: 我问一下，你不成家了吗？成没成家？
1: 成家了，
0: 成家了，那你爹妈说啥？你管他说啥干啥？你想干啥？你干啥呗？你也不是没媳妇儿，你告诉我媳妇不让，你就得了呗，这玩意儿还用考虑？老头老太太最好糊弄，我跟你说。这不行了，我可得回来了，我不能回来，再不回来，媳妇不乐意了啊！孩子多大？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姑娘俩孩子，姑娘都25了，她大学毕业了，今年考特档了，都一样。儿子就是12岁了，下半年就上初中了，
0: 马上上初中了是吧？啊，
1: 对，嗯，
0: 那倒是那啥，他是这样，就是你爱人什么观点？说你是出去还是你回来呀？还是说你不管？
1: 大方向吧，大方向他是支持我的，是这情况，
0: 你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不用考虑父母那么多，一个是父母帮帮硬是，再一个父母呢都老板了，他们想他那个想法和你们就不用，你就是别惹他生气就行，你干啥活你人类社会为什么往前发展，不就因为孩子不听爹妈话吗？孩子听爹妈话人类怎么发展，对吧？但是你别惹他生气，你就别死犟的，犯不上，他说啥就是啥，但你该干啥干啥呗，这么回事嘛啊。最重要的是媳妇儿的态度，媳妇儿是怎么个要求，怎么个态度，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人要转行一下，你现在的钱够不够在家待，比方说我一年啥也不干，钱也够用。
1: 啊，那没问题。
0: 那你要是够这个，你就转行就心里就有点底。你要说的仨月钱就得化干，就造干羊了，完了这孩子在那哇哇带补的，那你就犯不上了，对不对？嗯，
1: 我现在想转行的。
0: 你不就是想学兽医吗？完了给挨家那个养殖场去给打针儿啥的。
1: 对，
0: 是吧？做防疫啊，做防疫，完了打针儿，然后治病啥的，是吧？
1: 对。
0: 你比较擅长是禽类还是畜类啊？
1: 畜类。
0: 畜类啊，就是整老牛啥的。 养还整猪啊啊。

0: 牛和羊。
1: 牛和羊是吧？咱们现在牛多呀，那个大夫也不，其实其实兽也不少，但是你得考证吧？
0: 啊，对，
1: 兽医师是吧？要不然的话你一样是非法行医啊，到时候人抓你啊，你得小心点。那个玩意儿不行啊。啊
0: 嗯对对，是这个我知道。
1: 对，
0: 这个我大概也了解了一下吧。
1: 嗯，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在咱们那个农村吧，就是你这个活存在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用我话说，很多都盖账，整不好都过节给钱，年底给钱，你就得垫挺多的药啥的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
0: 这情况有，
1: 你得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尤其你一旦说那谁，比方说谁家300多头牛，说就给张大夫了，就给老张了，给老李了。那你要给他300多头牛整完了之后，你得不少钱呢。我告诉你，是不是啊？你十头八头的无所谓，有的那大养殖场，现在咱长春大养殖场200-300头的好多，对吧？
0: 对对
1: 啊，就那合作社，我都去过，我看过那玩意儿，那老大场地了，完了整老大一块垫子，完了他们那头整。嗯，所以说这个吧，你得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嗯，第一个啊，就咱俩唠，第一个我不反对你这事儿，啊，就是我觉得你就说我就想要回到农村了，因为在外边吧，确实越干越累，完挣钱还越挣越少，有这么个事儿，是不是？然后岁数大了之后吧，还不扛造了，人家那个小年轻的小生荒子上去叮咣一顿干，完了人要求没，人没家呀，人要求没那么多，咱这俩孩子一媳妇钱给少了，咱能干吗？对不对？
0: 是，对，确实这情况，因为我这年在外种地吧，这种情况我见的太多了，
1: 是不是？
0: 见的太多了。你说50多岁的、60多岁的，在工地上打工那种现状，你说我每天我都在看着，我每天都在经历。
1: 对，
0: 我有时候在想啊，你说我儿子
1: 谁都有到那时候，到那岁的时候，
0: 对
1: 不对
0: 啊？你说，我就能想象到我换位思考，你说我要是到年段，也像他们那样，我简直都不敢想。
1: 嗯，
0: 我不敢想。
1: 对，关键咱还有技术，不像没技术啊。
0: 对对，是
1: 这个我不反对啊，我不反对啊。那个，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很有可能最开始你不是说你下来了，完了马上你像我说的证你得有，然后那个客户这块客户资源，你实际上来讲，你那不盯算就是在别人手里往过一点点往过吃嘛。
0: 对对，
1: 对不对？你就是因为你有好朋友，咱当屯子的就尽量不使外屯子的了，就这么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那个家里头有那连收割机，有那收割机，地就那些，对不对？那个本屯子张老三有一台，外屯子李老四有一台，有时候本屯子王老五还有一台，那就是实际上如果说张老三干多了，那王老五就少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就咱们收割灭炸不都是年年不就这样吗？到最后说啥呢？那个张老三这老小子扛造啊，就白天晚上都能干，然后呢是粗大拉的，还少给俩钱不在乎，说这样呢他活就多。那个呢就是这个今天拿油钱不够了，明天那啥不够了，完了就今天这事明天那事的，大伙就不乐找他了。就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有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头一年可能还都得赔钱，然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它是一个像滚雪球似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有的时候咱这么讲，那个老牛，那个肚子里有东西，你没整明白，人家那谁，人家谁谁谁，就是隔屯子的谁谁谁来了，人就给整明白了，那你肯定还找人家呗。这不时间长了，不就这就是逐渐时间长一个积累的过程。那你得做好，因为啥？我说第一件事我就问你，我说你这个事儿，你想转这个行，你一年不挣钱，你们家够不够花？对不对？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你要说一旦咔嚓，家伙，你干3月不够花了，那你没用，因为啥？你刚要开始挣钱，不行了，你挺不住了，你又得出去打工去了，那就不行。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就怎么情况呢？因为我家里边现在也没养这东西，因为我能保证我的家庭这块收入还是稳定的。收入稳定的。
1: 嗯，然后再能给别人再干点啊，就基本上就挺好啊。
0: 对，就是个互补。
1: 嗯，所以说，然后你老爸老妈那头就得想招了，你得想招了，你就得下，因为他们没出去打过工，你就跟你说，我这岁数在外边经常叫年轻的揍我，一整叫人打一顿。一整叫人打一顿，打鼻青脸肿的。你说你不干吧，这钱在着，你打还打不过人家。你说报官吧，完了整完之后，老板还那啥。你这岁数不行了，拉倒吧，可别出去了，出去有危险了。那他就行，那老头老太太就听明白了，别去了，在家

0: 着吧，不挣那点钱，用挣那点钱挨揍犯不上啊。
1: 但是我这是我写乎的，我写乎着说的啊、哦。你想你的办法，行不行？
2: 我知道，我知道。
1: 行，那个祝你发大，祝你在家转行成功发大财啊、哦。
2: 尽力支援，尽力支援、
1: 哎。好嘞，好嘞，再见啊！
2: 谢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啊，拜拜，
2: 哎。
1: 小米都说了啊，祝先生生意兴隆啊！对啊，刚刚开始转行铺底子不容易啊，祝买卖越干越好吧。但是其实养殖真的不太好干啊，不太好干。养殖这行呢，一个是它有周期，那个第二个呢，它那个病患呐，这个人家说家趁万贯带毛的不算。为啥呢？你这玩意儿，你养的好像挺好的，突噜一下子来个那啥，来场这个。又来场病来场灾的，你唰家就赔进去，就那么回事。咱这么讲，你养老牛的，你说正养挺好的呢，你夸夸死两个牛你就赔了，对不对？然后你养活猪，这家伙这行赶上好了，一头猪多挣了200块钱，或者多挣100块钱，完了下一行夸家一头猪奶养的，就是因为它有猪肉是有周期的嘛。你现在这段时间好像上个月的猪肉稀烂贱的吗？这段时间是不是又开始翘头了又？然后，哎，你就赶上开心那茬猪挣着钱了，完了赶上伤心这茬猪又赔进去了。其实它这里边就有很多很多，你不干这个行业的话，咱是不明白的。所以说，这一定是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呢，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逐渐的掌握这个规律啊，这样的话呢，才能挣着钱。用我的话来说，人很难挣到行业外的钱，就是你在哪个行里，你一定是这个行的业内人士，你才能真正挣钱。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进这行了，你没有成为业内人士，很有可能就是啥呢？就是累够呛啊，到最后整个本皮都不错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生长单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再说一下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此时此刻呢是正在为收音机前的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另外刚才有一个最重要的没跟大家重复说一下，就是说的，有的时候你经常你是成年人了，你经常埋怨说父母看着你导致你不能干啥，父母管着你导致你不能干啥，其实这是给自己没有能力找的借口，给自己人格不独立找的借口啊，这就是借口。因为你是成年人了，你从来没有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玩意儿父母说不行干，你要想干的话，你没有必要跟吵架呀。需要吵架的时候就吵架，不需要吵架的时候你就糊弄呗，对不对？总之你是成年人，你想什么办法能够达到你的目的，以最小的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才是你应该做的，而不是说我本来要干这个事儿，我爹非得不让，我爹要让我干的话，我现在亿万富翁了，那是你不行，不是你爹不行。

好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包括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提醒大家，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啊，还是和原来一样啊，这个有这个情感方面的事儿，或者说事业方面的事儿，觉着比较迷茫，或者是无法选择的这样的事情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就现在打啊，就现在打，此时此刻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啊，您记好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位朋友叫陈静波啊，他说我是2008年的8月开始听的节目啊，那时候的音乐还是门没锁呢。哎呀，可不是咋的。要说这个2008年咱们，那你听的相当早了，我们是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一直播到现在。您是从8月份就开始听了，这是老听众，绝对的老听众了啊。16年啊，是18年的，不什么18 ,16 年。18年了啊。好像那个当年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电影还是广播剧啊，叫敌营十八年是吗？这是很早很早以前，很早很早以前的那个电影，应该是电影吧。然后我们广播这头就是给大家播的是叫电影录音剪辑啊，那时候看电影不方便啊，没有那么多电影院，不像现在这看电影想去的话网上买票到这就看是吧。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广播，因为那时候广播特别的覆盖非常大啊，几乎家家都有。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些广播工作者啊，老一辈就是我的前辈们啊，就是把这些电影啊、电视剧啊、动画片啊，然后录下来，在这个没有声音的时候，然后用人来解说，那也是一种艺术啊，那是一种就是电影录音剪辑是一种艺术啊，这个艺术非常非常厉害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也提醒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啊，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

好的，这个那说的小哥晚上好，光说个晚上好，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直接留言啊，不要光晚上好。

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你好，4月14号那天，你祝我的女儿林子涵体育中考取得满分，结果她真的取得了满分，太感谢了。麻烦您再祝愿她6月份中考中取得优异成绩啊，考上心中理想的高中，谢谢。”这个好像前两天你是不是发过一次？我怎么有印象说祝福完了？但是咱们再祝福一下也可以啊，祝福林子涵啊，祝福林子涵那个考上理想的高中啊。啊，孩子体育能打满分，这孩子体育真就挺好啊，很厉害啊。好像现在那个中考啊，体育的分数越来越高了，家长们要关注孩子的体育成绩啊，一定要关注孩子的体育成绩。你想一想，他的成绩好像比那个什么政治历史好像分都高，他80分了好像是。应该就是仅次于语数英之外的分数了，很厉害了啊。然后呢他那个成绩呢，想得高一点的分可以，一般的都能得到，但是想得满分极难极难。但是一旦你想一想，考像咱们考附中这种学校，

很有可能就是差零点几分，很有可能就是差零点几分，然后就失之交臂。有的时候就差零点几分，然后一年就得多花几万块钱那样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儿堂谈啊。那个众志成城说，打热线的这么少呢？小米说，嗯呐嗯呐，你方的，你不来的时候可多了，一个接一个的。哎呦我天，这话这一这登对，反应太快了啊！啊，太逗了啊！说小米说，所以你可快走吧啊！

好的，现在有听众朋友呢已经是打进热线电话了啊，我们这个再等一下啊，他们还没接进直播间呢啊，正在往进打，我们来等一等，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这个叫娜，说小哥晚上好，说小哥晚上好，我真不记得自己是哪年开始听的小声长谈了，只记得已经听了好多年了，我只知道咱们的主题曲已经换了好几次了啊，一直支持小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了，再有两周我家老二也要高考了啊，老二也要高考了啊。哎呀，这可真是啊，这个老大考完老二考啊，这个孩子一直在努力做最后的冲刺，小哥希望得到您的祝福，祝李天航同学取得理想的好成绩，高考一切顺利啊，心想事成，谢谢小哥啊，我是延吉的老听众啊。好的好的，那这位延吉的老听众，我们是咱们本省的啊，那个也祝李天航同学努力学习，努力学习啊，这两天反正也就是剩这半个多月了，也不用说的一定要是起早贪黑的，这时候再就没有必要再头悬梁锥刺股啥的了，是不是？头悬梁锥刺股没有必要了，就是这段时间呢好好调整自己吧，更多是调整自己，没事翻吧翻吧，像那个史地政治啥的这些那个翻吧翻吧行，另外呢错题本，把自己那个错题本啊拿出来再翻，不用做了，拿出来翻自己在哪个题上做过错题，然后做错的原因再看一眼。这样的话呢，您就会这个孩子的这个突击成绩啊，突击成绩这个提高就会有很有好处啊。就是记住这段时间呢，就是啊，就是老师会押题，老师肯定押题，你把他押那个题，原来咱们自己做错的啊。咱们自己做错的拿出来翻一下，翻完之后呢，再看看那个这个错的原因。啊，就一定要知道，就是我做错了，然后正确答案是什么，然后一定要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错啊，我当时为什么会错，这个要知道，要不然的话，因为啥呢？人在高考的时候精力特别集中，如果是没想明白当时为啥会错，一瞅这道题我熟，刷的就写上了，写上很有可能又是你那个错的，因为啥？你就像咱们走顺腿了似的，就有的时候就是那样啊。好的，不管怎么样，祝福李天航同学取得理想的好成绩啊！再有呢，正好这不是热线电话没进来，好的，我们正好来说一下，就是再嘱咐两句，就因为确确实实今天已经是五月的二十，这个已经是五月的十几号、十八号了、十九号了，已经啊，真的还有两周的话呢，孩子们就要高考了啊，就是进行我们中国最大的成人礼啊。中国最大的成人礼就要高考了，那么这段时间呢，提醒家长们就是也别就是那种特别紧张的那种感觉，没有必要，你该上班上班，该干啥干啥。

孩子该学习学习，人老师该领着服习服习了。再有呢，就是这段时间呢，逐渐的养成晚上不贪黑，早晨能起来啊，养成这个，因为有的孩子是早晨起早的啊，有的是早晨起早的，但是有的孩子呢，就是乐意贪大黑，因为各个孩子学习效率最高的时间不一样。啊，学习效率时间不一样，所以说他晚上学习效率高的时候，他就晚上学了。但是高考记住啊，高考他是白天考的，晚上不考。所以说这段时间呢，要调整作息时间，啊，调整作息时间，就是上午高考的那个时间，那个时间段内啊，就是如果是比方说这段时间了，已经那个老师不领着复习了，啊，那个你也记住，就是怎么讲呢？就说那个，上午做套卷子啊，做一套卷子，下午一套卷子，上午一套卷子，下午一套卷子，你就对应着那个考试的那个，比方说上午肯定考语文，那你上午做套卷子啊，就是在考试的那时间段你做套卷子啊，那不，这个卷子难易程度无所谓了啊，就是什么几年模考，几年高考，几年模拟啊，那个是可以的，你做套卷子，下午也做套卷子，就是你就记住考试的那段时间，你这段时间你就得琢磨，如果是老师不领着复习了，或者有的孩子已经回家了啊，就是回家自由复习了那样的啥啊，你就记住这个时间段一定上午一套卷子，下午一套卷子，上午一套卷子，下午一套卷子，就是考试那段时间，那个时间段你就在做卷子。这样的话高考的时候你的那个生物钟就得到了这个缓解啊，生物钟就得到了啊，就得到了这个建立，对您是有好处的啊，对您是有好处。另外呢，这些天说实话那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学的多少其实不重要，因为学了12年了啊，学了12年了，不差，加幼儿园还有4年，已经学了16年了，不差这几天了啊，不差这几天了，那就是保证安全，然后呢保证身体健康啊，这就可以了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导播告诉我说有一位李阿姨李阿姨呢今年是74岁了，想祝自己的孙女王静轩王静轩中考体育满分金榜题名，谢谢您，不客气那谢谢李阿姨对我们的信任也祝这个李阿姨的孙女王静轩这个中考体育满分这两天也要考了是不是金榜题名铁杆小米说三国演义读过吧，没看过书也看过电视剧吧，同样是对战赵云，韩德父子为啥被老爷子一枪一个给全给挑了姜维为啥就能对战时候还被指点一二，区别在什么呢，就在于人家姜伯约懂礼貌知分寸懂礼貌知分寸，这个很重要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阿达说，小哥呀，我看你去书博会了，我也去了，看中两本书啊，价格贵，我就上某某网上买了。说不白去啊，发现新大陆了，喜欢上国家地理旅游书介绍城市的，你说的想了解啥就去看书，我看看城市再去旅游挺好，对呗？这个真的挺好啊，真的挺好。因为啥呢？因为有的时候它的城市的文脉呀，你如果不看书的话，你就很难能了解啊，你就很难能了解这个城市的文脉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值得去看的地方，尤其有很多的人，因为看旅游这个东西吧，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喜欢看自然风物，我就乐趣张家界九寨沟长白山，对吧？这些地方我就是反正看景的地方啊，自然景观风光特别好，我就去看去啊。那么像桂林山水是吧，去看去。但是有的人呢就是喜欢看人文景点，他一要去哪儿的话呢，他一定是先上博物馆啊，先上博物馆，你上河南看上博物馆，对不对？那个上北京啊，看看各个博物馆啊，上北京看看各个城市，看看古城墙是吧，上西安啊，上西安瞅瞅这个兵马俑啊，是咸阳是吧，西北是看兵马俑，看西安大雁塔小雁塔。

0: 雁塔，看看各种这个古迹、名胜古迹，就是上这个杭州、上西湖啊，既看自然风光，又能看人文风光，就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城市去的时候，你先看看这个书的城市的介绍，你先了解一下它的这个文脉所在啊，实际上是旅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长春市的文化广场。啊，长春市的文化广场，你要是不看它的介绍，你刚一去的时候，尤其我其实挺看不上那儿的，啊，我刚一去的时候，我说这什么文化广场，没有任何文化啊，啊，一个光腚个大男的在那个站着，完一光腚女的后边躺着，就是那个雕塑啊，这中间有一个抽象的太阳鸟，一点都看不出来那是个啥玩意。对吧，当时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真就是那么想。但是呢我的一个好朋友啊，我的一个好朋友雨楠，他是研究咱们那个长春的吉林省的这个各种这个发展历史，尤其他对长春各个建筑物啊，他是特别特别熟悉。那他跟我俩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小哥说这个是啥意思啊，这个是啥意思，他这个核心雕塑啊想体现的是啥。最后呢说，你看它不光有核心雕塑，广场的四个面啊，东南西北四个面各有一个分支雕塑。啊，东边是什么，东边是一个母亲啊，母亲带个小孩啊，就象征什么，象征春天啊，春天。南边呢是个少女吧，好像是个少女啊，就特别特别的阳光热烈啊，那种炙热的爱的这种感受啊。西侧呢是秋天，秋天也有丰硕的果实，然后好像是也是一个母亲的形象吧，好像是啊，就是那个也是一个中年人的形象啊。等北侧是个老头啊，是个老头的形象，就是实际上来说它是四季，然后还有每条路啊怎么个角度是代表着什么。哎，那么一说的话啊，我说这还是有文化的啊，长春是文化城，这个没错啊。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你去上海，你光看那几个大高楼啊，那个什么打蛋器呀、平起子呀、什么注射器啥的，那它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人家上海的海派文化的东西。所以说看书还是很重要的啊，非常好啊。铁杆小米说，因为梦想而努力，因为有我更精彩，高考必胜，学子们加油。对，这是我们工作室给大家所有的一个祝福啊，就是小米说的啊，这个因为梦想而努力，因为有我更精彩啊，高考必胜，学子们加油啊。这个小米说，有一年坦荡男本命年，我大长春人民还给他穿了一个红色。对，有一年是啊。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打进85815111的这位先生，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你好，就是吧，我想今天跟你分享个特别渺小的一件事儿，但是吧就挺来气的。
0: 嗯，
1: 就我这人吧，就是比较愿意，就是比较对于这个人的就是情绪啊各方面吧比较敏感。
0: 嗯，
1: 就我媳妇一整吧就不高兴了之后吧，我就马上就能捕捉到。
0: 嗯，
1: 捕捉到完事儿我就是那啥呗，活跃气氛呗。
0: 嗯，
1: 然后吧他主要是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吧就是他一累了，比如说早上一上班上班早了，或者是今天看孩子。就拿今天举例子，
0: 嗯，
1: 他阿姨做饭，他得出去遛孩子，遛个半小时，那孩子不到一岁，
0: 嗯，
1: 遛着玩玩，然后这就累了，完了就不高兴了，完了我就在那哄呗，
0: 嗯，
1: 哄完了就活跃气氛也不行，就反正这人就那啥了，我就爆炸了，我说那咱俩先出去溜溜去吧，
0: 嗯，
1: 然后出去溜也出来了，
0: 嗯，
1: 出来了，完了还整那出，我说你这干啥呀？你总整那出，有啥累的呀？
0: 嗯，
1: 完了就那个也急眼了，我说那各走各的吧，完了。他就走了，我给你打电话来了。其实我知道小哥这事儿吧，
0: 都这样吗？不是，
1: 嗯，一直
0: 不都这样吗？也不光你这样啊，所以好多都这样呢。那你还没开车呢？那开车俩人，他开车让他下去，完他开车让他下去。
1: 没有，我开车的话，他要自己下去，
0: 嗯，
1: 这马上就要下去，就不行了。
0: 都这样吗？嗯。
1: 但是我是脾气吧比较刷下就爆炸了，他是属于是闷不吱声了，
0: 嗯，
1: 干仗干到一
0: 那你要
1: 不
0: 勒他呢，他不高兴他就不高兴呗，他不高兴过一会儿不就好了吗？
1: 不行，我难受啊，我就
0: 所以说这个事
1: 儿
0: 需要改变的好像不是的，我就感觉需要改变的不是他是你啊，你属于过度关注了，
1: 是
0: 是吧？
1: 原来吧，就总有一个总有想法，就是哎，我必须把这人整明白了，把这事整明白了。
0: 嗯、
1: 后来我到现在这个岁数，我发现了，
0: 你这个是属于一种就是那种就是咋说呢？就是认为自己能控制住这些东西。
1: 啊，对，
0: 嗯，但实际上有些事儿，你的控制你确实是能控制的，但你控制方法不对。
1: 嗯，
0: 对，你总认为说，就是因为你吧，就总觉得说你是有力量的。
1: 对。
0: 对，但实际上有些事情你是没有力量的，
1: 非常无力。
0: 对，那没有力量的时候，就总想表现出力量的时候，然后力所不逮啊，咱们那个学古文叫力所不逮，就是力量达不到的时候，你就发怒了。
1: 对，我
0: 那个发怒
1: 了，
0: 这种发怒就是对自己无能的一种这个宣泄啊，对自己
1: 对
0: 自己认为自己无能的这种不好的情绪的一种宣泄，就是发怒，是吧？
1: 我寻思问问小哥有没有啥招子。
0: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爱人这人呢就那样，很有可能就过一段时间你别勒他，过一会儿他就好了，对吧？然后你也有点眉眼高低，别说人家脸撸的下来了，你就必须让人家嘴角再翘上去，那你包治百病吧。你要真能整起的话，现在咔家一个大 LV 整上去啊，你就高兴了啊。
1: 那他得天天不高兴。
0: 对、
1: 啊、我也不高兴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他闹心了你也闹心了，那这个东西就是逐渐找到一个啊，逐渐找到一个双方都能理解或者说都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你这个方式肯定不行，现在看你的想法是好的，你就觉得就是说的人有不高兴了，你不应该不高兴啊，你跟我在一起你应该高兴啊，你不高兴是我的责任呢、啊、其实他不高兴是你的责任吗？
1: 但实际上你说的也不累，还能
0: 你别你看这就是说你在用你自己的想法去给别人下定义吗？
1: 嗯，
0: 对吧？那一旦是
1: 我能早上5点多我干到晚上3夜12点我都没问题，
0: 人家他就是脸撂下来了，人也未必觉得有问题，就表达方式不同。
1: 嗯，
0: 对不对？就是你这个人就过度关注别人，
1: 是有这毛病。
0: 对，
1: 谁都是，我跟谁在一起都是过度关注他的。
0: 对，你给你自己整的特别累挺，完了给人别人整的也可累挺了。你用小沈阳话来说，就跟你俩在一块可累可累的呢。嗯
1: 嗯，
0: 就这样。其实需要改变的其实不是你爱人，你爱人她一个小女生，我估计带着孩子也闹心。嗯，他这就是小女生生气很正常，
1: 一天他就需要带两遍孩子。
0: 你别说，你说那个没有用，他没孩子前他也生气，
1: 嗯呐，
0: 对吧？
1: 嗯
0: 嗯，您说天底下有最后的一本书啊？这本书是哪本书都不是他厚。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这
1: 跟他有关系。
0: 名字叫《女人生气的理由》，是天下最后的书啊。嗯，天下最后的书。
1: 哦、是。
0: 所以说你自己就高估了自己，你就认为你一定用你的方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来讲呢，他可能需要的是用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他的方法
1: 歇会儿就好了，
0: 可能是歇一会儿啊，你给整点好吃的了，或者说他自己弄点好吃的。就是有的人生气的时候就谁都不想见，然后一声不想吱，但是过后呢就好了。
1: 是，
0: 对吧？
1: 他是这样的，对
0: 啊、嗯。然后等你呢，
1: 是抓着
0: 你，就您俩、嗯，您俩就是反了啊啊！您俩就是反了啊！就是咋说呢？就是人说的情绪这个东西啊，我记得是哪个心理学家说的，说叫男人钻进山洞，女人喋喋不休啊。就是男的一旦生气的时候，他不希望任何人看见他啊，也不想和任何人分享这个生气，就是。说钻进山洞呢，就是谁别找我，我自己去疗伤，就跟动物一样啊。男生啊，等女生呢，因为女生她在上古的时候，她就是社会性动物，就是男的是打猎的，就是上古的时候男的是打猎的，女的是采摘的，是不是？所以采摘她都呼朋唤友的，她就所有人一帮老娘们一起去啊，拿个篮子就摘这些东西。所以说她有什么情绪的时候，她是要表达出来的。啊，这个大多数是男女之间，为啥男的女的之间他俩难整不到一块去？就是男的一生气前，女的总想问他，你为啥生气？咋的了？怎么怎么地的啊？就总想要找到理由。其实男的说你别勒我，我自己找个地上把房一关，玩会儿游戏完事了。啊，你整的话结果炸了，对吧？其实就你们俩正好反了， 你这头呢是生气的时候，你就想，哎，我要说一说，然后你过度关注说对方，对方可能就说，我就想老师，我就想自己躺一会儿，你别跟我说话，别跟我吱声，啊，
1: 嗯嗯，你说小哥像我这样老了以后，是不是得更邪乎？
0: 你得成凡人了，
1: 是吧？
0: 成凡人了，
1: 别人朋友也都这么说。

0: 对你老了，你不用老，你现在就成凡人了，就是你自己不知道啊、嗯，真的啊。
1: 那我跟大家处的还挺好的呀。
0: 那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凡人，你自己不知道嘛，是不是啊？
1: 有可能，
0: 对不对啊？这个小米说，每个人承受能力都是不一样的，不是机器，不是这个，按照统一标准进行设置的啊。然后呢，也别说站着，也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把人家那活干半年，你试试，对不对？都不一样。你只是按照你的想法去理解对方，这是不对的。总之，我觉得你媳妇儿没啥太大的毛病，但是你这个毛病可真是不小，改改吧。你不这么改的话，你现在就成的烦人了。你到老了更得烦人啊，更得烦人啊。好了啊，
1: 明白了，小哥。
0: 嗯、
1: 好，谢谢小哥。
0: 就是不要认为自己能控制所有的事情。
1: 明白，
0: 记住啊，那样的话你也累，别人也累啊。好了，再见啊。好嘞，
1: 谢谢小哥，拜拜。
0: 哎、好嘞，拜拜。哎，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在咱们直播的时候，哎，现在还可以打啊，还可以打啊，三部热线还是在开通的啊。

小米说：“先生，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需要我刷一下我的存在感了。那人和人能一样吗？人家能活99，你这么操心可未必。”啊，这个多多少少吧，有点这个大男子主义，多多少少有一点啊，他觉得他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或者说有很多问题出现之后，他认为他就必须得解决，而且必须按照他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基本上属于那种单线的啊，单线的这种思维方式啊，而且有点高高在上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个可能是他爱人更不愿意接受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需要注意。那两口子吵架，要赶上那个吵架的，那，哎呀，我认识一对那个夫妻，两口子脾气都是非常火爆的啊，都是非常火爆的。男生也很火爆，女生也很火爆，但是不影响人家感情好啊，就是火爆，就是火爆。人家过一辈子也过挺好的。他俩两个人分别都干过啥事儿啊？就是去机场的路上。男的开车去机场的路上啊，到一半了把女的撵下去了，完了女的开车到一半没到一半的给男的撵下去了，这事他两口都干过。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说谁对谁错，谁能给他整明白那玩意儿谁对谁错呀？

真的就是就有的时候都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俩啊，就是上车之前都商量说今天咱俩绝对不行吵吵了啊，绝对不行吵吵啊，就一开车就吵吵，一开车今天绝对不行吵吵了啊，都说好了，也没影响在半道上干起来。所以后来我们那些同学都说啊，那您俩找就对了，就您俩过日子就对了，省得祸别人。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的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FM 91.6 AM 738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方舟，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8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中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省多云，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东南部最低气温9摄氏度，其他大部14至18摄氏度；松原最高气温28摄氏度，其他大部24至27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预计今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2至3级偏东风转4至5级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至8级；其他地区有2至3级偏东风转3至4级。偏南风。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大范围雷雨将至，吉林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1: 吉林发现新型稀土矿，资源潜力巨大；
0: 吉林一号卫星助力生态环境精准监测。
1: 下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够享受补贴。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更放心。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推荐您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
1: 全国爱眼日活动抢先开启，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省气象局预报，未来一周我省将出现大范围雷雨天气，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全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气象部门已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示各地提前做好防范。省应急管理、农业农村、交通等部门积极行动，部署防汛、防雹、防雷击等工作，重点防范雷雨对农业生产、交通出行、户外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我国科学家在吉林发现一种新型稀土矿床，富含轻重稀土元素，开采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更环保。这一重大发现有望改变我国稀土资源分布的传统认知，进一步巩固国家战略资源安全。目前，相关部门正

0: 正组织力量开展进一步勘探和评价，加快推进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为吉林矿产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1: 记者从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了解到，长白山南景区经过冬季养护和升级改造，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将于

0: 的壮观独特。今年景区还新增了环保观光车、观景步道等设施，优化旅游路线，提升服务，为旅游提供更加安全、舒适、便捷的游览环境。
1: 长春市生态环境部门联合长光卫星，依托吉林一号卫星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精准排查黑臭水体、大气污染源等生态问题。卫星数据经处理后形成高清影像，地面团队在进行实地核验，上报准确率超过90%。目前吉林一号已经在农业、林业、电力等14个领域提供150余项服务，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吉林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0: 昨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作为春夏交替的重要节气，如何顺应节气，科学调理，平稳入夏？让我们听听医生怎么说。
2: 初夏小满，湿热当道。受湿热天气影响，很多人容易出现身体困重、脾胃不适等小满病。针对小满高发的季节性身体不适，我们专门咨询了中医医师，为大家带来简单实用的节气养生小妙招。
3: 小满是24节气之一，小满之后天气会明显变得又湿又热，所以很多人会感觉到身体沉重、没有精神、食欲不振，这是气候变化对人体的一种影响。
2: 小满开始，气温迅速攀升，天地之间湿热之气开始升腾。随着气候的变化，人体可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3: 所以小满最大特点就是湿和热同时加重，人体容易出汗，加上湿热交争，容易出现一些情况，例如皮肤问题，包括湿疹、脚气易复发、脾胃不和、感觉没有胃口、腹胀，甚至大便黏腻、心火偏旺、容易烦躁、睡眠不好、口腔溃疡等。
2: 医生介绍，应对湿热首先要从饮食入手，优先以清淡健康祛湿的食物为主。
3: 那么包括薏米赤小豆粥或者凉拌黄瓜、清炒苦瓜，很适合这个季节。当然如果本身脾胃虚寒的人就需要谨慎食用，避免伤及阳气，少吃烧烤、火锅、甜食、冰镇饮料。冰镇饮料可以适当饮用，过量则损伤脾胃阳气，反而生湿甚至化热。
2: 医生提醒，除饮食调理外，起居和运动调养同样关键。
3: 那么在生活作息上，建议夜卧早起，比冬季稍微晚睡一点，但是要早起，中午可以睡15到30分钟养心神。那么运动方面，推荐散步、拔断筋，以微汗为宜，大汗淋漓则豪气伤阴。
1: 消费时遇到不公，有维权意识是好事，可是要是以故意自伤、恶意举报相要挟，向经营场所强行索要财物，性质可就全变了。近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一起假借消费之名实施敲诈勒索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最终因敲诈勒索罪被依法判处刑罚。具体怎么回事，一起来听听。
4: 2024年2月，外省人员袁某和一同乡坐火车来到长春，下了车便直奔长春一游乐城。如果你以为这两人是玩心重，那可就错了。之所以去这儿，那可是早有预谋。
5: 去玩之后，以他存在赌博行为索要30万的钱款，商城经理不给之后，以多次举报的方式影响其正常经营，最后经理与他进行和解的时候要求给付15万块钱，最终呢以给付7万元这个事就了了。
4: 然而尝到甜头后，袁某二人并未就此罢休，而是将此当作快速生财之道，继续伙同他人反复作案。
5: 4月份的时候，这个第一被告袁某以家里有困难，朋友喝药，以经济困难继续向这个商场的经理张某索要了13000块钱。
4: 为了息事宁人，这次商场的经营者再次妥协，支付了钱款。可没过几天，袁某变本加厉，竟然又联合了两个老乡上门要钱。
5: 他又联合了本案的23两位被告人，有预谋的是让23被告人去娱乐城玩完之后，以该商场存在赌博，以事先从老家拿出的农药让第二被告喝完之后上楼上索要钱款，最终索取了55000块钱。
4: 虽说做生意应以和为贵，但也不能没有底线的不断妥协，不堪其扰的经营者果断向警方报案。
5: 经公安机关提供的相关材料，商场未发现是相关的违法行为，我们认为 即使在

0: 日常经营过程中存在商场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不能是以此方式以作为生财之道，并且是索要的钱款以及是索要钱款的目的已经远远超出了民事维权的范围。
1: 最终综合全案事实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法院依法对三名被告人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5年6个月，并处罚金，同时责令其退赔违法所得，返还被害人。
2: 30岁一过呢，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那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这个辅酶 Q 十呢是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我们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3: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啊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呢给您争取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2: 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元的福利价呢，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普法小贴士：交通事故赔偿范围如何计算？最高法新规明确这些赔偿标准。根据民法典第117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交通事故赔偿范围包括：一、人身损害赔偿。医疗费凭正规票据据实报销，含后续治疗费，需医疗机构证明。误工费按实际减少收入计算，需提供工资流水完税证明，无固定收入者按行业平均工资标准。护理费护理人员有收入的按误工费计算，无收入者按当地护工标准，一般按150-300元一天计算。二、财产损失赔偿，车辆维修费、施救费凭发票，车载物品损失需提供购买凭证。三、特殊情形赔偿，残疾赔偿金，伤残等级乘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乘以赔偿年限，60岁以下按20年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伤残程度酌定，一般5000-50000元。赔偿顺序先由交强险赔偿，死亡伤残限额18万，医疗费用1.8万，财产损失0.2万，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按责任比例赔偿，仍不足的由侵权人承担，若双方均无过错，法院可根据公平原则判决适当补偿。
3: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和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

0: 想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天气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为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财政收入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其中税收收入约6.81万亿元，同比增长3.9%，主体税种增长稳定，反映出我国经济复苏向好态势持续巩固。财政支出方面，重点向民生保障、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倾斜，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年财政收支平稳运行奠定坚实基础。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邮政寄递业务量达701.6亿件，同比增长4.1%。行业运行呈现量质齐升态势。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占比持续提升，农村快递网络不断完善，快递进村工程成效显著。线上消费持续火热，带动快递业务稳步增长。同时，行业加速推进绿色包装、智能分拣，服务质量和效率持续提升。
0: 工信部昨天发布信息，截至到目前，我国 5G 基站总数已突破380万座， 5G 的移动电话用户达8.2亿户， 5G 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持续领跑全球。当前 5G 信息正加速融入工业制造、智慧医疗、远程教育、车联网等实体经济领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入步伐不断加快。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推进 5G 网络向乡镇农村延伸，同时加快 6G 技术的研发布局，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底座。
1: 21号，我国首个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南正式发布，从数据安全、算法公平、隐私保护、责任界定等多方面明确 AI 应用伦理准则和安全规范。指引强调 AI 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可控、公平公正、透明可追溯原则，严禁利用 AI 技术从事违法违规、损害公共利益的活动。该指引的发布标志着我国 AI 安全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为 AI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规划伦理底线。
0: 根据国际油价近期的波动情况，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自今天5月22号0时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此次调价后，92号和95号汽油及0号柴油零售价格将同步微调。各地加油站需严格执行国家定价政策，不得擅自涨价。相关部门将加大市场巡查力度，严厉查处价格违法行为。消费者可通过12315平台举报违规行为，保障成品油市场的稳定有序供应。
1: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秒杀的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 让您一整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

0: 大家都知道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10 每百克里边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级别了。那含量足，一天一粒，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神气儿。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是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给您的价格真的是，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就能够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400-100-3930 400-100-3930。
0: 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 那今天呢，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 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那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呢最适合您。好了，距离节目结束呢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元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呢立马恢复198元的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没错，经常感觉累，胸闷发慌和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出门旅游，乘坐高铁时被行李架上掉下来的大件行李箱砸伤头部，老张可以要求行李箱主人与铁路方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吗？
2: 老张可以主张行李箱主人与铁路方各自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53条，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按照高铁行李存放标准，行李架只能存放小型行李，大件行李建议存放在车厢连接处。本案中，行李箱主人自行将大件行李放置在老张头顶的行李架上，列车工作人员未及时制止，行李箱主人应承担主要责任，铁路方未尽到管理义务，应承担次要补充责任。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天天刷手机看视频，没多久呢眼睛就发干发涩，视物模糊，出门呢晒太阳总要眯眼，总忍不住揉眼睛。还有不少叔叔阿姨发现呢，这个脸上的皱纹呢老年斑越来越多，皮肤松弛暗沉，不爱照镜子。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天然好吸收的养生好物，大兴安岭有机野生蓝莓原浆。
1: 这款原浆啊是原料格外地道，甄选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野生笃丝越橘，也就是当地人常说的都市啊，生长在高寒无污染的地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自然成熟，无人工催熟，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人工精挑全熟优质的果实，剔除所有的烂果刺果，颗颗饱满天然养分。和市面的水分大营养低的人工种植蓝莓不同，野生的蓝莓浆果啊，它是浆浓皮薄，而且呢营养密度非常的高。
0: 那这个产品呢做到100%纯天然的零添加，配料表只有野生蓝莓果，不兑水，不滤渣，那无色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个纯果的研磨也是保留了完整的果肉营养，口感酸甜清爽，柔和不齁甜，带着浓郁的天然果香，肠胃不舒服的老人呢还有小孩呢都能放心的喝，无任何的身体负担。
1: 它的营养含量呢也是实打实的过硬，一袋30毫升的原浆相当于是60颗野生蓝莓的营养，花青素含量是普通种植蓝莓的5到10倍，单袋含量是含95毫克的花青素，营养远超多款普通的蓝莓制品。坚持饮用好处多多，既能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滋养眼部，改善用眼疲劳，又能够抗氧化、淡细纹、淡化老年斑，让

0: 让皮肤细紧致有光泽，整个人呢会更加显得年轻精神。
1: 除此之外呢，这一款蓝莓原浆呢还能养护血管，清理血管垃圾，非常适合三高人群，还能改善睡眠，睡眠浅的朋友呢这个早晨起来也会感觉轻松，精力充沛。那还有健忘的，如果有健忘的情况呢，日常养生啊喝这款性价比也比较高。这个饮用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日常养生每天一袋即可，想要重点护眼抗衰调理身体，每天两袋刚刚好，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遛弯居家出行随手就能喝。
0: 福利价格非常的划算，这款山海姑娘蓝莓原浆单盒原价是69块，今天的专属福利是199块，到手5大盒，每盒7袋，总计是35袋，单盒价格直接减半，现在下单呢还免费赠送4袋的蓝莓果干，原浆搭配果干是营养双倍升级。
1: 那想要的叔叔阿姨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锁定福利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踏实放心。会用手机的朋友呢，可以打开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蓝莓即可直接下单抢购。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

0: 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

0: 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 70% 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求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

0: 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1: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 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 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 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8: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5: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9: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5: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1: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积啊！快！
12: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13: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2: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3: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12: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4: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13: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12: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3: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1: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6: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7: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0: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

0: 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 6119.9 万人次，同比增长 0.4%， 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 67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六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

0: 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松。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4月初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视察吉林展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到延边州调研，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研修班在长春举办，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境村活动在吉安举行，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5月23号开赛，长春延边2支球队整装待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1号，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电总局共同主办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调研展馆，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陪同下视察吉林展区。
3: 李书磊在几版图书、激光乐器、电影文创、文物拓片等展品前驻足观看，听取了《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选编》《吉林群书》等我省重点出版物的情况介绍。

0: 对吉林文化产业成果给予肯定。今年是我省连续20年参展深圳文博会，本届展会吉林展区位于文化产业综合馆 C 馆14号馆，总面积540平方米，以白山松水文运极地为主题惊艳亮相，通过集脉、集运、集品、集物、集志五大板块，集中展示了吉林省文化家各业态下具有代表性的企业、项目、品牌和产品。展区突出招商引资目标，巧妙嵌入互动体验与销售转化环节，在同一个场景下，文化展示、商务洽谈与市场消费形成了有效闭环，让八方来客不仅能看吉林文化，更能带走吉林文创，链上吉林产业。长影集团、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吉视传媒、长春文旅集团、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等省内众多文化单位集中参展。从书香文脉到冰雪赛事，从本土 IP 文创到吉林特产，从非遗匠心到数字文化成果，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吉林文化的丰饶与创新。
1: 5月20号到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到延边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产业，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2: 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胡玉婷来到珲春市卓宏混凝土有限公司违规加工建筑砂石、占用林地现场，汪泾县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水库库区违规开采砂石料堆放处，延吉市朝阳川镇凤林沟采伐基地，现场督导砂石清理、补植复绿、环境修复等整改工作。他指出，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动真碰硬，紧钱快动，高标准开展整改修复工作，强化信息整改动态验收长效监管，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和全省人民交上合格的答卷。要夯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把生态环保责任扛在肩上，依法依规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严肃追究违法违规企业责任，以法治力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刻汲取教训，强化举一反三，完善监管机制，堵塞制度漏洞，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在延边先锋国家森林公园、延吉市朝阳川镇八道村，胡玉婷现场督导前期自查自纠发现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切实保护好森林植被、地表生态，加大林木资源普查，落实好保护复壮措施，守护珍稀林木种质资源。要在法律法规政策框架内因地制宜兑现生态价值，推动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相得益彰，防止简单一刀切。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吉林边境地区发展迎来新机遇。胡玉婷强调，要胸怀国之大者，服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深化对俄务实合作，完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优化跨境通行服务，因地制宜发展跨国旅游、跨境电商、进出口加工等特色产业，切实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洪庆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消息，5月20号，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研修班在长春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开班式并做专题辅导。专题辅导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以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城市文化建设为切入点，对标“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总体要求，对以高质量文化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作出安排和部署，强调要深入学习义乌发展经验，既要做正确的事情，也要正确的做事，把握好方向与方法。围绕城市文化建设，强调要更续传承文化根脉，筑牢一

遗存保护修缮体系，厚植城市文化自信底蕴，焕发历史建筑时代新生。要塑造兼具底蕴与活力，兼具辨识度与共情力，兼具向心力与传播力的城市形象。要以文明建设提升城市品质，彰显治理温度，以文化滋养丰富精神生活，提高人文素养。要深化拓展

0: 吉祥新闻消息，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决策部署，积极稳妥做好我省延包试点工作。2025年10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吉林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方案包括主要任务、进度安排、工作要求、保障措施四个方面具体内容。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在第13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即将到来之际，5月21号，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境村活动在吉安公路口岸举行，请听报道。
2: 活动由吉林省文联、吉林边检总站、省边境村工作专班联合主办，600多名守边民警、边境村村民代表现场观看了演出。演出在延边歌舞团的文艺志愿者带来的舞蹈《盛开的金达莱》中开场，歌曲《青春树丰碑》、蒙古族舞蹈《戈壁沙丘》等节目依次上演。吉安边检站自编自演的舞蹈《你好12367》将12367服务热线的工作场景搬上舞台，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现场省书法家协会、省摄影家协会的文艺志愿者代表向守边民警和边境村村民代表赠送了书法作品和摄影作品。
3: 观看了演出，我心中非常温暖与振奋，我定不负重托，守护好家国安宁。
4: 作为一个老党员，又是个老复员军，要协助民警保护好我们的边境，使我们边境越来越安全，越来越幸福，带领边境村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生活越来越好。
2: 除主场演出，省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还将深入到边境村屯，将演出送到村民身边。
0: 5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开局起步15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5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1555时期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2: 面向1555，吉林将高水平对外开放摆在突出位置，紧扣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这一核心目标，树牢改革促进开放、开放倒逼改革、开放也是改革的工作理念，充分释放延边近海制度型开放两大优势，聚焦提质效、畅通道、强支点、促多元、广交流、保安全，统筹推进外贸、外资、外经三脉联动，促进货贸、服贸、数贸三贸融合，实现市场开拓、业态创新、平台升级、通道畅通等关键突破。按照这一总体思路和目标，1555期间，吉林将全力推进实施外贸提质增效、开放通道畅通、平台能级提升等十大行动，以增量攻坚为主线，实施1555外贸千亿增量计划，重点推进汽车海外布局、跨境电商倍增两个200亿级工程，和装备制造走出去、零部件进出口扩容、钢铁冶金贸易回流、农特产品提质、水海产品集散扩量、高技术产品市场开拓6个100亿级工程，推动铁路公路口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实施航空口岸扩能提升工程，打造长春中欧班列节点城市，深化长期图开发开放，持续拓展与东北亚国家经贸合作领域，建强长春开放腹地支点，做强汽车、光电信息、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优势产业集群，构筑新的出口增长极，加快推进贸易与产业双向奔赴，大力推动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等新模式发展，推动汽车、农产品、装备制造等老家底扩大出口，支持绿氢、碳纤维、光电信息等新势力拓展国际市场。此外，吉林还将培育壮大国有企业等外贸主体，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力，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健全外贸服务保障体系，以高水平开放的新成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注入开放动能。发布会上，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长春海关相关负责同志围绕1555时期吉林省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1: 关注社会生活，透视民生。

0: 点，详细解读，权威发布，及时准确，服务贴心。738早新闻，真诚守望，一路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税收发票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2026年以来，吉林省税务部门增值税发票数据持续释放积极信号，以详实数据直观展现全省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彰显消费提振、产业赋能、政策护航带来的经济活力。请听报道。吉祥新闻消息，5月21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2件，重点案件18件，来电11件，来信61件。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吉林省科技厅将创新标尺从数字好看转向实效过硬，让更多样品变成产品，以实实在在的科技创新实效，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创新型省份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2: 近日，吉林省瑞航物流公司通过创新积分制平台获得500万元满额授信，从申请到放款仅用1天时间，这为企业下一步经营提供了很大的助力。为激发创新主体活力，省科技厅充分发挥创新积分制新型科技金融政策工具赋能作用，高效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型企业集聚，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多元化接力式的金融服务。同时，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赋予科研人员植物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赋予科学家更大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
3: 我们通过选派科技特派员、科创专员与产业教授，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切实解决科研院所、创新平台、生产一线实际需求。通过持续强化有组织聚力攻坚，以产业技术需求为导向，突破一批原创性、颠覆性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有效融合。
2: 从政策惠企到攻关突破，从成果转化到科技惠民，省科技厅坚持以实干出政绩，真正见行动、见结果、见成效。锚定15/5开局之年，省科技厅将持续用力抓好学习教育，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加速培育和发展心智生产力，为推动吉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1: 吉祥新闻消息，5月21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2件，重点案件18件，来电51件，来信61件，其中长春市52件，重点案件7件，吉林市14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8件，重点案件2件，辽源市1件，通化市6件，重点案件3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2件，重点案件3件，白城市5件，延边州8件，重点案件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梅河口市1件，省直部门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60个，其中大气类问题44个，占 27.5%， 生态类问题36个，占 22.5%， 固体废物类问题25个，占 15.63%， 水类问题21个，占 13.13%， 噪声类问题20个，占 12.5%， 土壤类问题2个，占 1.25%，其他类问题12个，占 7.5%。 截至5月21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61件，重点案件110件，其中来电502件，来信35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
4: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蒋祝英是中国著名的光学专家，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他始终紧盯世界光学技术前沿，把自己短暂的一生全

0: 又献给了我国的光学事业，由它校准的光学光线穿透半个世纪，至今仍熠熠生辉。请听报道。
1: 走进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实验室，韩冰正带领着团队成员进行新一代光学传递函数测量仪的调试工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枚已经明显斑驳的镜头。
2: 这是当年蒋先生设计的一款F102 的标准镜头，传函是没有真值，但是怎么来对这个设备做校准，这个标准镜头是关键。
3: 那它现在还能用吗？
2: 能用，我们现在做的设备还是用这个镜头，可见光波段还用它做基准来传递的。
1: 光学传递函数是评价光学系统质量好坏的关键技术，也是蒋祝英一生坚守的事业。蒋祝英进入长春光机所读研究生时，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导师王大恒为他选定了这一课题。
2: 蒋先生大概用了2年时间吧，65年就研制了国内第一台的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当时是我们紧跟着国外的这个研究方向，研制成功后还做了国际的比对，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当时的蒋祝英只有26岁，往后的10余年间，他自学了电子计算机理论和应用技术，并编制了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为设计光学系统结构参数和评价成像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蒋祝英在出差途中不幸离世，年仅43岁。在他离世后，长春光机所以他带领的第四研究室和光学检验组为班底，组建成立国家光学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2: 从那开始，我们根据所里的不断发展和需求，我们建成了从光学、机械、电子学、软件和环境可靠性相关的一系列的一整套流程的一个检测中心。所以我们会说，蒋先生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中心的开拓者。
1: 站在蒋祝英先生的肩膀上，长春光机所一代代人接续传承，奋力攻坚，致力于实现国产仪器的自主可控。如今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已经迭代了3代产品，测试效率较国外同种设备提升50%以上。
4: 我们也根据这个不同的应用需求呢，也推出了像科研级啊、工业级啊、食品产线的这种各种型号，然后相关的产品呢，现在在各大科研院所、高校还有大型企业也是得到了应用。
1: 目前质检中心正全力将设备推向生产线，即将在5月底交付一套车载摄像头综合测试设备。同时团队在半导体相关测试领域也申请了国家重大专项，传承蒋祝英先生的科研初心，以光学技术助力国家更多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0: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于5月23号开赛，我省长春、延边两支代表队厉兵秣马，整装待发，全力冲击赛场佳绩。请听报道。
5: 5月23号20点，长春队将坐镇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主场迎战通辽队。为打好揭幕战，长春队在亚太劲乐训练基地展开冲刺集训。球队自年初组建，远赴泰州开展3周高强度拉练，通过多场热身赛磨合阵容、打磨战术，队员们全身心投入训练，调整至最佳竞技状态。
6: 整体默契方面嘛，比刚开始训练的时候提升了不少，战术也磨合得更加成熟了。
7: 定位球啊、技战术啊，还需要再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去迎接这个第一场比赛。
5: 当日同时，延边队将在呼和浩特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5月20号，延边代表队正式出征，队伍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梯队为核心，遴选本土优秀年轻球员组建。
8: 前期我们针对这一届的东北超比赛做了有针对性的训练，在比赛上呢，我们会100%的展示出我们平时训练的内容。
9: 我们准备了100名铁杆球迷远征到呼和浩特。东北超呢，是我们4个省区之间呢加强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和我们体育交流，让大伙呢更加喜爱足球。
5: 据了解，联赛首日共进行4场对决，另2场比赛分别为哈尔滨对战大连、沈阳对战鸡西。
1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2026东北超常规赛赛程近日公布，辽吉黑猛8支城市球队将于5月23号开战，这是东北地区首次跨省区联办高水平足球赛事，意义不止于竞技层面。单循环加季后赛的赛制设计，既保证每队7轮的主客场较量，又通过前4名晋级机制提升悬念。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长春与延边。

0: 的《吉林德比》定于6月20号上演。这不仅仅是积分之争，更是两地球迷情感与地域认同的交汇。赛事组织者主动跳出旧足球论足球的思维，公交专线、球迷补给站、相貌舞互动表演以及看球加旅游联动模式，让比赛日成为文旅消费日。东北足球有过辉煌，也经历低谷，期待各方精心组织、文明办赛，让东北超真正成为点燃绿茵热血、助力东北振兴的亮丽名片。
1: 近日，四平市铁西区开展“文明养宠进小区，和谐邻里共相伴”主题宣传活动，营造安全整洁、和睦友善的社区环境。请听报道。
2: 活动中，工作人员在小区公告栏张贴“文明养宠倡议书”，网格员、物业人员与志愿者分组入户，重点面向养宠住户讲解文明养宠基本要求。社区内还设置了文明养宠咨询台，配备了宠物识别箱提示牌。同时，工作人员在遛犬高峰时段开展流动宣传劝导，及时纠正不牵绳、不清理粪便等不文明行为。
3: 通过学习呢，大家都领会到了，邻里也和谐了。
2: 活动还举办了专场专题普法讲座，重点讲解养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让依法养宠、文明养宠理念深入人心。
4: 针对居民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社区会联合执法部门、物业公司及时落实解决，并且会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努力营造文明和谐的小区氛围。
1: 5月19号，吉林市龙潭区组织工作人员及志愿者走进景区、公园，开展文明旅游宣传活动，倡导文明出游。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通过设立文明旅游倡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及文明旅游知识问答互动等形式，向过往游客及市民普及出游礼仪、生态保护、爱护公共设施等文明常识。
5: 倡议全体市民游客共同当好文明家园的主人翁，携手守护山水风光，共建和谐友善的游玩环境。
6: 今天这个活动我感觉特别有意义，文明旅游大家都重视起来了。
2: 吉林市龙潭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文明旅游宣传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引导群众践行文明出游理念，擦亮区域文明旅游品牌。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东南部9度，其他大部14到18度，最高气温松原28度，其他大部24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4到5级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3到4级偏南风。22号到27号，全省大部将出现连续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省多地阵雨或雷阵雨，总量不大，但局地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田间、露天作业人员需要注意防范，降雨时道路湿滑，出行车辆谨慎驾驶。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宗，监制张傲然。
7: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8: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9: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0: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1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9: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8: 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12: 2026年5月8日迎来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为纪念红十字运动创始人亨利·杜南诞辰，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核心精神，本年度全国红十字博爱周确定主题为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下面我们一起系统回望红十字运动起源，共同传播红十字初心。世界红十字日的设立是对人道主义初心的永恒致敬。1828年5月8日，亨利·杜南出生于瑞士日内瓦。1859年，亨利·杜南途经意大利索尔费里诺，亲眼目睹法奥战争过后的惨烈战场，数万伤兵被遗弃在战地，无人救助，哀嚎不止，无数生命在痛苦中逝去。触目惊心的场景让亨利·杜南彻底坚定了推动战地人道救护改革的决心。此后，亨利·杜南耗时数年整理见闻，走访调研，撰写并出版《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书中真实记录了战争的残酷与战地救护的缺失，首次系统性提出建立中立战地救护组织、制定战时人道公约的构想。在亨利·杜南的奔走推动下，1863年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在日内瓦成立，该机构即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前身，标志着国际红十字运动正式诞生。1864年8月，12个国家在日内瓦签署了第一个日内瓦公约，公约接纳并兑现了亨利·杜南在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中提出的两项重要建议。从此，国际红十字运动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为全身心投入人道事业，亨利·杜南耗尽家族资产，搁置个人商业事业，最终企业破产，身无长物。直至1895年，记者重新发掘并报道了亨利·杜南的事迹，这位人道先驱的贡献才重回公众视野。1901年，亨利·杜南凭借开创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卓越贡献，斩获人类历史上首个诺贝尔和平奖，实至名归。1910年，亨利·杜南与世长辞，将一生全部奉献给了人类人道事业。百余年来，亨利·杜南铸就的人道火种跨越国界，历经岁月，在世界各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从战火纷飞的危难时刻到和平年代的民生守护，红十字精神始终指引着人道救助事业不断向前， 依托本次红十字博爱周契机，各地广泛开展人道宣讲、救护普及、公益帮扶、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让大众深入了解红十字发展历史，真切感知博爱奉献的精神力量。人道不息，薪火相传，站在新的时代起点，红十字事业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与使命。各地红十字组织将继续传承亨利·杜南的人道初心，深耕民生服务、筑牢救助防线、凝聚社会善意，以实际行动诠释人道博爱奉献的崇高精神，让红十字旗帜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始终高高飘扬。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1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5: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6: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5: 新闻有态度，态度。
17: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1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8: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7度，最低气温延边8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中西部地区有4到5级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7到8级，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
17: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东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6到28度，其他大部18到22度，最低气温东部8到14度，其他大部15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8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偏南风转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转西南风。
15: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8: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按照小东的说法，它属于一类有味道的事儿啊。
17: 哎，
18: 说的是换鞋的事儿。
17: 这事儿我觉得说之前应该跟大家重温一下一句俗语，
18: 嗯，
17: 光脚不怕穿鞋的。
18: 我想问问，就是大家去商场买鞋的时候
17: 啊，咋的？
18: 穿袜子还是不穿袜子？
17: 不是，你这话问的，那你不如直接说，大家出门之前你穿袜子不穿袜子？
18: 对 对，是的啊。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上一个人穿，那上一个人如果是穿袜子似的，你会介意吗？
17: 实际上吧，实际上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确实有人不穿袜子，就是你比如说我也有不穿袜子的时候，夏天天特别热，我有时候图方便啊，比如说尤其是在小区里溜达，我可能就穿一双拖鞋
18: 啊，是的，
17: 那我就那么地了。但是我要上商场。可能这种概率非常小，我觉得有点怕磕碜。
18: 穿拖鞋，
17: 光大脚丫子出去有点难看。但是这是男人的心态，女人不一样。可能有好多女同志，尤其是年轻的女同志，脚趾甲上涂个什么红色呀，还弄得挺好看的，觉得这那你看我这么漂亮的脚不露出来，是不是有点可惜？
18: 对呀、
17: 而且很多女孩子，尤其是年轻的女士，喜欢露脚丫。
18: 还有就是穿高跟鞋的女士，很多也就是光脚丫的，她里边并没有袜套、
17: 但是你这种情况就遇到，你比如说你真就在商场里买鞋的时候，你光着脚穿鞋，穿你自己的没问题，换鞋。就是试鞋的时候，你怎么试啊？你光脚试啊？
18: 你看浙江有一名女子，她就是逛街的时候光脚试鞋，结果她试鞋的时候，店员就发现她脚趾甲状态和正常人不太一样。然后呢，等这名女子试完鞋离开之后，店员检查了鞋子，发现里边留下不少白色的碎屑。其实
17: 那就是有问题
18: 啊！她就担心说，刚才的那位女士是不是有脚气啊，会不会传染其他顾客？然后呢，他们商量之后就把那双试过的新鞋扔掉了。
17: 哎，这是一个良心商家。
18: 哎，对呀、就有不少网友称赞商家负责任，不把隐患转移给后面的客人。其实我也在想，那之前的人试完了你都没检查，只不过是这个人试完了你才检查。
17: 实际上
18: 会不会是大家留下的碎屑？
17: 实际上这商家做的也不到位。我不是说苛求他啊，就是如果我是商家，我觉得我自己也做的缺了一步，你后面这步做的很值得称道，但是前面他光脚试鞋的时候，你应该让服务员劝阻一下，或者说给他递上一双袜子。
18: 大家去买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就光脚试鞋的时候有这个服务员给您拿一双一次性的这个袜子啊？
17: 我碰到过，我碰到过，
18: 有啊，我也碰到过，但不是每次。我也偶尔碰到过，也有网友说啊，自己确实经历过在鞋店试鞋之后被传染脚气的情况。更多的人是希望店家可以提供一次性袜子的，比如说有浙江的网友就说，我的脚气就是这么来的，喷了一个礼拜才好啊。还有人说，店里看到光脚的客人就应该让他套上塑料袋或者一次性袜子再试穿。还有人说，我去买鞋都怕自己脚上有汗，所以我都是穿袜子试的。
17: 穿袜子，其实穿自己袜子严格说都不合适。因为你自己的，你要是真有脚气啊，有灰指甲啊，你的袜子上，咱们不说过吗？洗袜子有时候这个真菌都会透过去，对吧？你脚在里边，真菌难保不在袜子表面啊。
18: 所以套一个袜套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了啊！大家聊一聊，您在试鞋的时候，在鞋店试鞋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想过，你应该给我个袜套啊？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一聊啊。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倡导啊，今年特别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好视力大型补贴活动也就随之而来。十分钟内下单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让您无忧体验更放心啊，而且还限量加赠爱眼日才有的专属好礼，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17: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觉得这眼睛里面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纯中药眼贴啊，这个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全国爱眼日活动，十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平时200多一瓶的这个蓝莓

0: 叶黄素啊，今天都是白送的，十分钟内下单是有效的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又是一年杨梅红，本该是这个果农丰收开心、消费者甜透心底的时节，但是一起福建漳州个别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事件，让杨梅还能不能吃这样一个讨论和担心闹得沸沸扬扬，也让今年这个杨梅季节显得有些苦涩。
2: 关于这件事情呢，5月20号夜间有一纸情况通报，让黑心商家受到了应有的惩处。目前漳州市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
0: 杨梅大家都知道啊，它是裸果，常温下很容易腐烂，那常温保鲜期仅是1到2天，业内形容是1天变味儿，2天变色，3天就全变了。因此杨梅保鲜技术是尤为重要的。专业人士指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的保鲜剂，但是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是很难控制的。被曝光的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这个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没有味道啊，不容易被察觉。那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来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产地遇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以把商品货架期稳定延长3到7天。惩戒大棒虽然已经落下了，但是泡药杨梅造成的伤害才刚刚开始。对这起食品安全事件的反思更不能仅仅止于此地。那么网上一些果农发布的视频显示，在泡药杨梅的这样一个冲击之下呢，漳州杨梅的收购价格可谓是直线下降，部分蜜饯厂的这个收购价格啊，都跌到了2块多钱一斤，还不够采摘的这个成本的。
2: 嗯，我记得因为我们家人爱吃杨梅嘛，就是大概在2-3年之前吧，这个杨梅的价格一斤都要高达将近30块钱。
0: 是啊，
2: 但是就从前年开始就可以变到10几块钱，最后就9块9一斤了。然后我就吃出来它那个杨梅味儿不对了，你知道吗？都不是说今年一年的事儿了。一些果农向记者诉苦说，我们一年到头啊，风吹日晒，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就盼着杨梅成熟，没想到一夜之间整个果品就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我们无辜受到了牵连，黑心商贩这颗老鼠屎牵连了整个行业，影响多个产地。因为就是浙江那边还有产杨梅，累积到很多的果农，药水泡出的杨梅是虚假的甜，最终却酿成了果农真切的苦。
0: 漳州市提出，从5月15号开始派出干部下沉一线驻点，组织开展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覆盖杨梅采摘上市的全周期。
2: 再来说下面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挺能就是理解他的，但是这事儿他真没理。大家来听一听啊，就是朋友之间请客买彩票，什么意思呢？
0: 就
2: 是
0: 直接说
2: 我买了3张彩票。
0: 你比如说咱们
2: 彩票，
0: 咱们出去吃饭
2: 啊，
0: 旁边有个彩票点儿，然后你也兴致上来了，说哎那个来赵飞你们都来啊，我请客，
2: 一人一张
0: 彩票。
2: 嗯，
0: 万一中了大奖呢，是不是挺开心的？结果真中了，但是不是买彩票的可敬中了，是赵飞中了。中了100万，
2: 就是我送给赵飞，赵飞得了100万元大奖。
0: 然后我们的可敬心里不是滋味了，
2: 酸不酸？
0: 我买了，我请你们吃饭，我请你们买彩票，然后你中大奖了，
2: 我酸不酸？
0: 我这儿怎么没有了？然后居然就告到法院了，说不行，这个是我买的，你得给我。
2: 你
0: 这叫不法侵占。
2: 哎，对，然后就告上去了嘛，然后法院就把这个诉求给驳回了。对于原告所谓的占有返还的请求，法院是这么说的，占有返还请求权需要满足3个要件，一个是主体为原占有人，存在侵占行为导致原占有人丧失占有，侵占行为具有违法性。
0: 哎，最重要的是后面这条，
2: 啊，
0: 这个侵占。

0: 案行为具有违法性。那你看，你比如说你给赵飞买的这张彩票，
1: 嗯，
0: 你是给人家买的，人家不是，
1: 我送他的，
0: 人家不是从你手里抢的，
1: 嗯，
0: 对吧？这个过程中你们双方都是自愿的，同意的，
1: 嗯，
0: 等于我送给你就隐约着我等于我送给你有可能性有中，不仅是100万、
1: 嗯、
0: 有可能中500万。
1: 嗯，对，所以这个就不是侵占行为了。然后就这个彩票权利归属而言呢，购买彩票属涉性行为，买的是中奖机会，开奖前每张彩票的中奖概率平等。那你看比如说啊，这个事件当中啊，张某购买2张彩票，允许古某抽取其中一张，且并没有制止，应该视为将中奖机会就赠予了古某。古某中奖之后呢，张某没有当场提出异议，进一步印证其认可权利的归属。所以说彩票的所有权、中奖的权益应该归古某所有。张某的占有物返还请求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0: 所以说啊，这在利益面前，有的时候这个兄弟情啊、姐妹情啊，都是塑料花啊，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1: 啊。就是我这件事情真的，如果放在我身上，就是我能想象到赵飞当时刮出这个百万大奖的时候，我心里有多酸，我吃10个杨梅啊。
0: 实际上吧，如果是真正的朋友，比如说你要真请我一张彩票，
1: 嗯、
0: 真中了100万，我肯定至少要分给你50万，这是朋友之间应该有的行为，就是不要让这钱啊把眼睛都迷死了，要看到还有温情，还有亲情，还有友情。
1: 能看见吗？哎，我通过这件事情我吸取到一个经验，就是不要买彩票送给别人，你就都自己刮就好了。
0: 你要是都刮中了，然后你可以想送他多少送他多少。
1: 哎，对对对，你可以回头把钱再分给别人，但是不要送别人彩票，免得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说热点新闻。今日呢，广西贵阳市阳朔县有一个米粉店阴阳菜单，就什么意思呢？同样他就几乎同时卖了2碗米线，当地的老客他卖人家7块钱，当地的老客卖7块钱，外地的游客卖人家13。然后人家外地游客看出来了，拿着这碗米粉就问他说，肉也一样多，粉也一样多，为什么我比他多了6块钱啊？店主说了，我卖东西想怎么卖就怎么卖，本地人天天都来吃，你们外地人天天来吃吗？你就来吃这一回。
0: 我看这个啊，我心里在想有另外一种情况啊、
1: 嗯、
0: 当然了这个事儿已经定性了，但是我想的是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我经常在我家门口一个饭店吃饭，那别人吃你一碗面条可能是15，
1: 嗯，
0: 他可能就给我结了10块，因为回头客嘛、
1: 嗯、
0: 老客嘛，
1: 嗯，
0: 你
1: 抹个零行。
0: 这时候你也买了一碗面，我也买了一碗面，你结账15，我结账10块。
1: 嗯，
0: 你会不会质疑他是阴阳菜单呢？
1: 肯定质疑啊，
0: 但是人家说了，他我是经常去的，我就像朋友
1: 一样。你有会员价行啊？
0: 没有没有，就是我看他顺眼了，我就给他免了5块钱，怎么、啊？
1: 不行，人家有物价的呀，你可以私下返给他5块钱，那你不能当着我面儿你给他10块钱。
0: 但是打折权商家真是有，但是这个就看你定价定的是多少。
1: 嗯
0: 啊，
1: 你比如说他有会员卡行是吧？或者你有个什么说法，你仅凭一张嘴说他天天来吃，我给7块，我外地人来吃给13，我外地人被歧视啊！我跟你说，我遇到过一次类似的情况，我去我哥是公司楼下有一个就是推小车卖葡萄的，
0: 嗯，
1: 然后我去买葡萄，当时呢我过去我说这个葡萄多少钱，他说5块钱，然后呢我正在这挑的时候又来了一个人，人家说葡萄怎么卖呀，他跟人家说7块钱。
0: 嗯，
1: 然后他看了我一眼，我就不敢抬头了，我就赶紧捡葡萄啊，然后我捡的慢了一点，人家那个人就是买了走了。然后
0: 他
1: 跟我
0: 怎么解释的，
1: 他说那个哎呀，你是就那意思，我是熟客，我在这住、
0: 啊、因为你来过好多次，我看你面熟、
1: 啊、对，其实我真头一次在他那买东西、啊、然后他说那过路的就哎呀能多赚点就多要点。我其实虽然他照顾了我，但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我也有可能是游客，
0: 但是我心里，
1: 所以我对这个路边摊我现在我就不敢买东西。
0: 我心里真在想，如果我是商贩， 如果我比如说这个葡萄我就定了7块钱的价格，
1: 嗯，
0: 但是真就是附近小区常来的人，我就给他卖了5块，这个事儿合适不合适，对吧？所以我说这个事儿要看你这个商品本身的定价是多少，
1: 嗯，
0: 我在这基础上给你打折行，但是我在这个定价之上多收别人钱，这是另外一个性质，
1: 嗯。
0: 两种行为
1: 啊，就是
0: 我们要区分，
1: 就是本地人7块钱，我可以给你收6块钱，但外地人我还是要收7块的。
0: 我这叫善意的，我从我的应得的利益里边，我舍弃给你，
1: 嗯嗯，
0: 对吧？
1: 嗯，我不能乱涨价啊。
0: 对。
1: 那么现在呢，当地的监督管理局已经发布通报了，说这个涉事的店铺涉嫌区别对待消费者，标价不全，已经立案调查，并且将依法从严。就是从严顶格来处罚，就是按最重的那个处罚结果啊。网上大量的评论称，其实很多米粉店都疑似存在阴阳菜单的情况。那么当地的这个管理局也回复了，说如果你发现有相关的违法行为，可以通过12315或者12345这些投诉举报热线来反映，记得要提供相关的视频、图片、文字记录，都会进行处理的。大家有没有出门遇到过阴阳菜单啊？我遇到的那个不算阴阳吧，就是春节的时候，他把店铺里的那个菜单挡上了，就在挂墙上的挡上了，然后他打印了一张 A4 纸，然后上面的价格非常的贵，一个鸡翅要卖60多块钱。
0: 春节期间吗？
1: 对，又不是景区的餐厅，就是
0: 时期啊，
1: 就是小区门口的餐厅。
0: 你要是春节假期期间涨了价，我觉得我认，但是要假期之外不行。你比如说今年春节的，就是前面刚过的这个春节，
1: 嗯，
0: 我要洗车，我附近我还办卡了那个店，
1: 嗯，
0: 然后他就直接告诉我，哎呀，春节这两天你别洗了，这两天贵，
1: 嗯，
0: 我说贵多少啊？他说一个车100多呢，你犯不上。
1: 他也觉得
0: 然后
1: 有点贵。
0: 他说你过两天再洗吧。
1: 啊，停两天啊。
0: 假期这两天涨价了。
1: 嗯。好，那我们来看看关注大家的这个心脏健康啊。这遇到点事儿，有时候心脏真受不了，是不是？
0: 你长太快了，
1: 哎，
0: 你肯定心脏也噔噔噔噔噔噔。
1: 就有的时候别人的心脏很有力量，你的心脏呢稍微有一点事儿就嘣嘣嘣跳得很快，或者最近睡眠稍微不好，它马上就有反应。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你的心脏日常的状态下它不够强劲，如果它日常身体就好的话，它不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儿它就跳得紊乱或者跳得很快啊。
0: 那你设计了100万的彩票，谁心不跳啊？
1: 气得好几天睡不着啊。
0: 那这时候你吃辅酶克水，
1: 对，
0: 真有点用，
1: 给他一些安抚啊，给他一些营养，让他这个心里得到安慰。所以呢，补充辅酶 Q10 我们推荐美林康牌啊，这是大品牌，含量也高。因为你如果买的这个辅酶 Q10 便宜，然后它含量低的话，吃好几粒儿可能效果也并不好。所以呢，您选择我们推荐的这个美林康牌辅酶 Q10 就对了，因为它还搭配了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让它的效果啊事半功倍。然后呢，每天你就吃一粒儿就可以了，直接给心脏满格电量，特省事儿。电话只要400啊，电话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0: 含量这么高啊，咱自己买可不便宜，所以咱们给大家谈到了一个福利价啊，原价198，今天只要您在8点之前下单，只要49块钱，足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的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10 含量比较低，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又麻烦。那今天49块钱体验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就够用了。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雨欣就今天的互动话题发来留言了，他说：“就算现在还有不穿袜子的人试鞋，你也至少穿一个船袜吧。”啊，暂不说人类文明和国民素质啊，不穿袜子你自己也不舒服啊，出汗走路鞋发滑，也容易滋生细菌，味道也重，还是应该养成一个好习惯，不要损人更不利己。另外不穿袜子难道你不担心被别人传染病吗？
0: 对啊，就是裸脚去试鞋啊，不光是你可能有这个脚的皮肤问题感染别人，也有可能你不担心别人这么光脚试过传染你吗？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的脚没有问题，我们也不懂脚会有什么问题。
0: 那
1: 就 不知道什么脚类上的疾病，所以他就想象不到。有的人你知道吗，尤其是小年轻的，他社会常识这个养生常识再少一点，他真的他不知道啊。再来看海福，嗯，海福说好久不见啊，海福他说一般试鞋都套塑料袋
0: 啊，
1: 不给袜子也给塑料袋是吧？
0: 对，
1: 哦，我还真没经历过套塑料袋的。
0: 说那彩票的事儿，他说那要是我最少分对方一半啊，要不叫他，那我一分钱也没有啊。
1: 话说也是，
0: 你这是值得感恩的，懂得感恩的。那你要碰到不感恩的，人家可能转身把你拉黑了，怕你要啊。
1: 乐坏了，这百万我一个人全占了
0: 啊。
1: 小东，如果是我给你买个彩票中百万，你怎么办？我灵魂拷问你一下。
0: 我把这彩票还给你，
1: 真的呀？
0: 我觉得我不敢要。
1: 哦，
0: 我还给你，你怎么处理？我看你。
1: 啊、
0: 我把这个球踢给你，
1: 考验我们友谊的小船的时候到了。
0: 你要说心机，我这算是一个小心机。我觉得我怎么做都不合适。
1: 嗯，
0: 那这彩票是你花的，这2块钱是你花的，产生多大的利益根儿在你。我把这处置权给你。
1: 其实我觉得小东的这句话呢，什么意思？他把我们之间的友情放在第一位了。
0: 对啊，
1: 嗯，我们还是朋友，以后还要处的。
0: 这个钱啊，再多它是有数的。
1: 嗯，
0: 这个情谊，那你没法测量，它没有测量单位的。
1: 啊、说不定下回我又买一张彩票，他又中个百万。
0: 难说呀、啊，你说这小性手，他今天能中100万，明天连中2500万，你说哪个多哪个少啊？
1: 你看，这都是有远见的人啊！这种朋友应该交。一会儿下班，我领你去买彩票去。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关节健康啊。骨关节一直是困扰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其实不用中老年人，就是35岁之后该补的，咱就得补上。你像辅酶 Q 十啊，是吧？这种氨糖软骨素钙片呢，都得吃啊。什么鱼油啊，对吧？
0: 对。
1: 因为如果等到什么疼痛肿胀咔咔响上下楼困难的时候，你不就开始遭罪了吗？啊，当然了，这个时候就更得吃了，因为你骨骼当中的氨糖已经流失了。
0: 哎，
1: 我昨天查了一下资料啊，就为什么说35岁以后要吃，因为呢就是你自身会合成氨糖，
0: 嗯，
1: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合成的慢，
0: 对，
1: 它供不上你花，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处于一个缺少氨糖和钙的过程了。
0: 其实说35都晚啊，
1: 嗯，
0: 人在30以后钙就开始慢慢流失了，
1: 嗯，
0: 那35是你体内氨糖的合成也开始衰弱的时候。
1: 对，所以该补的咱不要拒绝啊，现在有这条件该补就得补。你看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还有一次全年的大活动，为了减轻大家的这个压力啊，力度也是空前绝后，现在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多功能散。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人过35啊，氨糖必须补，所以说如果你不补充这个氨糖的话，你骨的寿命那就是60年。同仁堂配方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让关节吃饱饭，骨硬骨壮骨润不遭罪。吃上几天，你就会感觉这个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整个骨关节都年轻。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1: 嗯，还是那句话啊，现在是全年的第一次大活动，力度空前绝后，买5送1，买10送5，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再送10瓶，送8盒氨糖贴，一瓶只要44块钱啊。内外结合补氨糖，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我们提前预告一下啊，因为今天我们节目前面呢有一个4分多钟的专题
0: 啊，
1: 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呢会延长，我们尽量不延长4分钟
0: 啊，
1: 我们延长一分钟试一试啊，就早点结束啊。
0: 因为有些话不得不说，你看光辉岁月人家说了，他无论我还是我媳妇儿买鞋都会回家洗一遍脚。
1: 啊，
0: 这个皮鞋当然除外了，皮鞋我会回家喷点消毒液啊。他说买这个鞋，
1: 运动鞋人家要先洗了再穿，
0: 买回来要洗一遍。
1: 嗯，
0: 那买之前他要洗一遍脚
1: 啊。
0: 啊，
1: 他 他说
0: 这句话没说。
1: 他说我买鞋都会就是要一个塑料袋或者自己带一个，试完了我再让服务员再给我拿一双鞋。